这是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来自于小薇，史俊伟作词和作曲，收录在苏打绿2011年带来的第八张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当中。这张专辑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这张专辑的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啊：活着不可能没有烦恼，各种人都会有烦恼，但是苦难与快乐是相对的，如果没有烦恼，就不会得到解决烦恼之后的快乐。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吴青峰点出了其他人烦恼的同时，也在旋律当中似乎在把大家的烦恼给带走，于是整张专辑就以你在烦恼什么简单的几个字作为专辑的主题。而回到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当我们一起走过这首歌曲，青峰呢曾经说，在我们伤痛脆弱想要逃避的时候，陪着苏打绿，即便我们常为了同样的理由一再让自己陷入荒芜，但是总有一群人陪我们度过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这首歌曲呢是小薇写给最亲爱的团员们，苏打绿的团员们，也写给一直以来支持苏打绿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在音乐作品当中去感受属于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状态。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俊凯和Jolin蔡依林的合作，很甜蜜的一首歌曲，歌名呢叫做《心已立》。旅行过程当中，这样的甜蜜时刻总是会不经意的出现。

吸引力这首歌曲是王俊凯在2019年11月1号自己的演唱会上和蔡依林首唱合作的单曲，也是一首非常高甜的对唱情歌啊。整首歌曲呢其实是以吉他为主，两个人特别的和声设计也让这首歌曲的糖分在不断的加分。特别有趣的是这首单曲做了一个单曲的封面，单曲封面的设计当中是在宇宙当中探索的宇航员不由自主的被某一个星球所吸引，在流星划过定格的一瞬间的时候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这个封面设计的还是蛮有趣的。刚才说到吸引力这样的一首歌曲很适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旅行中不自觉的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两个人之间的甜蜜度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的加分，也会在某一个瞬间你们彼此的感慨日子就这样稳稳的幸福的度过下去，是多么美好又难得的一件事情。稳稳的幸福，伊森陈奕迅。有一天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稳稳的幸福》，这首歌曲刚出来的时候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到今天为止呢，它依然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当你觉得想要幸福的时刻，就想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它是很平淡，但是平淡当中却很日常，日常当中带着这样的一个幸福感觉的作品。稳稳的幸福这首歌曲也是继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因为爱情》之后，张一白、小柯、陈奕迅再度合作。据说最早呢，导演张一白是想请陈奕迅去出演电影的，但是无奈因为档期的缘故呢，这一想法最终是没能够实现的。不过他们还是通过演唱主题曲再度的进行了合作。在稳稳的幸福之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状态继续的延续下去。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依然是在旅行当中突然间的某一个瞬间你会感受到的一个片刻画面，某一个片刻在某一个很美的景色面前，很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Karen 莫文蔚，执子之手。

执子之手来自于 Carrie 莫文蔚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她的专辑《宝贝》当中，也是莫文蔚自己作曲并演唱。在《执子之手》之后，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Mystery of Love》。爱情实在是一件太神秘、太难以名状、有太多情绪在里面的一件事情。

这是 Saja Stevens 的 Mystery of Love，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电影 Call Me By Your Name， 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在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也获得了提名，虽然最后没有获奖，但是 Saja Stevens 仍然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啊，演唱了这首 Mystery of Love。 以下我们呼吸同一种调调，来自于周杰伦。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精神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黎明的云海，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0: 这是宋秉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哼着歌》，这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甜度满分的这样的一种清新情歌的感觉。2018年的创作了 Hip Hop 加上电子轻松愉快的旋律以及这样的歌词，看着和听着都会充满着一种幸福的味道，收录在宋秉阳2018年的专辑《宇宙唯一的你 Do It Like This》 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想象自己旅行的状态。
1: 脚步慢慢走中，笑着冷静地走，
0: 甜蜜满分的哼完歌之后，接下来你们一起远走高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很多人一开始认识赫尔是因为他的 R&B 作品，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Sometimes。 你会发现赫尔的驾驭音乐的能力是非常广的，以及他的现场演唱真的是非常棒。 Sometimes 这首歌曲上来就唱到，有时候事情不尽如人意，有时候却称心如意。

无论事情会发展到怎样，心中有爱，爱着爱着，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就永远吧。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和各位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作品来自于田馥甄，爱着爱着就永远，明天见。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3: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4: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好了，直播间呢，各位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周末时段一起来锁定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12点的3个小时，亚亚呢又上线来陪伴各位朋友的周末节目。我们周末呢点歌平台已经也开通了，如果呢想要点歌的朋友送祝福的，欢迎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交流互动。朋友们，这两天呢天气的确是多变的，一定要注意哈。你看我都感冒了，真的是端午节前就患有那个空调病热伤风，我原以为可能两三天就好了，结果真的是一周不停的吃药，然后注意啊。所以大家最近要就防范意识做好，一冷一热交替的时候呢，这个温差特别大，就容易呢引起感冒的一些现象，一定要注意哦。夏季呢这个热伤风，我们的风热感冒呢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我们要注意防控。这两天天气你看从昨天开始又迎来一波升温，一直到下一周温度都会在30度以上，所以我们的防暑降温工作一定要做好了。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分享你们的周末是如何度过的，有没有安排周边一些游玩，也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看到啊，刚刚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朋友发来这个点歌，别着急朋友们，稍后我们会进入到这个点歌的环节。大家呢如果有你们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或者送祝福的，都可以把歌名发过来。Come on this morning, for why you're calling my name? 今天呢已经来到6月27号了，时间真的很快，你看六月份我们要迎来这个结束了，然后呢在下一周的周三就是7月1号。诶，小朋友们下周呢上完之后呢也会迎来这个放假。我就看到广元机场这边呢也发布了夏日的一些航班上线，最近呢在这个放假之后呢，可能有些宝爸宝妈们就要开始计划暑期带孩子出去玩。那暑假呢咱们广元呢也有很多航线，比如说像去往石家庄，还有呢去往济南、昆明、北京、海口，这些啊都有不同的航班，也有不同的优惠，大家呢可以打开咱们广元文旅或者广元机场来详情了解。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把一首《一路生花》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刚刚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小叮当点播到了，送给大家，祝你们周末愉快。

好了，我们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时间来到9:13了，关注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茹芸的《健忘》。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的9:57了，我们好听的音乐节目，我们的假日龙门阵继续来陪伴你们。接下来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在周末时段为你们送上了假日龙门阵。当然在今天上午的时间段呢，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想听到的歌曲，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咱们呢这个下方啊来留言互动，把你们的歌名发过来。我们周末的点歌平台已经开通了，有想听到的音乐或送祝福赶紧来关注一波。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林俊杰和金莎共同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也特别呢适合我们最近这个季节。而且呢，在这首歌里面啊，曾经呢也获得第三届东南劲爆音乐颁奖礼的十大金曲。这首歌呢，亚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创作灵感呢，来自于林俊杰与金莎的某一次聊天。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呢，金莎谈到自己呢在这个三亚拍广告，有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呢听着金莎的倾诉，在音乐旋律里面脑海就开始记录，于是呢连夜赶出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我们假日龙门阵的节目。看到我们的公交师傅也说早上好，亚亚老师辛苦了。那周末时段呢，咱们呢依然呢还有部分的朋友在外面啊奔波工作。今天呢，因为这个户外的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最近我告诉你们，就有很多朋友热伤风、腹泻、拉肚子的现象很多。咱们呢夏季的风热感冒很严重，你看亚亚我都已经中招了一周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调养好身体啊，尤其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吹空调、喝这个冰冷的饮料，还有吃冰淇淋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当然我们周末时段的点歌平台也开通了，如果大家有想听到的音乐或者好听的歌曲，都可以一起来互动分享。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0: 说不。好了，朋友们，时间很快来到上午的10:31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假日龙门阵，大家呢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也欢迎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交流，今天有没有安排周边去玩。其实最近呢外面的天气呢从昨天开始就比较炎热了，如果有外出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可以优选哪些地方呢？像我们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去到我们的天照山、月坝、曾家山这些地方，相对来说温度会低一点点，
1: 但却不是幸福。
0: 要点歌的朋友，刚刚看到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来点歌呢？点歌很简单，我们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紧关注一波，关注以后大家就可以把歌名发过来。

好了，朋友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刘雅丽的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那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于咱们呢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老舅》里面的。应该有看过的朋友就会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熟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线条很细。
1: 好，我们接下来来插播一首歌曲，是平台当中这位叫宋妹子的朋友，她说想为女儿点播一首王菲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我们来把这首歌送给她，也祝她的女儿健康快乐。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好了，朋友们，时间很快来到上午的11:02了，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时段的假日龙门阵。我们的点歌平台也已经开启了，大家如果有任何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交流。今天来到周六了，外面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哦，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1:44了，马上进入我们的定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看到拽拽小妖说想听到一首踏浪，我们再稍后为您播放。

0: 实的民谣风，
1: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0: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2: 回到拉伊萨，回到了布达拉，
0: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Hello， 朋友们，今天时间很快已经来到11:57了。那么我们上午时段的假日龙门阵就陪伴你们到这儿。下午间呢，也从3点到6点会有其他主播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的假日下午茶。也欢迎你们持续来锁定收听。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

0: 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

0: 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2: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是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脾气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句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更多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5: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我是萱萱。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啊。27号晚上到28号白天呢是多云天气，气温是20到32摄氏度。28号晚到29号白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气温22到33摄氏度。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预计未来三天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防晒。夏季的天气呢也是多变啊，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局地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到6点啊，会有萱老师来陪着大家度过3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如此时此刻您行走在路上啊，今天天气有一点烦热，感觉到非常的热，想要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是想要聊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和我们的实时路况信息一起分享，也欢迎大家呢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和语音消息给我们。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5:10，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路段呢，首先是翠云路的北向南，在米仓路附近有30多米的拥堵；金轮南路的北向南，在福兴路附近呢，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17路的南向北，从利州东路二段到兰榆县的辅路呢，当前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外援3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德源路目前有70多米的拥堵。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5:19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我们广元的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呢承担了 A1 大型客车、A3 城市公交车、B1 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科目二考试的车辆呢，已经达到行业规定的使用最高年限8年，需要下线更新。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公安部令第162条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作规范的规定。为了确保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评判标准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保障考试公平，经支队研究呢，从此通告发布之日起暂停上述两家社会化考试 A1 A3 B1 准驾车型的科目二考试业务。下一步呢，支队将积极的协调考场的运营方，加快更新考试车辆的采购、改装、系统联调以及验收等工作，力争尽快的恢复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的考试能力。那具体恢复考试时间呢，将通过交管12123 APP 等官方渠道另行明确，请以预约成功的驾考学员以及时的取消预约，不计入考试的次数。我还是

好，接下来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说想听一首歌曲，来自青蛙乐队的《你说你很爱他》。接下来把这首歌曲送给这位朋友，这个乐队的名字好俏皮啊。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5:27，咱们继续来关注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路段。首先是东街的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目前有200多米的拥堵路段。再来看到的是福兴路的北向南有70多米的拥堵。外援三号路这边呢，从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德源路这一路啊，目前车流量是有一丢丢的大，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同来刷新。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压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好的，来到下午的15:36，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刚刚结束的小组赛当中呢，欧洲劲旅比利时队以5-1击败了新西兰队，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埃及队被伊朗队1-1逼平，获得小组第二。西班牙小胜乌拉圭，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佛得角踢平沙特阿拉伯，进入淘汰赛。

其实北京时间27号中午呢，美加墨世界杯32个淘汰赛席位已确定，28席，仅剩4席待定啊！究竟谁能进入最终的32强呢？

一首张学友非常经典的歌曲《吻别》的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27号晚上到28号白天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1到31摄氏度。28号晚上到29号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的天气。29号晚上到30号白天呢多云渐阴，21到31度的天气。再次提醒各位呢，预计未来三天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阵雨或雷雨，大家注意要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5:50，接下来我们来刷新城区路况信息。目前广元的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呢是春华路的东向西，雪峰路附近呢目前有100多米的拥堵路段。万源的3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德源路呢目前有120多米的拥堵。滨河路的东向北当前也是一个缓行路段，同时呢在万源路的西向东翠云路附近目前有60多米的拥堵。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分享路况信息。接下来呢为各位来送上一首来自俞灏明的为你唱的歌。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山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宣之城，处处接近打梅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那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6:03，那剩下将至呢，各高校的课程逐渐进入尾声了。那四川很多所高校的暑假时间啊，已经是确定了。整个咱们四川呢，比如说四川大学暑假的天数是42天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暑假呢是59天啊，也有一些暑假相对比较短的，比如说成都文理学院的暑假呢只有35天。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啊，有没有要快要放暑假的学生？你们的暑假是什么时候开启啊？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同时呢，再来关注2026年的广院市中考总分是920分啊。当然了，全市普通高中学校最低的录取分数线，大概是多少呢？首先，普通高中的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控制线是501.9分，综合高中学校和职教本科基地班最低的录取分数控制线呢是451.9分。普通高中学校平行批次的录取分数线，广元外国语学校是709.2分，广元中学是693.2分，川师大万达中学是686.9分。

好的，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城区路况信息。目前果园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万源路的万西向东翠云路附近呢，目前有200多米的拥堵路段，同时东向西目前也有100多米车多缓行的路段。詹凤路的东向西啊，在凤翼路的附近呢，有一丢丢的这个拥堵。各位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发送此时此刻的路况到我们的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6:26，咱们继续来关注呢。目前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承担 A1 大型客车、A3 城市公交车、B1 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科目2考试的车辆呢，已经达到行业规定的使用最高年限8年，需要下线更新。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62号以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作规范的规定呢，为了确保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评判标准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保障考试公平，经支队研究呢，从此通告发布之日起暂停上述2家社会化考试考场 A1 A3 B1 准驾车型的科目2考试业务。下一步呢，支队将积极协调考场运营方，加快更新考试车辆的采购、改装、系统联调以及验收等工作，力争尽快的恢复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的考试能力。具体恢复考试时间呢，将通过交管12123 APP 等官方渠道另行明确，请以预约成功的驾考学员及时的取消预约。

我是刘力扬，这是我首张专辑第一主打歌《我就是这样》，中西合璧嘻哈摇滚的精彩曲风，还有师兄 Tank 为我 rap 跨刀哦，一起来发现自己。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样的，和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好的，继续来为各位刷新此时此刻的城区路况信息。北京时间来到16:39，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翠云路的北向南，在米仓路附近呢有30多米的一个拥堵路段。万源三号路的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剑门路呢，目前也是有一丢丢的这个车多缓行。从下午的3点到6点呢，我们的假日下午茶会来陪伴大家。各位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想要点播歌曲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发送歌曲的名称和想要点播它的理由。接下来一首老歌啊，回忆杀来送给大家，来自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6:57，咱们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城区路况信息。目前广元的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路段，首先是东街的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目前有200多米的拥堵路段，泰山路的南向北，从雪峰南路到风华路呢，目前也是有100多米的车多缓行，泰山路北向南雪峰南路附近目前也是有100多米的车多缓行路段。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喜欢张靓颖，想要点播一首张靓颖的歌曲，让主播随便给他推荐一首啊。接下来我们送上一首张靓颖非常励志的好歌《我相信》。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7:16，咱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时间6月27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三轮的比赛战罢呢，在本届赛事中备受关注的伊朗队1-1战平埃及队，球队比赛最后时刻绝杀进球，但被判越位在先，最后时刻的头球呢还顶在了横梁上，险些绝杀。最终呢，伊朗队小组赛三战全平，积三分，排名小组第三。另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5-1大胜新西兰队，1-2的他们最终凭借了净胜球的优势抢到了小组第一。埃及队同样是1-2积5分，最终排名小组第二。伊朗队三战积三分，净胜球为零。目前在各小组的小组第三比拼中，已经确定超过了乌拉圭队、苏格兰队、韩国队，还需要看其他球队的脸色。不过按照规则呢，12支小组第三有8支能出现，伊朗队以小组第三出现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同时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刷新城区路况信息。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呢是万源路的西向东，在翠云路附近呢目前有60多米的拥堵。郑州路的西向东，在西安路附近呢当前是一个缓行的路段。万源的3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德源路呢目前有100多米的拥堵路段，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30，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3: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来为大家送歌曲啊。节目的时间来到最后的半个小时，那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说想要点一首吴克群的《大舌头》，接下来呢，把这首歌曲来送给这位朋友。同时呢，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想要听到歌曲的朋友可以发送歌曲的名称和想要点播它的理由。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会继续为各位来刷新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兰屿县的西向南建门路附近，目前有100多米的拥堵路。

段，东街的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目前有200多米的拥堵，外园三号路的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建门路呢目前也是有70多米的一个拥堵。各位在此时此刻啊快要到达这个吃饭点的时间里呢，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7:49，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来72小时的天气情况。27号晚上到28号白天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1到31摄氏度。28号晚上到29号白天呢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的天气。29号晚到30号的白天呢多云见阴，21到31度的天气。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醒大家，预计未来3天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阵雨或雷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制造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全球史啊，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书。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5: 哎，红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制造消费者。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一章节呢，这名字挺有意思，叫做商品带来了幻觉。
5: 嘿嘿，
4: 大家想想啊，您买的这些商品啊，是不是因为幻觉买的？
5: 很多时候你说最简单，我觉得就是衣服。
4: 你需要那么多衣服吗？
5: 好多人在那个，比如说在那个网上啊，尤其看直播什么的哈，看见那个人家穿衣服，觉得哎呦真好看，买回来一穿不是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呀？他就没有考虑到啊，自己那身材和人家那个模特的身材差好多好多的。
4: 蒋老师，我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咱曾经聊过一个话题，我还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未来的规划
5: 啊。
4: 我说未来十年我其实不要买衣服了
5: 啊，
4: 因为我衣服真的是已经够够的了，
5: 够够的吧。
4: 但是我跟你说呀，
5: 啊，
4: 架不住现在这个
5: 媳妇儿老给买，
4: 我现在都不是她买了
5: 啊。
4: 有时候我不是刷一刷短视频嘛，
5: 啊，
4: 新媒体时代你也得参与进去
5: 啊，
4: 刷一刷就出来买衣服的，他总能说到你心坎里，
5: 这就是大数据推送嘛，自己喜欢什么的就给
4: 你
5: 什么。
4: 有的时候你这个念都念叨啊，他就能给你蹦得出来一个，
5: 这窃听嘛，
4: 是吧？这有时候你说我可能需要一个速干衣，是吧？哎，就蹦出来一个，
5: 是是是，
4: 然后连那个颜色都是你心坎里的，
5: 就不知道今天咱们做这期节目哈，咱们这手机搁旁边，回头他听见之后会给咱推什么？
4: 我的妈呀，还是别刷了吧。说人类学家劳伦斯·威利在他的著作中讲述了法国东南部沃克吕兹省一个叫做贝纳拉的一个村庄的故事。
5: 嗯哼，
4: 说在法国首次进行人口普查1801年的时候，贝拉纳的1195名居民还过着几乎完全封闭的生活，道路不畅啊，跟外界没啥交流，是吧？基本上他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在这个小村庄里。虽然呢，他们有时候把这个蚕茧呀卖到周边，但是大多数啊都是供应给村庄内部。就是说，人们的劳动就是为了满足自家的生活。村里的生产呢都是地中海地区的传统农业产品，比方说种小麦、种豆、种橄榄、葡萄、蜂蜜、无花果、杏仁，是吧？还养一些绵羊获得奶制品。然后生活水平那就叫一个字儿吧，叫差。也就是反正能满足生活的简单所需吧。如果是发生什么霜冻啊冰

0: 雹啊、洪水啊，就闹饥荒。然后到了1851年呢，哎，贝拉纳大变样了，因为有了方便的运输方式，
1: 哎，
0: 他就不再依靠自给自足的模式了。以前那自家地被风吹了之后，这一年基本上没啥吃的了。
1: 是，
0: 你说你也没什么钱，你去哪儿买呀？
1: 是，
0: 哎，但了有这个方便的运输方式啊，他享受着外来的产品。就这个经济模式就发生了变化，而且农民们在从事生产的时候不再考虑自家需求，他会考虑什么？哪个好卖？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哪个好卖，哪个卖的贵，是吧？所以呢，农民们也因此挣了不少钱。到了19世纪上半叶，当地的养蚕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就那个时期啊，法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开始将生产力集中在某一领域，你别什么都做了，是吧？
1: 嗯嗯、
0: 你说吃喝拉撒什么我都做吗？
1: 嗯、
0: 别、
1: 嗯，
0: 我就做一样、
1: 嗯，
0: 把这一样做好了，我卖出去，
1: 嗯、
0: 不挣来了钱吗？
1: 对，
0: 我挣来了钱之后呢，我就可以什么都买呀。
1: 嗯哼，
0: 所以人们的工作就变得很专一了，
1: 很垂直，
0: 很垂直。你像强老师，咱俩不会种粮食，
1: 嗯，对，
0: 但咱俩吃粮食，
1: 嗯、咱俩也没饿死，
0: 咱俩也不会，做衣服，
1: 是，
0: 但是咱穿着衣服呢，
1: 是。
0: 是吧，
1: 是是，
0: 咱也不会造车这不是也骑着自行车开着车呢吗？是不是，是吧，咱们就把咱们自己的做好就可以了。
1: 对
0: 啊，说金钱驱使着人们把商品销售到各地，市场就建立起来了。然后这个大众的心理呢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就不再停留于自给自足的满足之中，希望靠劳动挣钱再把钱用于消费。
1: 你看这个，咱我就刚才你一边说的时候，我脑子里边想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印象里哈，咱俩原来介绍过一本书，但是这书我刚才想半天名字想不出来了，讲的就是好像在我们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49年左右，上世纪1949年左右的时候，好像那时候美国的高速公路就已经达到几万公里了。
0: 对，
1: 咱们那时候是一公里都没有嘛。
0: 是。
1: 但是等到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多少年之后，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那已经是美国的多少倍了。
0: 是
1: 啊，那你看，所以为什么中国近一些年来的发展真是就是巨大而且飞快，那就跟这个真是有巨大的关系，
0: 这执行力超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前段时间马斯克不是在他那个社交媒体发了一个图片吗？
1: 嗯，
0: 就是他们16年前计划建一条高铁，
1: 那、嗯、哦对，
0: 到现在还没建成呢，
1: 是是是，
0: 只建了其中很小的一段。就是咱们确实这个，无论是高速路还是高铁，嗯、确实遥遥领先啊。就是基建这块确实遥遥领先，
1: 集中力量办大事。
0: 哎，但是呢，现在又提出一个叫新基建，在新基建我们千万不能落后
1: 啊。怎么讲？
0: 就是以前啊都是实体、嗯、高速公路啊高铁呀、
1: 嗯嗯、
0: 现在都是信息化的高速公路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就这块咱们其实也是不错，
1: 是、啊、是，
0: 但是现在不是遇到了这个人工智能时代
1: 啊，
0: 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
1: 哦，
0: 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能落后，
1: 是
0: 啊，扯远了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就这本书当中还运用了很多马克思《资本论》当中的一些观点。
1: 刚才我就读过一段，
0: 就像这前面所提到的哈，传统的自给自足，人们生产就是自己生活必须，
1: 嗯，
0: 那个谈不上消费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嗯，市场经济当中啊，我们所接触的物品呢，其实现在都是陌生人经过非常复杂的过程设计并且制造出来的。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大家都有手机吧、
1: 嗯？
0: 这手机制造工艺很复杂的，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它需要多少人，多少心血，
1: 是，
0: 多少合作，
1: 对，
0: 是吧？才能把这样一个手机，
1: 对对，
0: 送到你的面前
1: 对，对，
0: 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1: 其实我就记得他们当时说的是专利嘛，说一个汽车上就有若干个专利、
0: 嗯、
1: 啊，你要是这个专利你拿不到的话，你作为一个汽车制造厂或者制造公司的话，你就是根本就完不成这个制造汽车的这个任务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世界啊应该互联互通。因为大家其实已经分不开了，
1: 没错，
0: 对吧？大家如果真的又变成一个孤岛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割裂而且效率非常低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这里面也提到了说，
1: 嗯，
0: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

0: 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那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
1: 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需要读马克思。
0: 嗯，
1: 你看刚才咱们读到的这个两块啊，关于马克思的一些这个思想，你会觉得你到现在你都觉得他并不过时。
0: 对，
1: 确实是厉害，
0: 真是。你比方说在头十几年吧，
1: 嗯，
0: 有一部影片叫做《血钻》。
1: 哦，那个谁的，小李演的、那个、
0: 对吧，当时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很多明星就开始拒绝戴钻石了。
1: 对对对对，
0: 就你说大家真的需要那么多钻石吗？
1: 是，
0: 它真的是生活必需品吗？不是。
1: 对，
0: 它其实就是制造出来的消费品。
1: 对
0: 对吧，
1: 这个消费品的这种本质啊，它就凝结在对这个商品的一个拜物情节里。拜物情节里，在市场经济里啊，就是人一般看到一件商品的时候，就像洪九雄转述马克思的那个话，就很难了解这个生产的过程，也没有办法计算背后的劳动时间，因为这个生产所付出的劳动离人们太遥远了，那我们和他人这个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啊，就被掩盖在物品之下，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血钻那个电影似的。
0: 嗯，
1: 那在这种掩盖之下呢，商品就被美化了，消费者就不了解商品的生产过程，也就没有办法衡量它的成本构造所需要的劳动力以及生产背后的困难，人们只能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去理解它们。那在幻想里呢，这个商品仿佛不属于任何社会网络，它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着的东西。那当商品被摆上那个货架供人们挑选的时候，它就更显得哎一世独立了，哎呀纯粹的令人愉悦，它就进入消费者的幻想了，是在人们的欣赏眼光下变成了这种叫奇妙之物。举个例子，就像人们对商品需求的这个变化，就像我们展示了这个现象，在这个市场出现之前啊，大多数人都是自己种粮食，对吧？
0: 对，
1: 哎，他们耕种啊、收割呀、啊、采摘呀、啊、屠宰啊等等。但是从这个19世纪末开始，这些活动逐渐被什么呀？被采购取而代之了。人就只需要从货架上取下他需要的蔬菜、牛奶、饼干、罐头等等，买回家来放在哪儿？放在自己的食品柜里啊、橱柜里啊。哎，那自己的住宅作为家庭生产的中心，也成为了这个消费的大本营。这个食品的生产，它就不再捆绑在大众的身上，而是由这个大公司包揽了种植、包装、大规模销售等等。那通过和人的这种解绑与疏远，所以这个食物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就变得特殊了。那我们以这个猪肉为例，来展示一个例子。在1800年的时候啊，这个猪是法国村民常养的一种家畜啊，在院子里、在房屋里，它自由散养。那这个猪呢，肥育一年之后，通常会在啊这个某个节或者是某个典礼的时候啊，会被专门负责杀猪的这个屠夫进行宰杀。那这一家人呢，会一起去屠夫那儿帮忙。啊，先把这个猪的颈动脉割破，然后吊起来放血，然后再用火烧，用这个水浇刮毛，然后开膛破肚，去掉内脏，切成块儿，然后哎，全家人一同享用一顿大餐，甚至有的时候连邻居都有份分享。那杀猪这项活动在每一个冬季开始都会进行，那父母呢也会借此传授给孩子们，就是如何繁育这个牲畜啊，怎么宰杀，如何加工啊、食用啊等等，这些阶段它是连续的，要在这个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由什么人做什么事儿，这些都是有规矩的。可是到现在商品社会就完全不同了。那还是举例子，就是今天的这个法国的消费者，他接触到的是什么呀？他比如他接触到的用盒子或者薄膜包裹着或者说包装着的这种猪肉香肠，这是由冷藏车啊从一个地方运来的，然后进入超市的冷藏柜里头，那他的这个繁殖和屠宰都是集中化的呀。你要想去追溯这个猪肉的生产，你需要经过好多中间人，从这个超市到超市背后的集采中心，然后再经过批发商、代理商、屠宰场，再到饲养员，这个猪肉其实它是会被一环一环转手的。那在这个案例里头，

0: 为啊这个屠宰场承担了一些运输的工作，所以它中间转手次数已经相对较少了。但是屠宰场它的这个规模也是扩大了，因为它这个什么放血、烫皮、脱毛、刮皮等等，它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这个当时我真是四十来年前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亲眼看见过杀猪，那就是三四个人啊，农村里的，比如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杀猪了，从村里找来这个专门负责杀猪的几个人，摁住这个猪，
2: 嗯
1: 啊，直接就这几个人咔咔咔咔就完成了，
2: 嗯
1: 啊。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说，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屠宰场里头，放血、烫皮、什么脱毛、刮皮、去内脏、切块，都不是由同一波人完成的，它是流水线上数百个人，每个人完成各自负责的一小块工作，然后最后什么呢，构成了一个链条。那生产秩序的这个动荡会对消费者的想象产生非常具象的影响。怎么说呢，就是从前这个农民在烹饪香肠的时候，他很清楚这香肠是怎么做的，对吧？
3: 对，
1: 因为他知道这个猪肉是怎么被切碎，怎么掺入脂肪，然后放在这个洗干净的这个肠衣里头。因为这个香肠是他自己生产的，他不仅了解背后的一系列工具，他甚至都了解猪本身。
2: 嗯，
1: 因为这个肉是农民亲自开膛破肚啊割下来的，他们就像这个庖丁解牛一样啊，他清楚地了解这个猪身上什么里脊啊、排骨啊、猪小腿啊这些啊，在猪身上哪个位置。可是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消费者来说，它只是不同产品类别。
2: 嗯，
1: 尤其猪肉被包装好以后，那就被变得抽象了，或者用这个书里的一个词儿叫拜物化了。由于繁育、屠宰、加工和消费之间离得越来越远，所以这个猪肉在人眼中就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了。那人呢，也就是既不知道，他也不在乎到底这个猪是怎么变成猪肉的。哎呀，这个工业化和商品化使这个食品远离了生产的过程，就变得抽象起来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食物呢，就不再受制于特定的地点、特定的行为和特定的人群，哎，它就流通起来了，并且最终以一种这种孤立的形象出现在消费者面前。那粮食资源呢，也是它曾经只局限于产地，但是现在，哎，这粮食它可以流通到全世界。那法国北方的居民他能用上南方的橄榄油，而南方的居民呢能吃到北方的黄油。因为这个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分工的加强，产品就越来越多元化，消费品的这个领域呢也越阔越宽。从这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那所有工业化的国家的这个面包的价格都在不断的下降，因为这个面包它作为家家必备的食物，已经通过工业化的方式它开始生产了，而且其中还添加了各个产地的原料，比如啊什么香料啊、咖啡啊、糖啊。自己生产食物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人是更多依赖于遥远而神秘的，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挺有意思。大家伙儿现在都特别依赖遥远而神秘的大型工业体系，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些东西，
3: 不了解。
1: 哎，那这里边就牵扯出了市场营销的一个基本问题啊，也就是信任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会把生产的控制权交给一个我不认识的公司呢？
3: 哎。
1: 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似乎显得好像没头没脑，因为我们现在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对吧？但其实在十九世纪末期食品工业刚兴起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尖锐的话题。
3: 嗯，
1: 哎，这简直让人想象不到。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

0: 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和小杨老师一起为大家解读一本书《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接下来啊，我们来说说关于百货商店，关于逛街。
1: 这个说实话啊，这本法国人写的这本书《制造这个消费者》这本书，是我看到的就关于讲消费者的

0: 我指的是比方说60、70、80后吧、再往前肯定更逛过百货商店了。90后应该也逛过啊。00后我估计可能在网上买东西就会比较多一些了。
1: 对。
0: 百货商店呢它很专业是吧，你去了之后呢就会哎呀琳琅满目的商品映入眼帘。就是配备了生活所需要的全部设施，比方说餐馆啊、理发店呀、然后美容院呀、甚至是书店、托儿所、休闲室、健身房等等等等。我说的这还是早期的百货商店。
1: 其实你说说说跟现在也差不太多，
0: 也差不太多。
1: 现在就是好像我没见百货商店里头有幼儿园，但是有儿童活动的地儿，对吧？
0: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趋势
1: 啊，
0: 尤其是在北京啊。很多百货商店啊，
1: 嗯，
0: 都变成吃饭的地儿了。
1: 它就是一条龙嘛，它就是一条龙。其实我真觉得，你要想做一条龙的话，是应该把精神消费和物质消费放到一起，就是可以很好的这个让人有一个一条龙享受一条龙的服务。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实话讲，就是更多的可能是这个物质消费。你比如刚才说的吃饭啊、买东西啊，精神消费在这一个大的这种 mall 里头，可能最多的就是有个电影院。
0: 对。
1: 哎，或者有一个书店。
0: 书店，
1: 这个书店说实话一般都不多，
0: 因为它太贵了，
1: 对，
0: 租金太贵了
1: 啊，对对对对，
0: 是，但是就是这个百货公司啊，他们曾经最辉煌的时候，真的是对于消费者无不用其极，就是尽量长时间的让你停留在我的百货商店里，就好比说现在很多电商平台
1: 啊，
0: 他就没事就让你在里边逛。是吧，别管是用分享的方式、打折促销的方式，还有这种直播的方式，就是让你时间是花在里边，只要你花足够长的时间在里面，他笃信你一定会消费。
1: 哎，
0: 也确实是这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以前啊，像西方比较有名的那些百货公司，像梅西百货呀、史都华呀，他们其实有一些增值服务，比方说啊，经营者为了让女士们在百货商店里不知疲倦地逛下去，逛街嘛，做了实权的考虑，比方说有休息区，你还可以在这儿阅读，是吧？你在这儿可以打电话，还可以解渴喝饮料，是吧？跟周围的亲朋好友在这儿约着见面。你看现在有一些儿童游乐园，为什么这个亲子啊，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愿意去这些地方？把孩子往游乐园一放，家长在这儿就可以休息一会儿，刷刷手机啊，
1: 是是是，
0: 或者打打电话之类的。
1: 是是，
0: 当然百货商店其实比较注重女性消费者
1: 啊哈，
0: 哎，就男人啊消费比较理性，女人呢消费相对起来比较感性啊，她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哎呀，就觉着哎呦这个地方很好啊，比家里更大、更漂亮、更豪华。免费的空调，而且呢很多雇员跟经营模式他都非常的和蔼可亲，是吧？能够留住你，甚至把孩子放到这块可以做日托，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百货商店让你觉得非常的好逛。甚至啊有一些经营者说，我真的希望女性在里面定居哈、啊，是画引号的定居，是吧？也就是说你们的社交场所别去别的地方了
1: 啊，
0: 就来我这儿就行了啊，吃饭在我这儿消费，买东西在我这儿消费，亲子活动在我这儿消费，是吧？谈恋爱在我这儿消费，是吧？还有电影院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呢你在我这儿就是女王啊。哎，就是消费主义嘛，它叫制造消费者，
1: 对，
0: 让你花一些其实你不必要花的钱，
1: 就享受女王的感受了。
0: 前一段时间啊，
1: 啊，
0: 我就不点名了，
1: 啊啊，
0: 就某品牌，
1: 嗯
0: 啊，做这个燕窝的
1: 啊，
0: 你知道他们在很多非常好的百货商店里面都有店，那个租金很高的
1: 哦。
0: 你说一个卖燕窝的怎么能挣出这么多租金的钱？
1: 啊，
0: 我跟你说。他这个服务啊真的是很到位，你但凡在他那儿买过一次东西
1: 啊，
0: 逢年过节这些销售员别管他是不是在超市买的，说哎呀这个齐总啊啊，我从老家里带了这个10斤杨梅，都是我从我们家那个树上摘下来的，然后您品尝品尝。
1: 哎呦哦，都这么开始这样了，
0: 全都是这样，
1: 我的天哪。
0: 所以那天我一听他们这个销售代表啊，我都惊着了，就很多女性朋友啊在他们这儿一年消费几十万甚至都有上百万的。 就光买这燕窝，他不光是说给自己，他送。

0: 众人，比方有一些企业家什么的，
1: 不可思议吧。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只能讲到这里了啊，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啊，今天先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感谢强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

0: 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2: 好的，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咳嗽总不好，中医有妙招。来到节目做客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欢迎孟主任。
13: 主持人您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12: 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做客。那说到这个慢性咳嗽了，咳嗽这个症状表现大家都曾有过这种体验，但是医学上怎么来定义这个慢性咳嗽呢？
13: 这个慢和这个慢性咳嗽呢，我跟很明显就是以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分类哈。那在医学上，我们将3周以内的咳嗽叫急性咳嗽，那3周到8周我们称之为亚急性的咳嗽，那大于8周以上我们就称之为慢性的咳嗽，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分类。那当然呢，在我们临床上呢，这种慢性咳嗽还可以根据影像学，也就是我们的胸片或者 CT 你照出来以后里面有没有异常再进行一个分类。你比如说我们照了胸片说你有肺炎了导致的咳嗽，那这就是胸片影像学异常的慢性咳嗽，就是咳嗽8周以上。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照了片子以后发现胸片里头没有问题，但是他还咳嗽，那这个往往就是我们狭义的慢性咳嗽，也就是胸片 X 线没有异常的，这样咳嗽又大于8周了，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慢性的咳嗽。
12: 就是在影像上，你想如果是肺炎的话哈，大家就好理解了，知道他为什么咳嗽，我们把这个肺炎的问题解决了，这8周的慢性咳嗽可能也就停止了
13: 就好了。但是往往呢，那个在临床上我们看这些慢性咳嗽照了片子以后很多都没发现到问题，这就是我们很多患者疑惑的，那我照了片没事了怎么还咳嗽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患者问我们最多的问题。那如果从我们西医的这些同仁上来说呢，那其实您照了一个片子只是我们检查的其中最常见的最基础的一项检查，其实我们诊断一个慢性咳嗽相关的检查还有很多。那我们头几期也讲过，那比如说我们这种气道哮喘过敏导致的咳嗽，那他过做胸片 CT 他根本就看不到，他是需要做吹气的检查。那比如说有些我们叫嗜酸粒细胞性咳嗽，甚至还得做你痰的这些培养，找到里边

0: 的致病的这种细胞，才能确定你是嗜酸粒细胞性的咳嗽。所以说一个慢性咳嗽，虽然你胸片正常，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因素在里面的。
1: 嗯，而且其实提到这个慢性咳嗽哈，一它持续的时间比较久，应该说给大家的这种生活质量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听说有的人，他说我白天还好，我一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我这个咳嗽就会加重，整得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这个夜不能寐的。对，那就是大家在面对这种慢性咳嗽的时候，我在什么样的一些咳的情况之下，其实就建议他您早点来看大夫了。
0: 一般的咱们就是说一个咳嗽，如果真是咱们头两期讲的感冒导致的咳嗽，那往往可能七天左右他就有一个自愈的倾向了。那从临床上我们医生一个常规的建议是，如果一个咳嗽或者一个喘或者一个发烧超过两周到三周了，那有些相应的检查我们就要陆陆续续的给您开始安排要做了。那么如果一个单纯的外感在七天左右他自己已经自愈了好了，那您在家可以继续观察。当然也有很少的患者即使没症状了，但是里边他的问题还在持续进展，就像我们上次说的哮喘这个病，即使您没有任何症状了，但是一查一吹气你的气道的炎症指标还很高，可能您还得需要一个续管的治疗。所以说针对一个疾病，往往光从症状本身我们患者自己没法评判这个疾病是不是完全治好了，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相应的检查。
1: 这也是为什么要通过一系列的检查来给您做这个相应的评判，而不能单纯的以症状。我们说症状可能是一开始给您的一个报警信号，提醒您有问题来了，但是千万不要为症状论，就是觉得
0: 说的太好了，
1: 没症状了那我就好了。
0: 是真是这样哈，我们人体发出这些患者都叫做症状不舒服的，其实都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报警系统，它就拉响了警笛了。你比如说我们呼吸科的说的这个咳嗽，它其实是我们的哨兵，它告诉你你的气道有问题了，我得咳嗽两声，让你这个主人你得知道，身体你得知道，你大脑别觉着你这儿没症状就没问题，它是一个哨兵。最怕的就是我们的监控哨兵他有问题了，他都不提示你里边的任由疾病的蔓延和扩大，就往往重症或者一些隐匿性的疾病害人飞血就在于此。
1: 对，尤其呢大家也要知道哈，其实甭管现在是中医还是西医，相关的一些设备的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我们就跟那个西医大夫，他可能说你是鼻炎啊、哮喘呀、胃食管反流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会引起这种咳嗽，尤其是慢性咳嗽的一些原因嘛。相关的检查我也做了，结果都显示正常，或者说给我治疗了一段时间，但是效果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那咱们中医除了这些检查，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能够解决刚才的那些尴尬问题？
0: 首先说这些尴尬问题哈，其实在我们很多广大的市民朋友，他们觉着我做了一个片子或者我抽了个血，甚至他们有的也做了一个就是吹气的检查，他说每次来医生面前都会说我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但是还没找到原因，我还咳嗽，医生您说怎么办？这是临床上问我们问题最多的。其实如果作为我们西医同道来说，你看到您拿的这些检查，这只是凤毛麟角当中的一小部分，
1: 还不够啊。
0: 那为什么我们还有针对危重病人要住院？您知道住院，我们住院的住过院的朋友都知道，住院期间那头一周两周给您安排的检查每天罗列出来会很多的。那我们在干嘛？咱们血的检查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那各种的您没听过的检查，您比如说刚才我说的痰的诱导的检查需要做诱导痰，甚至我们的气管镜或者我们的鼻腔镜，还有我们的静脉血，还有动脉血，还有我们的胸腔积液，各种检查，其实很多检查是我们老百姓接触不到，他不知道的，他就觉着没有，那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在西医上其实我们有很多疾病老百姓说我做了检查没发现到，其实首先你就还没做全，这是一个问题。你比如我们现在今天提到的慢性咳嗽，从我们西医，咱们先说西医方面的哈，西医方面五大疾病，这五大疾病基本占了我们慢性咳嗽，也就是咳嗽八周以上的

0: 70%到95%、
1: 哦、
0: 这五种咳嗽我给大家说一下，看看您能不能知道。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咳嗽变异性哮喘、
1: 嗯、
0: 那上次节目咱们说过。那么第二个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哎，有没有听过大家哈、
1: 嗯、
0: 第三个胃食管反流，我相信这个大家听过。第四个就是我也提到过的叫嗜酸性粒细胞性的支气管炎。第五个就是变异性的咳嗽。那这五种咳嗽基本占了我们慢咳的70%到95%，但是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往往抽血做胸片做 CT 它没法鉴别。
1: 嗯，
0: 所以说也就是临床，尤其是我们一些二级或者一级或者我们的一些二三线城市、
1: 嗯、
0: 它没有这些检测手段的情况下，一大部分的病它是鉴别不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好，说了西医，我们可能需要查清楚一个疾病，需要做大量的这些检查。那中医的优势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你一个中医大夫，你应该通过望闻问切给我诊诊脉望望舌，就应该能发现病因，这是其实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优势。我们一个中医大夫身上就带着各种检测的器具，都是随身携带的，就是我
1: 摸的、
0: 哎、对，看的摸的闻的问的和诊脉的，是吧？我们中医靠的是这个，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优势，简便廉。那第二个，我们中医其实看咳嗽病，尤其是慢性咳嗽，应该是我们中医也是我们同行认可的，是最比较有心得的、
1: 嗯
0: 比较有信心的一类疾病。因为咳嗽在我们西医同行来说，因为它需要做大量的检查，它找原因，没原因它就发现不了病，就没法用药。那很多咳嗽往往它找不到原因，那咳嗽的靶点它没有，它就没有相应的药，很多咳嗽它往往不容易治愈。那中医大夫呢，根据您的，刚上头几次我一再说您的体质，
1: 对
0: 您的现在咳嗽的性质，那急性期，那即使我们没发现，可能你的这种疾病的热象啊寒象不明显，但是哎，我发现你的体质是一个阳虚的体质，好，我不治你的咳嗽，我不用止咳药，我只针对你的阳虚体质我进行体质治疗，你体质一改善，你这些疾病的咳嗽症状往往它就能好了，因为人体有自我修复自愈的能力，人体它自我的免疫应答，它自己驱除邪气的能力要比我们药物要强。所以说中医看病，我不治你现在的症状，我只要针对你的体质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治疗，你伴随的你的咳嗽症状或者你现在的发烧症状它自己就好了，这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
1: 优势，
0: 嗯，
2: 中医对咳嗽的认知源远流长，早在《黄帝内经·咳论》中便提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而独肺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皮毛者肺之和也。咳嗽是很多疾病的报警信号，但是长时间的慢性咳嗽如何找准病因，对症治疗，中医有哪些治咳的好办法？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慢性咳嗽总不好，中医有妙招。
1: 真的很多人生病哈，一方面是某种体质它容易得上什么样的一些病，另外一方面您现在正在得的这个病可能就是和您这个时候的体质偏颇有关系的。
0: 您这说的特别，
1: 我给您往平衡了调一调，那他自己就会有帮着自己来正咳呀、嗯、来解决治疗这个病的一个能力了。
0: 嗯，所以说有时候在临床我们一些老专家他的患者来了以后，哎呦大夫您真神了，因为我老找您看，您的用药没有一个是给我治咳嗽的，但是您这几个药我吃完了以后咳嗽好了，甚至有的患者，哎呀您给我治咳嗽，我不治咳嗽好了，我这个肚子疼也好了，我腹泻也好了，他很多伴随症状他自己都没。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因为他和我们中医大夫和西医同仁好像不太一样啊，你比如说你咳嗽好，你咳，但是你腿。

0: 疼关节疼我不管，我没法管。嗯、但是中医大夫不一样，给你把咳嗽治了，哎，给你湿邪一去，哎，我这腰酸腿疼，这患者说，哎呀，我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您看，这就叫做异病同治或者同病异治，这就是中医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抓住矛盾的主体以后，一些伴随的症状，哎，他自己就会有一个恢复。
1: 嗯，包括之前咱们有这个肾病科的医生做客，当时还说呢，嗯、就是这种让患者有了意外收获、
0: 嗯、
1: 困扰他非常非常非常多年的皮肤病好了。
0: 嗯，往往会给人一个惊喜哈、
1: 啊。
0: 所以说有时候中医大夫，当然呢咱们就说中医也有他的弊端，因为毕竟刚才我说了，中医大夫靠的就是问，靠的就是听，靠的就是诊脉看舌象，那往往有一些潜在的深入的问题，它的针对性并不是特别强，容易也遗漏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国家，为什么我们国民呢应该说是最幸福的，有西医学帮你检查发现里边咱们肉眼不容易看的问题、
1: 嗯、
0: 有中医学在这过程中给您先治疗着改善着，这两条腿走路进行疾病的这样一个治疗是最全方位的、
1: 嗯、
0: 最好的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中医治疗啊，它这个讲究辨证分型嘛。
0: 嗯，
1: 慢性咳嗽的话，最常见的咱们分哪些型呢？
0: 啊，最常见的，那么咱们针对呼吸系统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的风邪系肺，风中医上风寒暑湿燥火，那在这六邪气里头，风排老大，叫百病都和风邪有关系，风为百病之长，风邪附会就会导致我们这种咳嗽。那它最典型的吧，就是这种痒或一阵一阵，就跟我们刮风似的突然来一阵，这就叫风咳，而且容易出现痒啊。那么第二个最常见的就是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痰湿人多肥胖，那痰湿型体质这种咳嗽也是痰湿蕴肺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还有我们湿热型的体质，当然还有我们肺脾不足，肺阴亏虚，肝火犯肺，大家看看哈，那么五脏都可以偏颇，都可以导致我们疾病的一个咳嗽的真相。
1: 嗯，五脏六腑皆令人咳。
0: 哎，这就是上次我们说的五脏六腑皆令人咳、
1: 嗯、
0: 五脏六腑皆令人喘。所以我们看呼吸系统的症状，那和我们的五脏的关系都有关系。那有时候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呼吸科的大夫，你既然五脏六腑都可以令人咳，你会治咳，也就是说五脏六腑的病你应该都会治。哎，所以说我作为呼吸科的大夫，我也比较骄傲。
1: 嗯，那说到了这么多不同的类型、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咳嗽的时间呀，这个咳法、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就说了、嗯、光是怎么个咳好像就有很多的这种形容词儿。
0: 嗯，
1: 对，那不同症型它这个咳都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0: 您比如说哈，我们风邪的这种咳它往往是这种震咳或者痒咳，那痰湿的它这种咳嗽它的特点呢，那么就是咳嗽声比较粗，而且它这个咳嗽容易午后加重，甚至咳嗽这种痰是一种黄浊痰。那么如果这是痰热啊，说错了。那我们这种痰湿呢，往往是这种声音比较重浊的，痰比较黏腻的，而且合并伴有我们这种身体的这种困倦。那如果是要肺脾不足的这种咳嗽，咳声是非常低微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这种咳嗽，哎呀，你都想替他咳两声、
1: 嗯、
0: 那样。还有一劳累以后他就咳，而且他的痰呢非常的清晰，怕风啊，胃冷啊，你排的虚象。那肺阴亏虚，你比如说他的咳嗽，那是那种非常尖的，有时候晚上容易咳，那种干咳，他真是没痰，或者使劲他想努力自己主动咳，要把这个咳卡出来，这就是肺阴亏虚，他这种伤了阴，伤了燥，这种燥邪以后，这种咳嗽非常难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年轻人、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思虑比较多，哎，想的比较多，叫肝火犯肺。那这种咳嗽往往是和情绪波动有关系的。那很多我们现在的中青年朋友啊，我一着急，我一生气，我工作一加班，我想法一多，我就咳嗽起来了，而且也是一阵儿，往往伴随着什么这种胸胀啊、胁痛啊这些症状走少阳经络循行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哈，不同的咳嗽的症型，中医大夫往往问得特别仔细。那在这里呢，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咳嗽的患者，您一定要在看中医大夫之前，把你咳嗽它的一些时间的特点，这声音重轻的特点，

0: 痰的特点有没有伴随症状，你比如说嗓子疼是吧，流鼻打喷嚏，一定要把这些症状要跟医生叙述清楚，这样他辨证才准，他给您治病才好。
1: 对，因为既然已经叫慢性咳嗽了嘛，这个都咳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
1: 咱们自己为了更好的配合医生把这个病尽早的给他看好，也得做一点功课。
0: 哎，对，做功课很关键。
1: 您是什么时候咳？您是干咳呀还是有痰？
0: 对，
1: 有痰的话，痰是什么颜色的，
0: 很
1: 什么样的一种性状。包括有的人说了，我是一进到开着空调的场所，哎，我就容易咳嗽。
0: 对，
1: 您把这些细节都简单的记录一下。
0: 是，
1: 如果有了这些细节了，是不是能够哎事半功倍？
0: 线索越多，医生辨证起来他就越准越快。因为咱们也得实事求是讲，一个中医大夫和您交流，可能就那么短短的6分钟到10分钟。那这6分钟到10分钟，争取你给他大量的信息，给他大量的线索，这样他能给您在开方的时候更有准确性。
1: 其实说针对啊刚才提到的不同的症型，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中医治疗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或者说一些好的明显见效的汤剂方法。
0: 好，那咱们就上按刚才第一个，就是咱们反复说的风邪为百病之长哈，风邪伏肺，那么首先就要祛风。那祛风我们就有一个经典方子，我们很多老百姓也知道，它的名字就叫止嗽散。你看这个方子起的，吃上这个止嗽散，你的咳嗽就止住了。这是我们祛风邪最经典临床到现在也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子。那针对咱们这种肥胖型的哈，比如说痰湿蕴肺的，我们得给你化湿啊，得健脾啊，我们的叫二三汤，二陈汤和三子养亲汤里边都有半夏陈皮啊，一些燥湿化痰的这样的一个药。三子养亲，养的就是咱们肺这个亲，对吧？三子咱们苏子啊，白芥子啊，是吧？所以我们看哈，中医方剂它这个名字都有它的深意。还有我们比如说肺脾气虚的，我们老年人最常见，那好，我们就要用六君子汤。哎，君子非常和缓的给你补你的脾肾，对吗？还有肺阴不足的，我们的沙参麦冬汤给您滋阴补虚。还有像刚才我说的，我们年轻人中年人最常见的哈，这种肝火犯肺情绪波动的，我们的带革散呐，我们的泻白散呐，都是非常经典的治疗咳嗽。当然咱们也只是说了我们治疗咳嗽的非常单纯的比较常用的一些方子。那其实治疗咳嗽我们刚才就说到了，是我们中医最擅长的，因为我们的方子有很多，方法有很多，认识的病因病机有很多，所以治疗起来针对慢性咳嗽应该是我们中医大夫比较擅长的一个疾病。
1: 方法真的有很多。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如果您真的长时间的受到这种慢性咳嗽的困扰，一顿检查一顿治疗，但是效果都不理想的话，咱们赶紧找中医大夫给您来试一试。
0: 让中医大夫试试，您也试试这个中医，看他到底有没有水平，
1: 有没有效果。
0: 对，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

0: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6: 来
7: 来来来
3: 来
7: 来
3: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7: 好啊，看镜头，
3: 3、2、1，
8: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4: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婴儿几斤几两暗示智商高低吗？
10: 哎，我说孩子爸，怎么办呢？我们辣妈群里啊又有问题了。
9: 又是谁呀？又怎么了？
10: 孩子一出生啊，这婆媳关系又出问题了。
9: 哦，那你具体讲讲，你别一句一句崩，你多说点儿，我特好奇。
10: 就那前段时间呢，我们群里的小雅在医院待产啊，这自己和孩子出来之后呢，婆婆就在一边抱怨，说这个人家的孩子是又白又胖啊，尤其是隔壁那床，这宝宝生出来足足有8斤重，说这是好福气。
9: 我听出来了，这是抱怨小雅孩子生得轻是吧？
10: 对呀，其实她生的宝啊，这个6斤3两，这也正好。
9: 对呀，
10: 就是那老太太特别想要一大胖小子，觉得呢还是越胖越好。
9: 那孩子瘦了肯定不好嘛，这个瘦了是不聪明啊。
10: 啊，我觉得不对，这胖瘦跟聪不聪明没有关系吧？
9: 那我这个知识打哪儿学的呢？要不然咱问问专家吧。
10: 得。
11: 你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议论我听到了，婴儿的聪明程度还真的和斤两有关，这并不是迷信，而是有一定的说法。
10: 哎呦，是吗？那您给说说这个有什么相关啊？
11: 新生儿出生后平均体重为3.0至3.3公斤，最新统计表明新生儿平均体重已达到3.5公斤，超过这个标准大了就是肥胖儿，小了就是低体重儿，都会影响到孩子智力的发育。
9: 有这么严重啊？
10: 有，那孩子的体重不会影响一生的智力发展吧？
11: 当然不会了，这只是一个智力发展的开始，而且体重绝对不是影响孩子智力的唯一因素。一个孩子的智商高低，未来成功与否，更关键的还在于孩子自身的努力以及家长的后天教育和培养。

0: 啊，您这么一说，我放心了。
1: 嗯，这回啊，我也知道怎么去开导小雅了。我呢，这就和她微信聊聊去。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我说放心吗？
1: 为什么呀？
0: 我生的时候啊，就不老重的。嗨，
2: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3: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4: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3: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4: 把鞋扔锅里了，
3: 怎么还不写作业？
4: 去厕所罚站。
5: 绘本是儿童的第一本书，对儿童发展具有着独特的价值。它对儿童语言的发展、思维的训练、情感的丰富、美感的养成、想象力的培养等，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让孩子从此爱上阅读，帮助孩子们打开阅读大门。

0: 给人生增添了无数可能，他教会孩子如何去感受生活，开启幸福的人生，这将使孩子受益终生。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继续为您推荐值得一读的好书，专访中信出版集团如果童书主编郁知晓。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信出版集团如果童书主编郁知晓老师。郁老师您好。
1: 你好于老师。
0: 哎，那给我们推荐比较好的童书哈、啊。我看最近说有一本叫《老鼠和鼹鼠》，是吧？
1: 对。
0: 它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1: 这本书真的是超级温暖哈，就是、它的主角呢，当然就像书名说的啦，是一只老鼠和一只鼹鼠，然后呢，他们俩是一对好朋友，然后呢，这个鼹鼠就像一个小孩一样，超多要求，然后总是很人，然后这个老鼠呢，它是像大人一样，非常的理性，然后总是关心着这个鼹鼠，他们俩是一对特别互补的好朋友，然后讲的就是他们之间发生的友情故事。
0: 啊，这是一个简单的概述。那个作者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个书啊，作者真的是强强联合。他的作者呢叫做乔伊兹·邓巴，他之前呢在国内是跟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吉米，他的那个吃掉黑暗的怪兽是跟这个邓巴一起合作的。然后呢，像这个《欢的礼物》的作者苏珊·华莱也是跟这个邓巴合作过，他是英国当代最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然后他的绘者呢，也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艺术家，一个老爷爷叫詹姆斯·梅修，他曾经获得过《纽约时报》最佳绘本奖，还入围过这个凯特·格林威大奖。也是在国内出版过有《凯蒂的文化艺术之旅》，然后可能有的读者也听过他，也非常喜欢他的画。
0: 所以是个强强联合的一组合哈。
1: 是的。
0: 就是这本书成书的背景您有过了解吗？
1: 这本书啊，其实说起来它的历史还蛮悠久的，因为在上个世纪，就是20世纪了，90年代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在合作这本书了，但是当时这个老鼠和鼹鼠呢画的没有这么的生动，然后故事也没这么的成熟，后来是应该是编辑吧，就要求他们说你们来把这个故事写下去，然后在视觉上啊，在或者内容上做个升级，然后他们就重新捡起了这本书，然后两个人就是不断的打磨这个故事，就是现在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老鼠和鼹鼠》。当时这个书出版的时候啊，其实 BBC 已经以这个老鼠和鼹鼠作为原型来拍过一个动画片，但是大家都评论说动画片如果能得到原著1/10的神韵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对，并且很多人我看有这个媒体评论到说，老鼠鼹鼠它的角色足以媲美青蛙和蟾蜍，或者是小熊维尼这样的儿童文学巨著，是非常的好看的。
0: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高的评价之后，我们是什么样机缘巧合碰到这本书，又是为什么现在选这本书出版呢？
1: 我当时就是看到这个书啊，就是当时是板带推过来的邮件啦，其实，然后我看到那个书就被打动了。首先，它的画风就是非常的灵动，特别像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纸上的音乐或者舞蹈，真的是线条非常流畅，而且用色特别的自然，非常有灵气。然后它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感人哈，等会儿可以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两个小故事。然后推荐过来我们就报选题了，报选题大家都超喜欢，然后一下子就通过了。然后这个书之前其实我刚才说到它是很久以前已经出版过，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它一直没有被介绍过来，然后我们也是看到了推荐，然后看到了它现在呈现出来这么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被它打动了，然后就把它给引进过来了，然后并于今年出版这样。
0: 那现在在这个销售情况怎么样，小朋友的反馈怎么样？
1: 超级受欢迎，这个书也就是这月初上的吧，然后已经印了2万多本了。
0: 哇，
1: 两万多套了。对，
0: 那确实对于一个绘本来讲还是非常畅销的感受，而且这才一个月的时间啊。
1: 是，还没到一个月，并且。
0: 对，还没到一个月呢。那就您出版这个书，做这个书的时候，就感觉作者是希望通过这个绘本向小朋友们传达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呢，或者道理呀？
1: 我们其实当时就他这个核心的最核心的想传达的东西也是进行了很久的讨论。其实我们编辑部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个类似茶话会或者讨论会这样。

0: 的，就是大家都坐在这儿，然后也不用特别的严肃、正儿八百的去说我怎么卖这个书，没有，我们就是坐在一起随便聊这个天，哪个故事打动我，那我比较喜欢其中哪个故事，然后聊着聊着就出来了它中间最核心的东西。那天大家就在一起嘛，你一言我一语在说这个故事哪好哪打动我，然后，有个编辑说，我觉得这个书里最重要的其实不只是那种老鼠对鼹鼠的那种爱，就像长辈对小孩子的爱，而是很打动我的是鼹鼠特别安然的享受被爱。就是他被爱的时候，他没有觉得惶恐，说我配不配，我配不配这样一个人这样爱我，或者是我配不配接受承受这样的爱，这么宽容，这么厚重，他没有，他从来没有问，而是特别坦然的去接受。所以那个同事他说，当时打动我的是被爱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的。后来我们就一起想了想，然后大家就一致同意把这个最核心的理念提炼为一句话，叫"爱与被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学会爱与被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先开始上市团购嘛，然后团购这个号数说："哦，你们这个提炼的太好了。"就是我当时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首先也是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功课，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被爱这一点。其实我们很多人真的是不会被爱的。然后对，就是我们提炼出来的这个核心，也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1: 爱和被爱，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新颖的角度，给小朋友看上去的话，应该也有很能够增进这种亲子之间的，这种互动哈。你为什么要特别聊这个话题？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家庭教育立法了嘛，包括我们的双减政策，肯定会要求我们的小朋友要有更多的时间来提升他的综合素质。那么就您来看，就您做童书的这个主编的角度来看的话，想要增加小朋友的这个综合素质，他应该怎么利用好比较多的家庭教育时间？
0: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像这个书里说的一样，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与孩子相处，然后，并且是用，怎么说呢？用孩子能接受的那种爱，既不压迫，也不怎么说，也不太勉强，用那种方式去爱他，一种很自然的方式。这样的话，孩子才能特别坦然的享受被爱。因为其实就我的观察，或就我小时候从小的成长啊，然后还有我周围人我看到的成长，其实很多父母他不太会表达爱。就是比如板着脸，我不说。尤其是很多爸爸，他可能板着脸，我就不说，我就是要严父出什么，放下孩子，我就要板着脸去吝惜表达那个感情。然后，或者是有些家长他可能溺爱，那就是另一种方式，就是孩子完全没有原则的溺爱。我觉得这些都是其实可能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那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就双减之后，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多了，其实是个蛮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多点跟孩子相处，然后真正知道孩子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就爱与被爱真的是特别重要。然后还有就是，那我们相处的时间多了，我们可以多给他读一点书啊，就是这个真的特别好。我那天观察到我女儿，她才上小学一年级，然后现在我突然发现她有一天也能自己看一本300多页那么厚的书了。
1: 哎呦呵，
0: 对，
1: 那可
0: 她，
1: 真不容易。
0: 那个《洋葱头》，然后什么《绿野仙踪》是，缩在一个集子里，300多页，特别厚一本，然后她自己就能看了。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回想嘛，就是我一直没怎么管他，但是我回想，其实可能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从小给他读绘本，后来他就不用我读了，他就自己会看了。然后现在就独立的看书，完全不用我管了。他，并且他很有主见，他会自己去挑选喜欢的书了。
1: 那您觉得这个您家的家庭教育典型吗？可以介绍经验给我们吗？
0: 我觉得如果说有什么能介绍的话，可能就是我不怎么去管他。就是所谓的那种管，不会说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做这个做那个，或者
2: get up，get happy，get energy，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他在他玩的时候，我就，尤其是老孩子哈，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就是， 去

0: 打扰他，比如孩子可能安安静静的玩一个东西，哎呀宝宝该吃饭了，那个宝宝你这会儿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不断的去打断孩子做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是很少这样管他，说你应该这个时候做那个，那个时候做那个，嗯，就是
1: 就
0: 不会那么
1: 视而为，
0: 比较放养其实。对，不会那么事无巨细，他很多时候是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在做我的事情。反正我觉得目前还是个比较好的状态吧，就是不那么去安排他的生活。我是个海淀家长其实。但是我反正是没怎么安排他的生活，就是开始我可能给他我给他报过兴趣班，其实他后来不愿上了，我也没有特别去逼着他去上，然后他如果愿意学，我还会支持他，但是没有特别刻意的去，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强求不来吧。
1: 对，
0: 反正也分孩子，我那个孩子脾气特别大，我管不了他，逼迫不了他也是。然后但是反正就是回想，我就觉得那种所谓的界限感特别重要吧，就是既不要溺爱，也不要去说绷着脸不表达情绪，或者是去各种管，可能并不是爱孩子。我觉得，就是管的事无巨细，因为他是一个生命，你是一个生命，你们俩都是独立的个体。我觉得所谓就是事无巨细的管，真的挺难的。
1: 对，容易把孩子推远哈。
0: 对，而且可能也不是那么好，而且现在小孩真的特别有主见。就所谓我们讲到什么 Z 世代，他们从小你想生活在这个信息这么丰富的一个社会里，他我们其实管不了他，很多时候他想的有时候比我们还深还远，他获取的渠道非常多。
1: 明白。其实很多家长朋友还是愿意培养孩子们的这个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
0: 对，
1: 刚才讲小学一年级已经能看300多页的这个文字书了，其实是一个挺值得让人家羡慕的事情。在这方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哈，这种不太要有边界感，在保护他对某些事情的探索欲望，不要及时打断人家，就非得按照你的路走。除这个之外，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在阅读方面，在读书方面给他好的引导，能够分享给我们？
0: 我觉得一个就是多给他读嘛，就是你从小就给他读绘本，让他多接触书。那就是哪怕你每天没时间去大量读，你给他每天睡前读一本也 OK 的，慢慢他就会自己看了，你慢慢就会发现他的认字量超乎你想象。反正我一年级的时候绝对不认识那么多字。我觉得跟我跟他从小读绘本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大人要以身作则，就是你在旁边刷手机，你让他看书，你觉得他愿意吗？
1: 不可能的。对
0: 对，反正我自己是不太爱刷视频啊什么的，我大量时间就是在自己看书，然后他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样学样，有时候也有这种可能了，就是我在看书，他在玩 iPad， 但是他反正现在养成的习惯来看，他一定会有一点点时间是留给书的，他不会觉得书看书是一个被强迫的事情，他就是觉得啊，我想要去看，我肯定就找本书去看，就是变成他很自然而然那个习惯了。我觉得目前来看还蛮好的，他已经有这个习惯了，真的自己。
1: 做一个好的榜样给小朋友。
0: 因为他经常看到我在看书，然后当然我除了看书我也看手机啊。但是我肯定会有时间留给书的，那他现在跟我挺像的，就是他一定有时间留给书，书虽然不是他的一切，但是一定会有那么一块时间。
1: 那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您的这边得天独厚的一个能力和这个氛围，就是因为做童书的嘛，所以肯定有好多书可以给小朋友选。那对于咱们的家长，尤其在这个双减下，在提倡家庭教育的情况之下，怎么选书，怎么能选到好书？
0: 其实这个也被很多家长问到了，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童书现在真的是所谓一片红海，就是好多好多书，放眼望去不知道怎么选。那我觉得其实一个最简单的哈，最简单粗暴的，买那些大奖的，就是因为他受过奖的认证，它肯定是有保障的。
1: 对，
0: 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就是大家很多口碑推荐的，那你可以比如带他去书店里看一看，这些书一般都有。你看他喜不喜欢，带着孩子多去书店逛逛，他喜不喜欢。然后还有就是实在他不喜欢哦，我觉得就很多家长会焦虑，可能有时候或者说哎呀比如神奇校车怎么孩子就

0: 都不爱看，
1: 对，哎呀，咋办呢？人家说这么好东西，他就不爱看，
0: 我
1: 是
0: 也
1: 有
0: 不
1: 这
0: 爱
1: 个。
0: 看。不要急，这时候就是小孩子，他那个兴趣啊，真的，他不像大人，他那个专注力就那么短，然后他可能就一阵一阵的，你那个书买。

0: 需要放一放，有时候。
1: 哦，这也是个办法，就让它书被书一直包围着，它周遭都是书，它自然而然就会碰到那个你认为友好的。所以就做事情，尤其在做教育这件事情，不要强求。哎，那你还和其他海淀家长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印象当中海淀家长不太一样，那种特别鸡娃不这样做。
0: 嗯，就是主要是不，我不是，我也不是不想记，你知道吗？我记不起来，我就这个孩子就是太有主见了，他性格也是那样，就我根本记不起来他。我想记他就妈，别说了，受够了，受够了，受够了，别说了，我真的记不起来那种，所以就比较佛系了现在。
1: 这还不如顺势而为，让他培养出来真正好的这种习惯或者兴趣，然后
0: 对，
1: 再
0: 就
1: 逐渐发展下去。
0: 就是之前我们就是那个那个安徒生大奖得主有一个叫茨威格，他很多人可能有些家长听过他的话或者看过他的话，然后他那次来中国，然后现场就有读者问他说你有什么爱好，然后说你爱那个读书是不是你的爱好，或者画画是不是你的爱好，然后茨威格当时他表情是有点惊讶，他说读书不应该是爱好啊，画画也不应该是爱好。他们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是本能啊，应该。他说，反正对我来讲，读书或者画画，那就是生命的需要，已经，我不是说是爱好，我时不时想到它，而是我就特别自然，我想吃饭了，我想睡觉了，那我想读书了，我想画画了。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最好的状态，就是你让阅读和创作成为他的本能，他就是想去做。
1: 是的，甚至成为习惯哈。对，那通过这本书，老鼠和鼹鼠呢，玉老师跟我们分享很多哈，包括怎么和小朋友一块进行亲子阅读，进行亲子教育。好的，感谢于志晓老师能够接受我们采访，给我们分享好书，分享好的教育经验，谢谢您。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0: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件。
1: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2: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3: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4: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5: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6: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Imagine there no heaven。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2015年最具指标性的人气新人冯建宇，经过诸多的大型颁奖典礼的肯定之后，近日推出个人首张单曲《红红》，并通过眼光 APP 全网独家公布了单曲和 MV。 在中国文化当中讲究开门红，这是冯建宇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支个人单曲，集结两岸三地音乐人的倾力打造。

由环球音乐旗下歌手陈奕迅献声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并参与 MV 拍摄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世界相遇的主题曲发布会。本次发布的电影主题曲由知名作曲家窦鹏作曲，《大圣归来》的导演田晓鹏作词，陈奕迅演唱。一起来听到陈奕迅在这个世界相遇。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我最害怕的就是让你受苦。
2: 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1: 如果你不想让他受到伤害，就走吧。
3: 你是否已化作风？

据上一支合唱曲目《两小无猜》发行10个月之久，人气偶像陈秋实于6月发行首张个人单曲《分手记》，以歌手身份重新回到大众视线。而本次歌曲中，陈秋实首次尝试并完成了歌词的部分创作。

0: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好妹妹五月的你。
1: 认真的表情，在下午三点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

0: 98.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乳腺癌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甲状腺乳腺外科的主任医师叶京明叶主任。
1: 谢谢大家。
0: 欢迎叶主任的到来。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妇女保健科的主任医师沈杰，沈主任，也请沈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
0: 女性朋友对于乳腺癌的检查的手段和方法其实还是挺多的，有 X 光的检查、超声的检查、钼靶的检查，但是中国女性的乳房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检查类型，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介绍一下吧。来，叶主任。
1: 那目前来讲呢，我们乳腺的影像学检查比较常规进行的呢是超声、乳腺的 X 线检查，就是钼靶检查，还有乳腺的磁共振，就是通常说的核磁，这样检查。那目前来讲呢，我们超声是作为初筛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影像学检查的方式。那么它就是利用病灶反射超声波和正常乳腺组织不同的这样的原理来发现这个乳腺里的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病灶。那么这个检查呢，相对来讲它没有辐射，同时呢痛苦也比较小，可以适用于任何年龄、任何生理时期的女性来进行这个乳房的体检。同时呢，它对于乳腺组织比较致密的女性，检出早期乳腺癌的效率是最高的，要高于这个乳腺的X 光，也是钼靶的这样一个检查，
0: 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女性朋友，是吧？
1: 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我们说的年轻女性呢，大致上是小于40岁的女性，那么乳腺的X 光检查，也是钼靶检查呢，它是利用这个病灶组织透过 X 线的能力和正常乳腺不同来发现早期的这样一个病灶，那么因此呢，如果说乳腺组织非常致密，那么遮挡了 X 线穿透的时候，它对于早期乳腺的检出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目前来讲呢，在没有明确的异常的情况下，作为乳腺的筛查手段，我们尽量建议女性患者在40岁以上再接受钼靶的检查。因为钼靶检查呢，它还少量接受一定的 X 线的照射。那么这个照射当然它剂量非常小，不会影响女性的健康，也不会导致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这样的一个增加。但是它的检查方式呢，是要用两个压迫桨把乳房尽量压扁平之后再进行 X 线的投影和照射。因此呢，一些特殊的生理时期。
0: 有点疼，
1: 对，比如说哺乳期啊，比如说乳房有急性的这个炎症，包括乳房刚刚做完手术之后，那他就不能立刻去进行乳腺的钼靶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磁共振检查呢，目前来讲呢，咱们认为是对于乳腺软组织肿瘤成像诊断准确率最好的一个检查。那但是这个检查方式来讲呢，它需要往身体注射这个对比造影剂，可能对肾功能有些影响，同时它检查时间非常长。那我们一个乳腺磁共振检查呢，病人俯卧位，也就是要趴在这个机器上，大概要45分钟到一个小时，所以它检查时间比较长啊。因此呢，我们不把它作为乳房筛查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我们通常是作为超声和钼靶检查，不能够确认病灶情况的。

0: 说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磁共振这样一个检查，
1: 嗯，
0: 也可以用于乳腺癌一些治疗阶段的一些诊断和随访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方式啊。
1: 但是我们的乳腺癌确诊的金标准是不是还是取活检？这才是认准的金标准。
0: 对，我们目前来讲，病理检查是仍然诊断乳腺恶性肿瘤最重要的和最高等级的金标准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白露为霜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说专家好，家人已经60岁了，在年初的时候呢做了子宫内膜癌的手术，不需要放化疗，想问问再患乳腺癌的可能性大吗？在直系亲属当中，他说了有乳腺癌的病人，想问问两位专家。
0: 是这样哈，那么直系亲属，那我们通常分为几个等级，我们叫一级亲属、二级亲属、三级亲属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父母、兄弟姐妹、子女，
1: 这是一级，
0: 这是一级亲属。那么如果一级亲属中有得乳腺癌的患者呢，那么患者的话，那么这位女性她就是一个高危人群了。那么子宫内膜癌和乳腺癌呢，严格来讲呢，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联系，并不是说子宫内膜癌发生之后呢，乳腺癌的发病率也会这个增加。但是子宫包括乳腺，毕竟是我们内分泌治疗这个女性的内分泌治疗调节上的这个一个通路上的一个都是靶器官，因此呢可能会有一定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我们能见到子宫内膜癌发生之后呢，可能乳腺发病的机会也相对的有一个这个增高，但它并不是绝对的这样一个联系，
1: 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在家族遗传病史当中，乳腺癌是有遗传倾向的。
0: 乳腺是有一定遗传倾向。那么我们对于乳腺癌的遗传倾向的筛查和诊断呢，主要是通过遗传基因的一个检测，那么就是这个乳腺易感基因一和二，就是 BRCA。一和二，就 BRCA1 和 BRCA2 的这个检测。那么这个基因大家也都了解的话，美国有位著名的影星是吧，安吉娜朱莉，那么她的家族就是因为有乳腺癌和卵巢的家族史。
1: 她不就是选择了切除自己的乳腺吗？
0: 对，她的母亲呢因为得了卵巢癌有乳腺癌，所以检测的是有这个BRCA基因这个突变的，就是乳腺易感基因突变。那么她本人也接受了检测，和她的母亲呢具有相同位点的遗传的这个突变的这个基因，因此她也是高危人群。那么这两个基因如果有致病性的突变的情况下，那么这位女性一生中得乳腺的风险可能要超过80%，所以我们现在乳腺外科我们是有指南的，就是对于具有高危因素同时不外基因有突变的这样患者，是可以进行乳房预防性切除的。
1: 好，那既然说到了这种高危因素，咱们除了刚才提到的家族遗传病史之外，还有哪些人可能是乳腺癌的高危人群呢？也和大家介绍一下。
0: 那么高危因素呢，我们包括这个几方面哈，一方面就是我们遗传的背景，就是刚才讲的家族史啊。那么如果一级亲属有罹患乳腺的女性，那么其他的女同志呢，可能乳腺发病就会相应的这样一个增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反映卵巢功能的一些这个表现，比如说初潮早于12岁，绝经晚于55岁啊，那么她整个卵巢功能活跃期相对比较长，那么她得乳腺的风险也会增加。那么其他一些包括这个有长期服用雌激素类药物这样的一个病史，包括胸部接受过治疗性的放疗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比如说有些女性在幼年时候因为胸腺瘤做过胸部的这个放疗。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接触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可能都是这个高危因素，并且呢生育史也是乳腺发病相关的，有相关性的。那么没有生育史或者没有哺乳史的女性，理论来讲乳腺发病率也会比较这个有一定轻微的
1: 高一些
0: 增高。对，同时呢，如果说乳房里已经有一些病灶接受了手术，那么这些她的病理是属于一些发病乳腺恶变风险比较高的类型，比如说重度非典型增生等等，那么她的乳腺的发病率呢也会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增加。也有一些因素呢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喜好这个高热高脂的这些饮食，导致这个身体比较肥胖，特别是绝经期后出现的这个肥胖和体重明显的这样一个增加，以及包括长期的酗酒啊等等，这些生活方式可能都会造成乳腺发病的这样一个轻微的增加啊。这是我们目前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总结出来的乳腺发病的高危因素。
1: 好，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一下沈主任。这个朋友说，对于乳腺癌的筛查多久进行一次比较合适，但是他没说自己具体的比如说年龄段啊，或者是不是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高危人群。咱们是不是分两部分，先说一说正常的朋友。

0: 朋友，多长时间做一次这种乳腺癌的筛查比较合适？再说一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高危人群，他是不是需要加密一下检查的频次？
1: 好，先说一下这个一般人群哈，按北京市的这个乳腺癌筛查的政策呢，是我们对35到64岁的妇女来提供这个乳腺癌筛查。那么那个筛查的间隔呢，目前是3年一次。
0: 嗯
1: 啊，对，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群。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要是出差，就是做了乳腺的视诊和触诊，还有超声检查，未见异常的话，那他就3年再来做一次就可以了。
0: 这个间隔是没问题的。
1: 这个间隔是没问题的。对，那么但是如果他做这两项筛出来异常的话，那我们就会让他去转诊到一个诊断机构。那么在诊断机构，他就会接受一个乳腺 X 线的检查，或者是如果比如说他超声检查，对于他的这个我们管它叫 BRAF 分级，就是他的对他的肿瘤的分级的那个级别比较高的话，可能大夫就会直接建议他去做一个活检，然后做一个组织病理学检查。那么包括对于乳腺 X 线检查也是这样，如果他的对于他的那个肿块的分级的级别比较高的话，也可能会建议他做一个活检啊，或者是组织病理学检查，就是以及组织病理学检查是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流程啊。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他的级别在3级，可能那大夫就会建议他你去到专科门诊，比如像叶准他们这样的专科大夫要去看一下，然后呢由叶准他们这样的专门的外科大夫来提个建议，比如说你是应该是定期复查，还是说你要去做一个
0: 干预治疗，
1: 再继续做活检，还是组织病理学检查，是这样一个流程。
0: 这是我们发现了问题就建议大家专科就诊了。专科就诊的过程当中，不管什么样的检查和治疗方式，遵循医嘱就可以。
1: 是的。
0: 但是对于很多高危人群，其实他现在也是健康的人群，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对于他们来说，有必要加密一下检查的频次吗？3年一次是不是不太够啊？
1: 这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乳腺癌筛查的第一步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高危因素的一个问诊的
0: 啊、
1: 那么在我们的那个问诊里面，大夫就会发现他有没有高危因素。如果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他有家族史的这种的，我们可能就直接也会建议他，就是即使他可能没查出什么问题，我们也会建议他做一个乳腺 X 线的检查也会给他转诊到那个诊断机构去啊。对，所以这样有高风险的这个人群，他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筛查的频次，那么他可以自己去到医院去做这些检查，然后呢做一个乳腺癌相关的这么一个筛查
0: 那这个频次大概多久比较合适呢？
1: 大概是我们现在常规人群建议是2到3年，如果高风险的人群大概1到2年，
2: 对，
1: 差不多
0: 1到2年
1: 差不多。对，
0: 好，那随着这个技术手段不断的去更新，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程度不断的增高，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问一下两位专家，说查出来了有结 节，想问问这个时候和乳腺癌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叶主任，这是不是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在我们说体检啊或者是一些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有结 节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2: 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现在啊就是体检的广泛开展，以及我们检查手段的这个准确度的这样一个提高，那么确实是很多女性在体检中发现了乳房里有结 节。那么结 节呢，实际上是我们临床上哈，对于乳房内发现的团块状的病灶的一个统称。那么形成结 节的原因，可以是乳腺良性的疾病，也可以是乳腺的恶性疾病。那么乳腺的恶性疾病呢，也不仅仅是乳腺癌，那么它还有其他类型的这个恶性肿瘤。所以呢，如果体检提示有乳腺结 节，也并不要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惊慌哈。那么我们的体检报告，特别是我们的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钼靶、磁共振，它都会对这个结 节良恶性倾向做一个预估给我们临床医生做诊疗的一个提示。我们临床已经看到超声、钼靶、磁共振的报告里面的描述性的语言，以及它诊断这样的一个分类，我们就可以为患者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策略的一个提供一个建议
0: 这个检查的时候就会对结节有一个描述，比如说它是什么，我们像肺结节里面会说什么毛玻璃的结节啊，然后结节的大小啊，可能都会有一个描述，是不是乳腺的结节其实也会有这方面的描述。
2: 对，我们一个规范的影像检查报告，就像刚才沈主任说的，我们有个叫 BI-RADS 分类这样的一个影像诊断系统，那么它从零类

0: 到六类，实际上对应的这个恶性肿瘤风险是逐渐增加的。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讲呢，三类以下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平均三类它的恶性可能是不超过2%的。那么从四类开始，它的恶性风险就逐渐增加了。那么如果是五类，那么意思就是说影像学认为它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从四类分类开始，我们临床医生可能就会建议病人采用穿刺活检，或者是微创手术活检，或者手术切除活检这个病灶的方式来进行病理的一个检查。
1: 嗯，所以说大家有了结节，先不要特别害怕，看一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分级，三级以下基本上良性的占绝大多数了。
0: 是这样的。
1: 好，还有燕林在我们的聊天室说，大多数的肿块啊，其实都是良性的。一般咱们刚才说到的自己的指诊，自己触摸乳房，他说能摸到的，一般都是小叶增生，所以呢。都是良性的，是这样吗？
0: 这个呢还不能这么说啊，因为我们临床医生啊是受过训练的，对于触摸到的肿物呢，我们会分辨，首先一个它的大小啊，那么它的边界是不是清楚，形状是不是规则，同时它的质地啊是硬的还是韧还是质地比较软，那么通过这些综合的触诊的信息，我们在临床上通过我们自己临床经验是能够大致区分这个肿物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啊，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呢，她普通女性，她没有这样的临床的经验和训练。那么对于摸到的这个东西来讲，我觉得都应该加以重视，都要到专科医院来进行就诊，请临床医生再进行判断。不管是临床的体检，还是结合后续的影像学的检查，来评估这个结节良性倾向性的高低，来做后续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1: 嗯，并不是说咱摸到的结节大部分都是良性，咱摸不到的，通过影像学检查出来的这种肿块结节才是恶性，并没有这样的区分，
0: 没有这样的区分啊。
1: 嗯，只要摸到了，就建议您到专科赶快去复查一下，
0: 请临床医生来帮助诊断一下最好。
1: 嗯，还有宝姐姐说了，其实乳腺癌常见的首发症状啊，都是无痛性的肿块，而乳腺的疼痛呢，往往是乳腺增生所表现出来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乳腺癌其实摸到肿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但是它会疼吗，叶主任？
0: 临床上首诊的乳腺癌的症状呢，确实是以无痛性肿块最多啊，那么大约占到了乳腺癌首发症状的70%左右。
1: 嗯，
0: 那么乳腺癌其他的临床表现呢，也包括乳头溢液，特别是血性的溢液啊，也有的会发生这乳房外观的变化，包括乳头乳晕有类似于湿疹这样的一些这个改变啊，都可能是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疼痛呢，并不是判断乳腺良性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那么乳腺的恶性肿瘤也会出现这样一个疼痛。
1: 嗯，所以说这个疼不疼也不能够作为乳腺癌判断的一个标准。
0: 对，是这样
1: 的，有的疼有的就不疼。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尽管大多数是一个无痛性肿块，但并不等于合并疼痛的肿块就不是乳腺癌。
1: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他说这个乳腺癌在保乳和保命当中到底应该如何选，还想问问两位嘉宾，为什么很多的患者要做手术了之前医生还会让患者先做化疗。
0: 那是这样，刚才咱们在前面讲了，乳腺癌的治疗呢已经进入到综合治疗这个时代啊，那么全身治疗也就是化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免疫治疗，实际上对于降低患者复发转移风险呢有非常重要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尽管我们乳腺癌的筛查已经推广了很多年，那么对于乳腺癌的健康教育也这个推行了很多年，但是仍然有一些女性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不管是自己忽略了常规的筛查，还是肿瘤它的生物学特性造成它进展速度比较快，在诊断的时候它的临床分期就比较晚。
1: 嗯，
0: 那我们说的临床分期呢，是通过乳腺肿瘤的大小、淋巴结有没有转移和全身其他器官有没有转移这三个指标来确定的。那么如果临床分期比较晚，比如说诊断的时候就已经有淋巴结转移了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分子分析的乳腺癌，比如我们的三阴性乳腺癌，那么在肿瘤相对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在手术前先进行这个术前的化疗。
1: 啊，
0: 那么好处
1: 就是说把这个先缩小一点，是不是？
0: 对，那么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可以使刚才主持人说的肿瘤缩小之后，使一些原来不能手术的患者转化为可以手术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也可以使一些原来没有保乳条件的患者，肿瘤缩小之后获得了保乳手术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术前的化疗，可以根据肿瘤是否缩小啊，以及它病理是否发生改变，来判断我们的化疗方案是不是有效。 啊，那么在化疗完成接受手术的时候呢，术后病理会给我们提示这个患者在手术还有没有残余的肿瘤。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还有残余的肿瘤，那么我们根据残余肿瘤的特点，我们在手术后还会有强化的这个化疗或者其他治疗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嗯，
0: 能够进一步改善患者的这个预后，降低他复发转移的风险。

0: 后侧乳房发生乳腺癌的几率高吗？
1: 陈指挥啊，我还是我来回答吧哈。
0: 好，
1: 那么如果一侧得过乳腺癌，那么对侧乳腺的发病风险也会相应增加的。
0: 哦，
1: 所以对，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患者术后的随访呢，既包括手术这一侧的检查，也包括对侧那目前健康这侧乳腺的检查，包括常规要做超声，那么每一年要做一次乳腺的钼靶检查，来监测目前没有发生乳腺这侧乳房里边是不是也有病灶。
0: 哦，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说两年或者是三年了，可能每年都得查一次。
1: 对，这是随着我们乳腺癌的常规术后筛查那么来进行监测乳房的检查。
0: 嗯。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1: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尽管对重拍剧褒贬不一，但影视剧重拍仍会被关注。让我们从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开始今天的重温之旅。

2008年的中国电视市场因为四大名著电视剧的重拍而高潮迭起，送上老版《红楼梦》插曲《聪明泪》，反映的是王熙凤的一生。

和以往雕琢一部经典电视剧的默默耕耘相比，现在的重拍风就是要在一开始就吸引人们的视线。来听《水浒传》的插曲《公道在人间》。

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关注影视剧重拍风。送上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一幕出现的插曲这一拜，

武侠小说家金庸的作品被一次又一次的搬上荧屏，内地制片人张纪中已经拥有了金庸所有小说的改编权。当年第一部央视版《笑傲江湖》因为主演备受争议，而后来的《射雕英雄传》虽然在剧外成就了一段主创的短暂恋情，但就电视剧本身来说仍然没有获得好评。送上插曲《真情真美》。

除了古装剧和武侠剧，不少年代剧也被重新翻拍。香港电视剧《新上海滩》就被导演高希希拍成了更加青春的偶像剧。黄晓明、孙俪凭借本剧稳稳地坐上了一线明星的位置。好了，关于电视剧翻拍的话题就先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送上《新上海滩》主题歌《就算没有明天》，祝您一天好心情。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你。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0: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0: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留学曾是镀金之路，是一条清晰的阶级跃升通道。那时能出国的多是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肩负着父母对人往高处走的全部期待，归来之后往往能凭一纸学历攀上更高的平台。十几年过去，这条路径悄

然发生了变化。2023年中国留学生总数超80万，其中有越来越多出身小镇的年轻人走出国门，为了圆小时候的梦，为了不轻易放弃应届生身份，为了逃离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他们带着某种相对确定的理由出发，踏上曾被视作通往精英阶层的道路。随着留学人数的逐年增加，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长，海归的光环似乎不再如往昔那般耀眼。2021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0万。2024年12月，60多所海外高校的名字集体从广东省选调高校范围中消失，山东、陕西、北京等多地也相继调整了留学生考公考编门槛。2025年4月，某大型企业的股东大会上，其董事长在谈及用人标准时，为了博眼球，更是放话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这些调整逐渐叠加为一道道隐形的门槛，让原本平坦的海归之路变得曲折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镇出发的他们还能获得什么？我们找到了四位在最近几年选择出国的小镇留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是打工子弟，有的出身单亲家庭，有的靠借钱完成学业。他们不像一些中产或精英出身的孩子，把留学当作顺理成章的选项，而是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掂量钱够不够，值不值得，去哪里才不会太亏。金钱、时间、风险贯穿着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也一点点把他们推向更务实的选择。生活在异国他乡，未知永远是日常的一部分，因为付出的成本太高，他们很容易患得患失，又因为生活中缺乏指引，所以对未来的规划也显得不够清晰。他们明确地看见了差距和信息差的存在，在挣扎中，有人选择回归确定性，把留学作为归国求职的敲门砖，也有人仍然在迷茫中摸索，试图找到自己的路。如今走出去的意义也许超越了功利的回报本身，对于这些出身小镇的留学生来说，离开家乡到远方去，让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审视某种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当一个人被抛掷在更广阔的世界，他将重新理解生存，理解自我，理解社会，而未来正从这些选择中诞生。唐新子28岁，在日本，他说，我现在在东京一家家居日企工作，在新人里我的工资算比较高的，书面上是29万元，约人民币14000元一个月，加上我从北海道来，头两年每个月还会补偿10000日元，约人民币483元的搬家费，加班费另算，加上每年4个月的奖金，日子还算过得舒服。我的老家在哈尔滨周边，前几年刚刚摘了贫困县的帽子，我其实一直想出国，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不是我这个阶层能做的事。我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但妈妈对我的教育很重视，中间还从小县城转到了地级市念书，最后我也是拼尽全力考上了黑龙江一所一本。转机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我来到了省会上学。我看网上说日本留学学费只需要几万块，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我妈也总觉得亏欠我，所以如果是一年几万的开销，她感觉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另外，日本和别的国家不同，别的国家需要提前通过全球性的语言考试才能去，但日本是考学制度，我可以先读语言学校再去申请。不过开20万存款证明的时候，我妈妈还是去找亲戚借了钱。
其实当时我可以选择在国内学完语言再去，但我实在是太害怕我妈反悔了。我们向亲戚借了钱，但他们一直说我向家里索取太多，我只能抓紧出去。我完全没有学过日语，也不喜欢日本，去留学几乎就是从零开始，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总不会比现在更懒。如今竞争这么激烈，身边的同学卷了又卷，早早找了实习和工作，考研我估计也考不上。另一面，去更大的城市看更大的世界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心里大概清楚，我没有那么想结婚，这样的心态无法在老家待一辈子。对于留学，我还抱有一种好奇，我想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及能不能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别人眼中能走很远的人。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我对中产的憧憬，我想多赚点钱，也想知道另一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些言情故事里，上流社会的主人公们最后都会去留学。我也考虑过欧美国家，但一是预算确实不够，二是我对那些国家更多的是惧怕。我是一个很矮的亚洲女孩，经济、人身安全的风险都难以应对。相比之下，日本很近，也能打工。最后在大三那年，我就这么决定了去日本。但真正到了日本之后，我才发现我算错了。在我原先的计划里，语言学校一年，研究生读两年，总开销差不多10万块每年，之后能工作，折算一下汇率，我应该能在两年内还完。但由于我日语不好，第一年语言学校结束，我没能申请到学校，又多待了一年。当时真是觉得人生要完蛋了，我只好找朋友借了钱。后面有一段时间我疯狂打工，最多的时候同时能打6份工。那段时间我会觉得之前我有点过于强硬了，我好像是利用了妈妈觉得亏欠我的心态，又对考学的全貌和难度没有考虑周全。如果之后回国，我可能半辈子都还不了这笔账。那时候我觉得留学真的不是我们这种家庭应该考虑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到大阪的时候，当时的标准就是找非常便宜的房子，最后每个月确实只付3万日元，算下来是人民币1500块，但代价是我住的是治安不好的区域，房子只有10平米大。我买菜也买不明白，想买洗衣液又买成了柔顺剂，生病要买什么药也不知道。直到我去上大学院，这种信息差依旧还在。我错过了外企的提前招聘，只好跟着日本人一起应聘他们本国的企业。我在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这是一个有环球影城的大城市。哈利波特我是长大后在电脑上看的，但也不是特别了解。大阪市大商区还有那种豪华的高楼，里面有玻璃栈道，走在上面能看到下面的人。我的同学里也有来自国内大城市或者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他们的房租差不多是我的5倍，点外卖也没有负担。相比之下，我是每天自己做便当带去学校的，我偶尔跟他们出去玩，他们会体贴直接掏我那笔钱，当然会看到差距，但我看到了也就看到了。毕竟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生在怎样的家庭，至于出去玩他们买单饭钱，我会尽可能去买甜点，这样我们彼此也都能接受。等到了后期，我慢慢见的人多了，也知道有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来留学，比如一个姐姐后来在当地开了餐厅，还有更多不同的人。我们有一些越南的同学，他们比我们更加辛苦，几乎是落地就要开始赚钱，很多人就会去工厂上夜班，白天在教室就会有些疲惫。其实就是世界大了，虽比上不足，但比下也算有余。我现在的工作是招聘软件上找的，他们需求量大却留不住人，加上公司海外最大的业务就在中国，买东西的中国客人很多，可能这也是招我的一个原因。这家公司的运营方式类似宜家，所有的社员都要从店员开始做起，我也不例外。

店里更多的是兼职或者全职的其他店员，有些是主妇，有些还是学生。像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生，他的妈妈也在店里。这个女儿平常上网络学校，之后还想当美容师，还因为喜欢中国的偶像，对中文感兴趣。我还劝过她，说上大学之后，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也有很多社团，你的选择会更多。但她不会这么纠结，她也喜欢人文科学，但她不会觉得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了。也许她只是个个例，日本照样会有很卷的人。当然我在店里也有很疲惫的时候，想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服务业，也还是会在意一些所谓的社会评价。有时候也想我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来当店员，但就像这几位日本同事说的，不是挺开心的吗？现在除了给家里还钱之外，我还能吃法餐，去喝点酒。我还是不懂品酒，但这个东西不会那么高级了，它变得触手可及了，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掉入了某种消费陷阱。现在我回想，其实当年高考我是有机会去北京或者广州相对差一点的学校，但就是被身边的学历歧视评价影响了。如果真的去了，我说不定可以更早明白，去更大的地方，人的路是可以更多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又一个循环，也许上了一层台阶又有新的苦恼，或者改变之后发现也没那么大的差别，但看到这件事本身也有意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这位分享自己故事的朋友是小雨，26岁，身在澳大利亚。他这样介绍自己，本校考研没上岸后，

在2023年3月份出国读的书，一年半后的2024年6月回的国。其实出国的想法就是看着研究生没考上，应届生的身份要没有了，另外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当时我男朋友家里人想让他出国读书，我们两个从大一就在一起，不舍得异地，我就跟着一起去念了，也算相互有个照应。对于出国这个决定，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我家在湖南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家庭条件应该还算不错。我们算过这笔账，这一年半的留学开销不会超过30万。一是我平时就很节俭，二是我男朋友承受了大部分生活开支，基本没什么需要我花大钱的地方。但送孩子出国在我们老家绝对还是很稀奇的事。像我爸妈的同事们，他们的子女毕业后有条件就去国企、银行，要不就是在长沙或者广东找工作。但我男朋友是青岛人，他觉得以后要在青岛生活，研究生学历肯定还是有竞争力一些。其实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不会出去的，我特别害怕孤单，自理能力也不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连飞机都不会坐，因为我家是在县城。

考研二战上岸的几率又没有那么大，留学确实就是家里有这笔钱，再把雅思考下来，基本就能上个好学校了。好在我英语一直不错，四六级基本都能考550分左右。2022年毕业后，我们那个夏天和秋天就是在做题和考雅思，最后都被西澳大学录取了。西澳顾名思义，在澳大利亚的西边，是最孤独的城市。但好在这里的会计没有国内教的难，班里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中国人，我们根本融不进白人的圈子。不过我平时也不怎么和大家深度交流，和我男朋友聊就足够了。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个中餐馆，看到门外贴着招聘启事，我们就问了老板。当时老板还说，干餐饮很辛苦的，你们真的要来吗？我们就说来，就是觉得打工也是一种体验生活，另外确实是一直花父母的钱，不好意思。我爸妈也支持我去打工，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学业比较轻松，就觉得我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可以去工作挣点钱。但真干起来才知道，真的不是一般的辛苦。我们所在的餐馆很火爆，天天排队到门口，我们的工资也是计时算的，人就不可能停下来休息。这也是我第一次打零工，中间我有调到后厨工作，但实在是太脏太累了，我干不来，后面还是回到了前面。但在那边打工确实工资很高，一个小时最低工资就是23澳币，约人民币108元，到后来打工基本可以覆盖我的日常开销。我那时就特别希望经理能给我多排点班，比如那种周末班，都是 1.25 倍工资。留学期间，我妈妈看到澳洲工资高，环境好，一度很想让我留下来，但我自己并不想留下，我是硕士才出去的，根本没有归属感，就只是想回国。餐厅打工之前，我其实有试过应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兼职，但招聘人员要直接和我英语对话，我不行，最后也没有要我。不过这件事也没怎么打击到我，说实话，一是语言不通，二是会计这个专业很难留，除非是那种你下定决心破罐子破摔也要留下来的才行。像我们这种不是高中或者本科就出来的，一边也考虑回国发展的，两边都不坚定，最后也容易两边都是一场空。这个时候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大城市来的同学要比我和我男朋友轻松很多，他们不少是家里已经给想好路子，但我们要靠自己。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我没有投任何简历，就是准备青岛的事业编。考公考编这条路线是自从我上大学后家里就决定的，我爸妈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项。我自己大学去过我们县城的代理记账公司，也去过上市公司，体感就是体制外会计生存非常艰难。我也没多喜欢这个专业，也不指望靠爱好支撑工作，相比之下上岸肯定更轻松。人在国外，我就跟着网课学笔试，教材基本无纸化学习，大部分都存在我的平板上，平时用起来也方便。说起来很搞笑的一件事，是我有一次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印了一些资料，但是因为打印错了，顺手就放在了图书馆回收废纸的地方。然后当天我就在朋友圈刷到，有人感叹怎么身在西澳还能做考公题呢？但我当时确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不是第一名就白搭。笔试我准备了一个多月，文科生记性好，山东事业编又都是考公共基础，算是占优势。后来进入面试环节，我又上了单独的培训课。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 90% 都考不上，但又觉得好歹是应届生，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最后竟然也真的考上了，在报考的40多人里成为了第一名，回来无缝衔接就开始上班了。你问我融入的问题，其实一点没有，我太融入了，真的找不到比这再好的工作了。现在外面的就业环境太恶劣了，尤其是会计行业，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体制内，

我们中午还有食堂，饭菜很便宜。相比之下，在澳洲的餐厅打工真是累死了，一点都不令我怀念。很多留学时的朋友如今也很羡慕我，尤其是回到家乡的女生，现在很多都还在考公考编种。现在回看，真的是幸好出去了，因为后面我去报考市直事业编，就是要求当年应届的研究生。其实最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这么长远，只是想着先去读个硕士。现在就是大大超出预期，我爸妈也特别高兴。在我看来，家里如果有条件支持的话，留学是一个好跳板，时间短，出来也是应届生身份，就算没有考公，留学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我确认了，把我放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我都能生存下去，也不会再那么害怕。另外一个是，当别人知道我是留学生时，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会有些不一样，干活时也会更信任一点。包括我男朋友，虽然他没有考公，但在青岛找工作，本地人硕士加上留学生的身份，也让他有很大优势。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你分享出身普通家庭的留学生他们的出国故事。小恩24岁，在英国。他说，我2022年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专业方向是电影策展。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从一头打车到另一头只要8块钱，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熟人社会。我们当地只有3个高中，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我所在的一所。最好做的生意是餐饮，因为所有人的钱都要花在出去喝酒吃饭应酬上。我现在有个留在老家医院工作的好朋友，每个月到手3000块，但光是科室聚餐就能 AA 掉1000块，而且不去还会被穿小鞋。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英语兴趣班的老师鼓励着听英语歌，老师给我推荐老友记，那时我10岁，没有什么质疑，就是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剧情。人可以结婚也可以离婚，再正常恋爱。其实那时候起，我就隐隐约约有了以后想要出国看一看的想法，但从小到大，我身边听说过的，我们这里出去留学过的人也只有一个爸爸朋友的女儿。那个姐姐和我有点类似，她去了南方读书，然后在本科期间争取到了一个去美国交换的机会。交换那一年里，她非常努力，争取在那里留了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我和那位姐姐私下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可以说她是我的小小偶像。那时我对金钱没有概念，想的也是长大了一定要去纽约，过老友记里那样的生活。我也很感谢小时候那位英语老师，他给了我太多新思路，能看到外面的东西，去收集自己想要的信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一样想法的人也并不少，比如我的高中朋友们，还有那位医生朋友，我们的成长也许相似，只是真正能做出改变的只是少数，很多人都被困在了第一步。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很厉害的女班长，在读完初中后辍学了。等到我下一次在街上见到他时，那是我大学放假回家，他骑了个电动车买菜，身边有一个小小的孩子。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很抗拒回家，即使没有人催我或者逼我干什么，但我会有一种我很快要结婚生子，然后这辈子就要看到头的感觉。比如我那位医生朋友，为了满足家里的要求，没有去做他最想做的职业，他的工资也不足以支撑他改变生活，只能待在原地。等后来我有能力了，我说我甚至愿意帮你一把，但他只是说已经过了太多年，再去改变生活很难了。后来我才明白，我妈妈是中学老师，爸爸在企业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薪家庭，经济状况并不能支持我出国。但直到高三那一年，我的梦校还是中外合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如果走2+2项目，那后两年也依旧可以出国。当时我爸爸妈妈也跟我说，虽然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但只要你能考上，我们就有办法供你。为此我努力了一整年，最后分数也过线了。但小地方没有人知道这所大学，大家一听是中外合办，就觉得一定不靠谱。爸爸妈妈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们，只是觉得家里可能真的有难处。我也考虑过浙江传媒学院，但浙传在黑龙江是2本，我妈妈坚决不接受。最后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考了本省的一所211，留在了哈尔滨。上了大学之后，我已经开始接受按部就班的节奏了，也有准备考研。但大三的时候，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同时情感上也遇到了危机，好像只能通过换一个物理地点才能破局。所以做出出国的选择，不是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学历或是就业背景，这些都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需要这一个出逃的机会。但另一边，我也在算这笔钱，从决定出国开始要花的每一笔，找中介、学雅思、去外地考试，再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我也是在这时才意识到，老友记里的那种开心快乐的美好时光实在是太架空了。我对国外的物价一无所知，我根本不了解纽约那么一个大公寓是什么样的价格，如果我要过上那样的生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想的是，我出去读一年书，也许可以回来找个很厉害的工作。我也在想，纯文科生在大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能让这小40-50万以一个最快的速度回到我爸妈那里去，但我想不出来。我无论怎么算都不回本，这明显只能是一笔消费，连投资都算不上。但我就想着，就让我任性一下，自私一回。后面我的留学计划还是从美国改到了英国，落脚点是苏格兰。其实那时我拿到了伦敦学校的 offer， 我特别开心，但也就开心了这么一下，我反正也付不起在伦敦生活的费用。不过在学校上退而求其次后，专业上我不想妥协。当时有什么社会工作、英语专业项目，我都不想去读。本科时我学的是广告学，下面有市场营销、影视相关的专业课，我就选的是时尚管理、电影策展这类的项目。当然时尚管理还是太虚了，最后我选的是后者。我想这大概是我和那些本科甚至高中就出去的同学的区别，他们会觉得上学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甚至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算补习班的费用。我的硕士是一年制，在出国的第6个月，也就是第二年初春的时候，我出来读书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那是我看到家里给我准备的钱已经花了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养活自己。在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里，也就1-2个人在打工，其他人几乎都在忙着去各地特种兵式旅行，毕竟一年的时间还是很赶的，之后也不一定会再来了。我有时候也想玩，但我对花钱的愧疚感完全战胜了去旅游的欲望，我宁可待在这里打工。英国对国际生打工时长有限制，我就坐满，端过咖啡，也当过服装店店员。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和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邻居们吃饭，

有时候会自然而然聊到投资理财和炒股。其实我当时很疑惑，我们这个年纪真的懂怎么炒股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只是觉得他们在装，但慢慢到后面我就发现我们在金钱观上确实不一样。比如在一些同学看来，一个商品从12000人民币降到11000元就是打折好价可以出手，但我是想都不会去想要买的。更奇怪的是，到了快毕业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身边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们已经更早就开始行动了。春招秋招，他们甚至从入学2-3个月就开始准备，而我那时还听不懂老师的话。这就像我之前的人生，他的响应模式完全是应激的，类似生活给我一个困难，我再去想一个对策。但那些同学是早有预期的，他们甚至有一套应对的机制，也知道怎么去达到更理想的效果。那年毕业季，我有一个提早回到上海找工作的朋友，我认识的他很乐观开朗，但回去之后他每天都给我哭着发消息，说不知道为什么找工作时对方要问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面临这么明显的职场歧视。最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份雅思老师的工作，我害怕了，因此也错过了校招，后面算是摆烂，最后在英国找了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另一边做一些自己的自媒体。说实话，对标回国内同等的工资水平，这份主业如果在国内我是不会接的，但为了在这里能待久一点，我只能去做一些取舍。我一个人在应激模式上耗费了很多的精神和元气，也走了很多弯路，许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人，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永远不满意，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会比较好。我每天似乎都处在一个很摇摆的状态。今年我回国，我妈也还在问我要不要回来考公，要不要重新在国内学个会计。我想对于出身大城市选择留学的孩子来说，出国是选项之一，是日常的一部分，但对于像我一样从小县城出来的孩子，留学就是一个爬台阶的过程。我能因此改变命运，这个命运不是说我要跨越阶级赚大钱，而是人能走出之前的生活，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过往人生。比如我从小习得的那些人生信条和规训到底对不对，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过自己的人生。在我们那里，生活是没有参照物的，你可能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但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如果你要和主流对着干，那可能就越来越痛苦，最后不想再痛苦，只能和大家一样。如果我没有出国留学，我应该已经把未来人生20年的规划都做了，甚至要去想该买什么样的学区房，孩子以后要在哪里高考。但现在我连明天发生什么可能都无法掌握。很多从小镇出来的人其实都很不适应这种不确定感，我也承认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生活方式，但可能就是目前让我感到最舒服的状态。对我来说，出国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你有很多机会和自己对话，而不是被推着走，被各种社会关系裹挟或定义。我很庆幸我当时行动了，并且根据我这几年的体验，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变得很短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 Summer 28岁，在爱尔兰，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是河南农村人，我家在平原地区，大家都以种庄稼为生，再后来就是可以出去打工，但工资也不会高，这就是人生的高度，这辈子就望到头了。对于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出国是很难想象的，好像那是有钱人的特权，而我们农村人没有途径出国。我第一次对国外有印象，还是在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叫大山的外国人说相声。那时候中国刚加入 WTO, 地球村、国际、友好之类的词频繁出现。说贺词的环节专门会祝世界各地的华人侨胞春节快乐。好像就是那时候起，我就对他们的身份和生活产生了兴趣。而我自己的生活呢，我有一个弟弟，我爹让我等着他一起上学，所以我比大家都再晚两三年上学。那时候户口管理也比较混乱，直到我很多年后开始办出国手续了，才发现缺了一些证明，都要去找村干部重新开。我上的学前班是瓦屋，外面是野草地。我一直的庆幸的是，我们那里还重视读书，大家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愿意支持孩子上学。我的成绩也一直是我们家那一代最好的，甚至那时我爹在外打工，我能领一笔针对留守儿童的助学金，算能为家里改善生活。有两年我爹在地市，把我和我弟也带到了那边的学校。我发现虽然这个学校打工子弟比较多，但大部分同学都很重视英语，放学后会去上英语补习班。当时学习英语对我来说十分吃力，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培养了我对英语的兴趣，我也认识到英语可以拓展更多成长机会。后来因为借读费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村里上学，地市的教育基础一下就让我脱颖而出了。但那时我奶奶会说，我只知道读书，我一度觉得我自己上不了大学，我们家供不起我，我初中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给家里赚钱，等到了婚龄嫁出去，拿彩礼给弟弟娶媳妇儿。好在我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住在邻村，我跟他讲了我家给我的压力，

他鼓励我千万不要放弃。他告诉我，只要能上高中，有困难就去找他。大学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只要愿意上，都可以一直读下去。他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他的鼓励和助学政策让我后来可以安心地追求学业。高考我超了一本线，一个不尴不尬的分数。也许是童年记忆的召唤，我选择到地市读大学。这时我也已经在想出国的事情了。业余我辅修日语，期待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虽然之后我才明白二本院校很难有公派的名额，但我不甘心。那时我临近毕业，各种压力都堆在一起，我就又各种看资料，什么工作假期签证，还有什么十几万就能去留学，有专门的语言学校，也不用托福或者雅思成绩，我都看了很多。也是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不少爱尔兰留学的帖子。我一研究，语言学校每周学习时间最少15小时，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去打工，做住家保姆。发达国家老龄化严重，我觉得护理这个行业有潜力，也好申请签证。至于你问钱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家人相继出了意外，我和我弟收到了两笔赔偿金。原本我以为这笔钱就是我弟娶媳妇的钱，完全没有我的份。在我告诉弟弟我决定出国后，他很支持，这笔钱就成为了我留学的启动金。我好像也从没想过这笔钱会打水漂，因为我很确定我就是奔着留下来才去留学的，我也一定会拿到工作签证。但真正出来后，我发现小时候那种发达国家人素质高的滤镜确实有些以偏概全，我对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读语言学校的前三个月，我找不到工作，很焦虑，就一直在房间待着。那时候我甚至有些苛待自己，每周甚至最少只花20欧。终于有一次，我走到楼下的酒吧，在那个氛围里，我突然发现爱尔兰这么美，但我不会享受生活。以往苦哈哈的生活习惯禁锢着我。我开始去健身房学习游泳，练习口语，享受当下。我在一个护理类招聘网站发布了个人信息，有一个爱尔兰家庭主动联系我，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对我很真诚，最开始他们就把所有条件说得很清楚，碰到我没有做好的地方，我甚至都开始怪自己了，但他们只是告诉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很感激这个家庭给我的尊重和支持，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我现在在一个养老院做护工，最近这段时间我的语言学校签证要到期了，我也正在准备换成工签。在我看来，这件事是有盼头的，现在我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份工作都能满足，甚至还能存到钱，工作节奏应该也更轻松一些。在我看来，像我一样背井出去的人会更加破釜沉舟一些，那些家里能源源不断提供支持的，虽然不用在金钱上那么担心，但另一方面，可能连带的责任也成为了一种束缚，反而没有我这么自由。我身上没有什么脱不下的长衫，也没有什么落差。我从小在家里就被使唤，现在做护工也是伺候人，但我可以得到相对公平的薪酬，还能得到认可和尊重。其实严格意义上，我并没有真把自己当作留学生，我应该是一个出国的打工人。我也不是特别赞同最近留学学历贬值的说法，因为说实话，这个所谓学历贬值的源头是留学门槛降低了，但这恰恰让更多人有了机会，比如让我这样出身的农村人有机会读书，有机会实现跨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
1: 每一次离
0: 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 到远山的呼唤，
2: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2: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2: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3: 快乐旅行家，各位好，下一站今天跟我们要去哪儿呢？又要种草一个什么样的运动项目来为你的旅行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动力呢？今天我们说一说徒步这件事儿。徒步呢，周边也能实现，徒步呢，其实在任何一个有自然环境的地方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们今天去到徒步的这个地方，要跟随这位嘉宾呢，就得上强度了啊，上点难度。会去哪儿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各位的老朋友，旅行体验师许可，以及带我们一起徒步的达人李文虎老师。
4: 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啊继续给您种个大草。为什么这么说呢？给您种个草，种个徒步的草，种个美景的草。因为我们今天特别也高兴啊，也请到了李文虎老师来跟我们聊，因为马上他又要走，赶紧逮住他走之前跟我们再分享一期特别有意思的，也可能稍微对于徒步或者对于来讲有一点点难度的，但是我们觉得也应该适当穿插一些这些有一点小难度的，因为不能老给大家聊这种简单的，也给大家上点这个难度，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来，我们先让虎哥跟大家打声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多彩轻探险的李文虎。因为讲了很多期国内的旅行啊、玩法呀、不同的地方啊，这次我们就讲讲，
4: 把圈画大一点。
5: 对对对，我们这次就去到非洲吧，跟大家分享一个非洲的旅行。
4: 好，
3: 那不知道文虎今天要带我们去到的是非洲的哪一片区域呢？
5: 哦，非洲确实有好多地方，但那个我觉得非洲大家提到的有一个，就非洲最高峰，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乞力马扎罗。
4: 哇，这是非常标志性的这个。
5: 它是非洲的最高的山，又在赤道附近，所以大家可能知道，就早年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啊。
4: 对
5: 啊，有了一个小说，然后后来还拍了电影。
4: 对，
5: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看，特别棒。然后但我接触到它也是因为读了这小说。
4: 您是先读了这个小说？
5: 对对对，但在因为很早以前就读了，比较喜欢海明威啊，就他比较慢嘛。
4: 对吧，海明威的小说相信当然每一万个人读一万个不同感觉啊。
5: 对对对，
4: 当然我和虎哥可能也不同啊，但是我就感觉海明威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多思考吧。我觉得每次读完之后它是很多的这个思考在里边。
5: 对对对，所以就讲到这个呢，就是因为那个非洲它其实有很多多元的，尤其野生动物大家知道的
4: 非常著名。
5: 是是，那个大迁徙啊。
4: 对，
5: 然后当然就是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乞力马扎罗是不是在肯尼亚，对，我有这个想法。但后来到了以后发现，哦，原来乞力马扎罗整个山基本上都是在坦桑尼亚，
4: 它
5: 在肯尼亚就可能有一小点吧。对对对，
4: 因为山嘛，延绵的肯定还是面积还很大啊，但是大部分都在坦桑尼亚这个地方。
5: 对对对，
4: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提前我就很期待，咱们一块儿来跟虎哥来聊一聊乞力马扎罗山啊，因为这个山大家无论去徒步、登山、做这些运动的时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对吧，虎哥？这个没错。
5: 对，相对来讲，毕竟它是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差不多6000米。然后但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就是它是非技术性山峰，就是你体力好，你要扛得住高反，你基本上就能登顶。
4: 就是它在
5: 对
4: 这块跟大家的说，就是它在路线上啊，或者说那个没有很险峻、很陡峭，说需要大家借助登山的工具或者去寻找一最佳路线等等。
5: 对对对，但是它因为旅游开发的也相对比较早，然后就线路比较，其实它是挺丰富，它有东南西北几个不同方向，有不同的线路去登山，
4: 这样才好。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都看到大家去很多未开发的山啊，或者当然这是我们不建议的啊，或者说开发不是很完整的山，它有时候给大家选择就很少。
5: 啊哈
4: 啊，
5: 对，它这个呢就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来选不同难度的，比方像我们去走的就走的所谓叫可口可乐线，也叫马兰谷线。
4: 为什么这么有意思呢？
5: 它就像你喝可口可乐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条相对，
4: 我相信这个应该很多人喜欢。
5: 对对对，
4: 很多人喜欢。
5: 然后另外一个就可能也有人喜欢，它叫 whiskey 线，就是觉得像烈酒一样的感觉。所以一听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不同。然后可口可乐线呢，它就相对来讲就每天晚上其实基本上都有小木屋可以住。
4: 哦，
5: 它小
4: 木屋人家开发的真的很好。
5: 对，它其实沿途做的还比较好。我们当年去的时候我比较惊讶的就是它每个营地其实小木屋它都有类似于像自来水一样的东西，就还有洗手就厕所也还挺干净的。
4: 那就说明人家基础设施去铺建的呀，铺设的起码水管大家去想啊，你要或者卫生间要下水等等，排水系统啊等等。
5: 对对，它做的还可以，就是环保尤其提到这个。

0: 它的环保也做得不错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讲。比方说你看像另外一条线就是可口那个 whiskey 线，就是每天晚上你基本上都得住帐篷，然后
1: 那个就更硬核了。
0: 哎，
1: 更硬核了，其实。
2: 这么听起来的话，乞力马扎罗虽然是非洲的最高峰，它的名气很大，但是并不是像我之前固有的认知会觉得说，哎呀，那要去征服这座山，那也太难了吧？没有个就是七八九十年的徒步的经历的话，是很难去挑战它的。但其实并不是哈，它就如同它的徒步路线，就如同这座山本身一样，是很具有包容性的。你不同的难度、不同的水准，都可以在这座山上找到属于自己的路线。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0: 是是，
1: 这个所以这个景点介绍起来特别好。那咱们接着啊，跟虎哥咱们接着往底下就走，这个叫马兰谷线，也叫可口可乐线这块。
0: 对，这个我是觉得比较适合大家的，而且就相对灵活度就有一些，就你去了之后，比方你可以不选择登顶嘛，对吧，你到了它不同的营地，你觉得比方你上了3700，你觉得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你就往下走就好了，你不用再继续4700、
1: 不用非要去，
0: 对，非得要登顶
1: 锚定什么这个目标这种、
0: 对对对，所以它就相对比较灵活，但是这个灵活是相对的，你得提前定下来，不能临时来说，哎，我这状态不好，我就怎么，因为它的小木屋的都得需要提前预定，
1: 比较
0: 数量有限，
1: 对，
0: 所谓小木屋呢，其实它也不是，它不是酒店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木屋，它就是给你一个床铺，但是你的睡袋什么全都要自己带，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在
1: 这点提醒的很到位，要不然大家，我估计大家，我们刚才提到小木屋，大家应该想的是各种，因为现在民宿做小木屋也非常好，大家可能想的是设备很齐全的木屋酒店。
0: 对，要说的就是，因为他其实上去了之后，他的东西都是简单，但是你可以用，而且但是比较就比较简朴简单一点，就是比方说，他因为环保的原因，因为他景区管理不叫景区吧，他国家公园管理的原因，就是所有的团队登山其实他要配备工作人员跟你一起的，他整个就是你从进到国家公园以后一直登山的时候，他全是人工服务的，他没有什么汽车越野车给你把东西运上山啊，所有的东西全是人工背负上去的，所以就是你的，他有一个配备给你一个团队来为你服务，大概一般的情况是1:3，就去一个客户，他会配备三个人，这三个的角色就
1: 让我感觉很安全呀，说实话。
0: 对对对，然后你也会很轻松，你负责把自己
1: 照顾好，
0: 运上山就行了。然后就是，比方他需要一个向导，一般都会讲英语要交流没问题。然后需要一个厨师然后给你做饭。然后第三个其实背夫但是因为你的吃的东西、喝的水，基本上都是要人工背上山的。
2: 哎，那这些吃的食材是需要我自己提前去采购和准备吗？还是说他们也能帮我们准备，只不过是需要我们共同背上山？
0: 他
1: 可以啊，
0: 就是就都在服务里面，就是他去准备。
1: 我觉得人家这开发的太好，
0: 所以做的还可以。
1: 对，
0: 但是相对来讲呢，就你食材什么选择肯定就不会那么多，
1: 大家就别挑剔了。这个
0: 对
1: 对
0: 对，那每天有些热的什么东西吃啊就可以，但他相对来讲呢，就是可能现在也都好很多，他慢慢会适应中国人啊什么的吃饭的习惯啊。包括你要有一天登山的冲顶那天，可能早上起来就冲点奶茶呀，吃点饼干呀，甚至你可以带个泡面什么，这个也可以它就相对简单，但是你能喝上热的
1: 这个其实很重要
0: 的。
1: 大家如果您想您自己去，咱们就说走那威士忌下您如果走那边真不是夸张，我觉得您都得用上那个小锅，自己生点火去煮那个热的都很难可能
0: 对，相对来讲就它也有，比方每个小木屋的营地它其实就旁边会有一个类似厨房的设施在，但是它就给你一个平台，你的煤气啊，你的水啊，
1: 煤气都得自己，
0: 你的餐具啊全都要自己带，每个团队都要自己带，对，他是这样的。
1: 我觉得虎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我不知道我这概括对不对，高度自助的一个一个地方。
0: 我没讲自己带是你的团队带，你可以不用带，你雇个人带就好了。
1: 但是，我从一个就是因为我确实是攀登的，或者说新手啊徒步的这种，我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好的，这样反而是好的，因为我相信大家去任何地方，对，去任何地方去旅游，对，很硬核当然很好，但是硬核的东西毕竟不适合所有人
0: 呀，对，
1: 它不能太硬核了，就是大家毕竟还是在城市生活的，很多时候去进行这个您说真是那么硬核的玩家很少很少
0: 呀，
1: 但是像这种比如亲民，那您就可以放心的带上家人，带上孩子，甚至身体好一点的老人，当然您根据每个老人的情况，
0: 对，
1: 您可以带上全家去，因为您不用放心，像刚才虎哥也说了，1:3的配置吃饭首先您不用自己。

0: 己琢磨。你说我上山还得自己去找食，那就我觉得就太荒诞了，那就不可能，那就不太可能。
1: 对对，就每个人他有自己的，我是觉得就是有自己的玩法吧。
0: 对，
1: 那这个呢就相对大家是比较友好的，
0: 太友好了，
1: 乞力马扎罗是比较友好的。但就是他来讲，我们就马兰谷进去了之后，你就会一般来讲就登山大概分几天，大概每天的平均海拔上升大概1000米左右吧，就因为你身体要慢慢适应。
0: 其实啊，
1: 对。因为它整体的山势是相对比较平缓啊。
2: 那咱们如果走这条线路的话，每天行进在路上的公里数或者是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它分段，就是比方说你从大概你上到、哦、比方说你上到2700的营地、你从国家公园门口大概就是8公里左右吧，其实路也比较缓啊、就慢慢会有上升，然后你从2700到3700的话，大概应该是9公里吧，啊，我印象中它也大概就上升1000米这样，每天会这样。然后从3700到突击的营地叫 Kibo， 基博叫突击营地的时候，大概有9公里啊，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个。会有特别有意思，就你逐步上去。刚才讲的就是，其实要一般的，你不是硬核的登山的，我觉得你到3700的一个营地，其实住一晚上也特别好。
0: 我同意，
1: 那个云层就在你的，已经在你脚底下了。你回头一看就能看到乞力马扎罗啊。但你要就相对玩的比较资深，你又想去登这个，毕竟非洲最高峰嘛啊。那你要去登山的，那就因为我觉得也可以，你去到 Kibo， 然后再登顶啊、基本上我觉得都能完成。它其实就登顶那天有些难度，
0: 登顶也是有团队跟着是吧？
1: 对对对，那、导游都得陪你上去啊、对，就是它会有点难度，就因为那天总体的距离会比较长，大概你也知道，就是登山这个就是基本上登顶当天其实是要往返的。
0: 对对对，也不可能在、因为天气气候险峻环境等等各种因素
1: 对对对所以它那个距离就相对长一点吧。就是大概我记得 Kibo 营地到登顶、虽然距离大概应该我印象中应该是6公里，但是你差不多就得六个小时吧。快的，这算很快的。一般来讲就是
0: 这还算快的，
1: 凌晨可能12点就开始出发。
0: 他为了赶这个天气窗口期是吧？
1: 对对对，你大概比方可能7、8点、8、9点上去了之后，然后这你才能把这6公里走完，登顶然后下来。如果你能扛得住的话，很多人高反严重可能就上不去。但乞力马扎罗登山率还相对高一点，都70%多吧。
0: 稍微友好一点，
1: 对对对，比较友好。然后你去了之后得下来，回到营地大概就往返12公里了，对吧？然后你再回到下面的那个另外的。我们叫好伦堡那个营地，9公里，所以那天其实你一共要走21公里，
0: 对对 对， 对，
1: 那是有难度的，还是有难度。
2: 所以就是听到这儿呢，我也感受到乞力马扎罗这个山，咱们去体验的时候，不一定要以登顶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它可能和珠穆朗玛峰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珠穆朗玛峰它的景色相对单调一些，也去攀登和挑战的也都是高人中的高人，而乞力马扎罗这样的山峰呢，它存在的意义可能更综合性一些。你不仅可以去选择攀高，你也可以去选择领略它不同地段的自然风光和体验它所带来的自然生活的状态，所以不见得非要在乞力马扎罗这座山上说我登顶到多少高度，我就一定怎么样，没有这样的鄙视链，对吧？
1: 我们就你要登顶，那肯定是对户外经验啊，对登山是有要求的，
0: 那点非常丰富了，
1: 对，你的装备啊，你的体能啊，都得要做储备。
0: 对对，
1: 这个肯定是的。
0: 对啊，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就说说这个，那虎哥，你看我们很多人但都没去过哈，这个那您说一说这个从国家公园一直向上骑着马扎罗山这一路的风景到3700左右，您当时去的是？
1: 它会变化也挺大，因为就是因为那个海拔的变化，
0: 对，
1: 下面都是
0: 会出现纬度的那种感觉，
1: 对，你就觉得从那个国家公园门口进去都是森林。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小动物什么的，
0: 就纯热带的景象底下。
1: 对，算亚热带吧，因为它其实有一定海拔。嗯、你上到2700的时候，它就树就开始变得慢慢变少了。等到你3700的时候，基本上就没什么，就树就又更少了，基本上就那种荒漠啊，再往上走。哦、到4700的时候，有一段坡上基本上就只长草，然后你4700再往上就都不长植物了，它就是沙石的坡面。然后运气好的话，才能看得到乞力马扎罗的雪。

0: 但绝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山顶上是没有雪的，因为第一，全球变暖啊，各种原因。第二个就，如果运气够好，像那年我们去的时候就，头两天下了雪。但接着了第二天你是爬不了的，因为它是新雪
1: 啊，对，松什么，
0: 所以我们是在之后的优天去，然后我们就登顶了啊，运气特别好，真就看到乞力马扎罗的雪。但是很大的几率是去了之后山顶上是没有雪，只有它有块冰川还留在那里啊，还在，然后它在靠近赤道
1: 啊。那您当时登上顶的时候和什么样的一个景色？
0: 感觉特别好，因为山顶有雪，所以特别漂亮。
1: 就真的是我们说著名的乞力马扎罗雪。
0: 哦，对，那个名副其实，其实对对对，
1: 名副其实啊。
0: 但确实，我们看了一下，就那个几率其实不大。一般来讲，
1: 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对对对，
1: 大家、
0: 就到了乞力马扎罗山顶，可能看不到雪。对。
2: 所以像我们开头说的一样，很多人认识乞力马扎罗这座山的时候，可能是通过文学作品或者是影视剧作品。那您在真实的去到这座山之后，您通过徒步的方式去认知到它以后，您觉得真实存在的乞力马扎罗和您在作品当中认识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是旅行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
1: 我也觉得。
0: 就是你，因为你要开始慢慢，比方看电影啊，看小说啊，你开始接触到一个地方。然后你自己这会把它绘画出一个你想象中的乞力马扎罗，
1: 一定会。大家看小说，就是您看任何小说都会，就是哪怕脑补一个画面。
0: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你等你实际到了，就是你就会发现，它逐渐的从你的那个想象里面走到现实里面来，然后两个融合在一起。它可能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别，有时候差别会小一点。但我觉得这是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旅行对我来讲是有特别大魅力的一个地方，可能原来你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轮廓，然后你到了之后一点一点的东西就填进去了，然后一点一点的变得真实起来，一点一点的
1: 立体了，就是
0: 对，变得立体起来，就特别好哦。而且这个地方就真的跟你相关，对，它就是因为你到了这个地方，
1: 因为你脚踩到那个上面的时候，它就是，其实说到这儿啊，差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啊，就包括。之前读这个重庆也好啊，去重庆之前雾都森林啊，森林这也有很多写重庆的嘛。
0: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这个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啊，特别有意思。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基本都是晴空嘛，北京最像重庆呢，重庆人当地人开玩笑就说一年啊，大概有太阳的时间啊不出两个月，就不出60天。
0: 对，
1: 结果我去的那10天天天大太阳。
0: 哎呀，节目做得好，就是、运气好，
1: 天天大太阳。我本来去之前，你想读了很多重庆雾都啊、雾重庆森林或者等等啊、这种小说也好，题材也好，结果去了之后，我发现哇，这个晴空万里很好、啊。我说这个地方，因为它带着嘉陵江啊，它等等，它有很多江，我就感觉这个天气也挺好的。
0: 哎，你是几月份去的呀？
1: 我应该是9月多。
0: 啊 ，OK， 那重庆其实雾比较多的时候，也都是跟北京一样，其实就大概冬春季会比较多。
1: 而且去到重庆之后，我也去了，也可能是受虎哥感染啊，去了他那个，仙女山。
0: 啊 ，OK，
1: 仙女山，当然那个跟徒步没有什么难度哈，那大家因为它也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大家可以去，也不是很远。你如果开车，当然开车会方便一点，因为它如果你去坐大巴，它应该也有，但时间上不太方便啊。如果你去那块，因为重庆当地人就是很多人去仙女山去避暑，
0: 对对，夏天
1: 去避暑啊，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是景色啊，就是之前也读了很多啊，因为有国家地理啊或者等等等等很多杂志拍的照片啊，就是觉得，它那块不是以说仙女山有一块大草原啊，很多人就说，哎，那是不是跟咱们因为草原
0: 跟内蒙的草原
1: 是，但是其实完全不一样
0: 啊。
1: 它的草原就是
0: 那是重庆人民定义的草原，
1: 对对对，它的就是大家如果去内蒙的话啊，内蒙的草原就很有特点，就是一望无际嘛，很辽阔，
0: 对对对
1: 啊，但是重庆的草原就是这个更准确一说就是仙女
0: 山
1: 的草原，
0: 高 草原
1: 对，高山草地，它就是山，然后会有起伏，
0: 对对，
1: 会有波澜，然后会特别的绿，它会山里边阔，它不会像那个，而且它有延绵起伏的这种感觉，就是就是刚才为什么说到这块，就是跟虎哥说的，就是你读的再多，看的照片再多，
0: 还是要亲自去，
1: 你一定要去现场去，对，尤其是他，包括后来网红又说什么小波浪路啊，那个我也是自己走路去到那个地方，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它那个地方你自己去感受的时候，很美，只能说很美。
0: 对对对，
2: 对，这就是旅行的魅力所在，它不可能会按照同一个剧本出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你在不同的时机、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人去到，或许是同一个地方，你的收获。

0: 货都是不太一样的，
1: 会有包括我们讲海明威啊，甚至别的书啊，每个作者其实他有自己的主观的有些很多东西在里面，
2: 对对，
1: 而他的可能成长环境啊、教育背景啊，跟我们可能。

0: 50斤的鲶鱼去举例，
1: 哇，已经很大了。
0: 对，它线的拉力和对于杆的 ML 或者等等它的硬度的长度，
1: 嗯，
0: 大家如果去钓到，你就发现你根本钓不起来它，为什么？
1: 啊，
0: 因为50-60斤鱼，大家可能想，不就50-60斤吗？许可你也得有啊100多斤，恨不得对吧？160-170斤，你怎么50-60斤？大家要想象一下啊，我们钓它是通过一个很细的杆子
1: 啊，
0: 而且是它在底下，你在上面，你需要把它拉起来50-60斤东西，而且通过一个很细的线
1: 啊。
0: 大家就可以想象，我们买一袋米，然后用线给它拴起来，你从地上给它捞起来，大概我去这么形容。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感觉。
1: 而且你的米其实是一个，
0: 它不是活的
1: 食物嘛？
0: 对对对，它不是活的。鱼它有拉力，所以大家去感受的时候，就是我在接触钓鱼之后，完全对海明威就是《老人与海》这有新的认识
1: 啊哈！
0: 就是完全是鱼拉着线，它想往哪走往哪走。
1: 对，
0: 你完全拉不回，不是你做主的，就是
1: 对对，是大自然在做主。
0: 对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充分理解了海明威老师写的那个，就是而且人家钓的，我再重申，它不是50斤
1: 啊哈，
0: 它是金枪鱼，金枪鱼可能250斤。300斤、350斤、400斤，大一点金枪鱼500，我们都知道，每年金枪鱼的那个头牌金枪鱼去拍卖，可能达到600-700斤，很贵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大家想一想，你用一个可能非常轻的碳素的鱼竿啊，超硬的这个，你用一根很窄，你就算你鱼线用到最硬。它不也就是一根线吗？
1: 对，而且海明威老师那时候的鱼线鱼竿肯
0: 定
1: 没现在的好。
0: 对，你现在还是碳素压缩的这种。
1: 对对对。
0: 当年用那个线去跟鱼去搏斗，大家如果抓在手里感受到鱼的拉力，而且它是一个活物的话，你就完全对那个小说啊，反正对我来讲，我是有了
1: 完全刷新
0: 性的、完全性的认识。就是你之前让我再，因为我学这专业啊，你让我再去朗诵什么《老人与海》，我可能只是能找到那个形式，但是你说我
1: 能
0: 够完全
1: 念出来，
0: 只能念字，这有一说一。但是你能让我感受到那个拉力。我相信没有钓鱼的人你感受不到那个辣，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有点说远啊、但是
1: 所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所以是有点说远、但是说回来就是说到虎哥说的这个麒麟马扎罗、这个很多时候你去的时候你就像虎哥他去的时候我相信不一样、感受可能我去跟虎的感受又不一样、
1: 是是对，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
0: 一定，
1: 就是你要单登顶最，对于有些人来讲，像很多选择。
0: 不要强求，
1: 你不用登顶也没关系。我觉得你到公园门口进去
0: 很好啊，
1: 走一圈出来也挺好嘛。
0: 对
1: 对
0: 对，每次旅行都是很愉快的啊。
2: 男人的话题，我发现到了一定年纪以后，聊什么，最后都能回归到钓鱼这件事儿。我们今天跟着虎哥一起在乞力马扎罗山，感受一下徒步的魅力，这个靠近赤道的这座山峰它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同时呢也有旅行体验师许可和我们一起来聊。在下半段的快乐旅行家，我们继续在乞力马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6: 遇见世界，
4: 遇见世界，
6: 遇见美好，
4: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6: 下一站，
4: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 快乐旅行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下一站我们今天去的是非洲乞力马扎罗，但是呢，我们今天在乞力马扎罗这座山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威慑性和权威性。首先它的海拔啊，它的景色啊等等，以及在很多的登山爱好者心目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一个存在。但是去体验乞力马扎罗的徒步呢，也并不是一件非高手不可的事儿。它其实奢俭由人啊，难易也由人，主要是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自己所要想要获得的体验感来决定你选择什么样难度的徒步路线。那我们继续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好朋友，旅行体验师许可，以及户外徒步达人李文虎。
7: 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回来啊，接着跟虎哥聊。来，虎哥还是跟大家先打声招呼。
8: 哎，大家好，我是多彩轻探险的李文虎。
7: 嗯，
8: 又回来跟大家分享了。

0: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把徒步旅行跟去旅行的风光还有我们的文化，包括我们上半时段其实聊了很多海明威的这些小说等等、我觉得咱们这个维度啊真的是很丰富啊，很丰富。那咱们接下来给乞力马扎罗山咱们收个尾啊，因为咱们去的话，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大概是一个1:3，其实从经济上包括我们从身体上、包括其实虎哥想得很周全，还从心理上、其实我觉得都要有一个相应的准备。
1: 对，哦，就因为相对来讲，就是出国旅行，毕竟还是成本会高很多。
0: 这个是
1: 国际机票啊，
0: 对对对，
1: 以及乞力马扎罗登山啊，因为你的有个服务团队，所以成本高。但其实乞力马扎罗登山在整个坦桑尼亚的旅行里面是性价比很高的。
0: 怎么说这个？
1: 因为要去塞伦盖蒂，比方我们讲的去看动物大迁徙，那个
0: 这个
1: 价格
0: 很火，
1: 那个其实比登山要贵蛮多的。就是因为比方他住的酒店就价格会特别贵。
0: 因为人主打的就是这个卖点。
1: 对，因为像我们来讲就全球的野奢酒店很大一部分最早就是在非洲大草原上建起来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他有时候价格我们想的就还高的有点离谱，按照之前的理解。可能有些酒店举个例子啊。当然那个我就觉得它就比较贵一些，贵到
0: 它可能评价有些离谱，
1: 按照对对对每个人每天你得住一晚上可能要1000多美金啊一个人、对，就这种价格，对、所以乞力马扎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我都经常跟朋友讲。
2: 能不能给大家大概盘一盘，如果去到乞力马扎罗体验徒步的话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花费？
1: 我觉得落地以后其实登山本身可能20000左右吧应该就可以了，但你要另外再买个机票，人民币2万、
0: 人民币、
1: 对对对，2万多人民币就可以，然后你再买一个国际机票，因为他在乞力马扎罗其实是有航班直接到的，就比方我们要从北京或者上海、疫情前其实现在也有了，就是会有卡塔尔航空公司的、卡塔尔航空公司回头是不是奖励我一下飞到多哈然后转机，他直接就到乞力马扎罗机场、对，就可以
0: 越来越方便，
1: 对对对，
0: 这样您直接就可以把这趟行程省去去市区的通勤啊，
1: 对对对，
0: 还需要怎么说我考虑去到乞力马扎罗山这样，
1: 对对，所以其实还挺方便的、就是、
0: 那太方便了、这个就
1: 然后相对来讲，但除了你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规划之外，我觉得如果你计划要登顶的那肯定得提前锻炼一下身体了。
2: 这么听起来的话确实去一趟乞力马扎罗山去体验徒步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性价比可言的，因为相对于其他的很多的出境，包括去南非看动物大迁徙，它的花费也是要在这个的基础上再贵不少的。
1: 对对对，
0: 非常
1: 对，说的这个就我们是就接下来聊一下大迁徙吧，我觉得那也是你要讲就是。从地球的整个大的生态系统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一大奇观，所谓动物大迁徙。因为从相关的数据来看，大概每年就参与到东非大草原上的迁徙动物有超过200万只。
0: 哇，
1: 对，
0: 大家说到这儿啊，大家不要觉得两百万只是不是好像大的人，大家要想象一下我们地球的哺乳动物，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才多少只啊，不过1万或者左右，然后有等等等等，就是。当然不算昆虫啊，因为昆虫是我们地球很神奇的一个动物，它有大概几百万种。但是其他的很多的物种，大家去查一下，包括海洋生物，大家觉得好像很多，其实也不过几万种。它都有超过200万种的这个
1: 200万只
0: 啊，两百万只的这个动物的迁徙，
1: 这
0: 是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
1: 是是，就特别棒。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你要说，就曾经有人问我说，如果你要选这一定要去的前三个地方啊、我觉得东非塞伦盖蒂肯定是其中之一。
0: 这个因为确实是奇观一点不过分，奇观一点。
1: 去了之后你就感觉这就是人家野生动物的世界，我们就是一个看客，然后我们坐在吉普车里面就。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我们平常进动物园关在笼子里的时候，
0: 当然了，就是那个时候在笼子里
1: 就是我们，那是他们的王国，
0: 对，
1: 那是他们的王国，所以我就特别除了乞力马扎罗之外也推荐大家去看看动物大迁徙，去塞伦盖蒂，当然很多人去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它是天然的同一片草原，就是塞伦盖蒂和马赛马拉，是后来因为国家的概念出来之后就把它划成两片，然后有1/10是在就是现在的马赛马拉，它是靠北在肯尼亚，然后有大概9%其实是在坦桑尼亚，就是塞伦盖蒂大草原。特别棒的体验啊！觉得那个有几个画面，就刚才讲的，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有一次，我们从那个阿鲁沙开车去恩格罗的路上，就会发现那个天要下雨了，因为那个光线也不太亮。 那个路它其实也是有一段是土路来着，在我们的左手边我们就看见那个草原上还有点泛黄，就大概有二三十头长颈鹿在往前奔跑。
0: 哇！
1: 然后但因为要一直开车，我们又停不下来拍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用那个相机拍，我印象中就拍的有点模糊，
0: 因为在动嘛，车在动，
1: 对对，光线不太好。又后来一想说，这照片是真的出现过吗？这个情景，它就完全像电影里的一样，就觉得电影里某个情景就是这样。这是其中一个镜头，另外一个镜头就是，有一次是在塞伦盖蒂，我们去那个说就是游猎，游猎其实是主要是观看动物，不是打猎的意思。
0: 是的，是的。
1: 就在应该是傍晚的时候。就有一群在一个那个灌木丛，然后就一群小鹿，那个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那个小鹿就在那个灌木丛跳来跳去的，那个光线特别柔和，特别美，你觉得完全就是动画片里的那种呵呵，画面感特别好，我觉得哇，真是太美了。
0: 对，所以
2: 我们虽然去体验旅行的过程当中逃不开性价比，或者说我需要准备多少预算这么一个话题，但是就景色的丰富程度和它的独特性、唯一性来说的话，非洲这片土地在我们的人生旅行清单当中还是必须要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的。
1: 对，它因为它就是完全是你就但不管说北美啊、发达国家或者东南亚、泰国啊、这种大家经常度假去的，那它。毕竟也是人类社会，
0: 对，
1: 让你去塞伦盖蒂就觉得哇，这是完全是动物王国。
0: 对。然后从去过的朋友回来，我记得跟我讲一句话很震撼，就说，他说徐克，你能想象吗？就是拉开窗帘啊，或者说他那个你都不拉窗帘啊，第二天当然太阳就是你如果从纯自然来讲，因为它的纬度啊等等啊，它可能是升的比较早啊，升起来的时候你直接看见的就是。啊，狮子就在你的前面
1: 啊，
0: 就全是这样，非常近距离。
1: 对对，
0: 啊，他说那种感受呢，是就是可能像虎哥说的，那去美国旅游也好啊，去法国巴黎啊，浪漫之都，但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完全不一样。所以，当然了，这个千玺就给大家种下这个草。
1: 是，千玺来就我们意义上来讲，就是讲说动物大迁徙。当然，我们可能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说要过了一个河，那条马拉河，就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之间那条界河，但。其实在那条界河之外你能看到好多的野生动物迁徙，因为它的迁徙就是以那个大草原为中心，它是随着雨季的变化而做的一个其实类似于像一个圆一样的迁徙图。
0: 他们其实是在这样在换地方。
1: 对，它是根据水草，因为好多都是斑马呀、
0: 食草
1: 对那个。那角马呀，这样子，它要吃草，所以它要迁徙。
0: 对，
1: 那这个为什么要迁徙？就是因为雨到哪里，草就长出来，
0: 肥沃嘛。
1: 对，
0: 它
1: 就跟着这个雨就往前走去找草吃。然后每年的大概一二月份，其实，在那个整个塞伦盖蒂的南部啊，大概就是开始下雨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就开始生小宝宝。角马的呀，
0: 先哺育，
1: 对对，大概二月份的时候，然后生下来的小宝宝，小角马、小斑马，然后就跟着大人一起就开始逐水草而走，就往北一路迁徙，大概整体上是一个顺时针的一个圆。然后大概七八月的时候，七八九月的时候就到马赛马拉。但其实因为它动物迁徙的数量很大，所以其实
0: 很多动物
1: 七月份到九月份，甚至有时候十一，你在马赛马拉还都能看到。对，
0: 是。
2: 所以我现在又一次深刻的体会到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句话的含金量。它不仅仅是指勇气上的，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勇气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你要迈出这一步，更多的你可能是要下定决心，花出这个时间和花出这个金钱和花出这个精力，才能够更好的比别人先行一步的去体验这个世界，尤其是非洲大陆上的这些自然景象，
1: 是个生物奇迹。
0: 对对对，是奇迹的景观那咱们你看，说到了这个乞力马扎罗山，说到了这个动物大迁徙，那咱们就来到了咱们这坦桑尼亚。坦桑尼亚，虎哥，那既然咱们都说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也说一说。
1: 对，坦桑尼亚我们讲就是有三个特别有趣的，第一当然就刚才讲的乞力马扎罗，第二就是动物大迁徙或者说 safari、因为第三个其实叫桑吉巴尔岛，它其实有个岛，这个岛呢
0: 就很神奇，这个感觉在我们的脑海中想象。
1: 对，就它其实是特别丰富和多元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岛呢，最早它其实有个叫一个小的苏丹王国，后来坦桑尼亚建国以后，它就并入到坦桑尼亚来。其实它的整个国家是叫坦桑尼亚和桑吉巴尔共和国。 对，它是整个全称，所以它的地貌就从高山到草原，动物大迁徙到海
0: 都哇
1: 都有。
0: 那我觉得它就是每个这个徒步爱好者或者等等这个或者对自然、
1: 户外
0: 探险、户外爱好者的这个圣地。
1: 对，特别好，因为那个海岛它其实就是有特别，它有好几个不同的岛，有本岛，
0: 还有好
1: 几个
0: 这种连
1: 小岛，对，然后条件也很好，那个岛好像还是世界。

0: 遗产吧，文化遗产。因为最早的时候它是在那个就是印度洋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你就会发现说你要追溯历史，那个岛很大程度上是当年比方非人道的奴隶贩卖的时候，那是一个中转的地方。
1: 它还有很多文化的属性在里
0: 面。对对对，还有文化属性在里头。所以它是特别丰富多元的。
1: 嗯，坦桑尼亚这个我觉得虎哥给我们介绍完之后感觉里边真的是一个自然很丰富文化也多元的一个地方。
0: 对，桑迪巴尔岛它特别有名的，还大家叫它丁香之岛，就曾经全球70%的丁香是从那个岛上产的。
1: 哦，岛上这么盛产这个丁香。
0: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是香料，也是产香料很多的一个岛。还是挺丰富的。
1: 是。
2: 坦桑尼亚动物大迁徙，这种以前在我们小的时候印象当中的停留在纪录片里的动物世界里的场景，有朝一日能够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您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有没有一些安全提示要给到我们的听友？
0: 哦，对，那个特别重要，就是有时候，当然讲远一点了，就有时候我们之前看新闻，就是有些人被野生动物袭击啊，
1: 是是是，
0: 这个其实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你让你回头一看呢，就可能他们在安全意识上会没有那么强。
1: 嗯，
0: 我们也经常一开始的时候自己会问说怎么才安全，然后后来就经常被问说怎么安全。其实野生动物一般来讲也都还是很安全的，就是它要袭击别的动物的时候不外乎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它觉得自己有危险，就是比方我们人或者什么把它处到一种危险的境地，这个时候它就会，
1: 它感受到它的受到威胁，
0: 对，它受到威胁，然后它自然就要，比方它要通过自己的反击啊，或者一些举动来警告你啊，或者甚至有时候直接来发动一些可能所谓的攻击什么的。所以呢，就相应的来讲，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跟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它是野生动物
1: 啊，我觉得讲到这儿啊，得先画黑板啊，敲重点，就是啊，这对于很多喜好户外的、喜欢探险的朋友来讲，我觉得一样适用啊。就是咱们不一定说去到这个坦桑尼亚或者怎么样这个地方，因为野生动物，我们哪怕去到北京的一些郊区，其实都会有，或者大家去到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实野生动物这个都是户外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0: 对对，
1: 我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哈。
0: 要
1: 那刚才说到这块，就是咱们要首先跟它保持一定距离。
0: 对，一定要保持距离。另外一个就比方说你在不管是在马赛马拉还是塞伦盖蒂草原上，因为你可以看到狮子呀、花豹、猎豹呀，
1: 是是是，
0: 很多这样的
1: 这种比较
0: 的所谓的
1: 猛兽啊，那种
0: 非洲五霸对吧还有犀牛啊还有水牛啊，
1: 是，
0: 就每种动物是有特性的啊。比方说如果你待在车上，其实你不太会有危险
1: 啊，
0: 他们不会主动攻击人，除非你发出什么特别尖锐的声音，你发出特别大的响动，然后让他觉得挑衅他、其实在里头有除了狮子之外，你就会发现说狮子其实对于游客的这种伤害其实很少，但相对来讲就是
1: 因为他不太关注你，
0: 对，他不太关注，因为那更肥美的东西有的是，
1: 他不太关注你。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像水牛，大家觉得水牛看着是憨憨的，但其实水牛的脾气是很暴躁的。
1: 哦，它是有，它很有性格，
0: 对，它很暴躁，就是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动物，包括狮子呀、花豹，它要去猎杀另外一个动物，就是因为它饿了，它要吃东西，
1: 生存的需求，
0: 对
1: 啊。
2: 对，别看水牛是食草动物，但人家好歹也是非洲五霸之一。
0: 其实水牛它是食草动物，对不对？
1: 是的，
0: 但它有时候它脾气不好的时候，比方它会去围攻一些其他动物啊，包括狮子呀。它会复仇啊什么的。
1: 经常我们看到那个社交平台刷到那个水牛什么。把狮子给弄穿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
1: 或者这种
0: 所以他就是他不是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去吃，他是他就是为了 revenge 啊，所谓的复仇什么的，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他脾气挺暴躁。还有另外就是大象，因为大象个特别高，
1: 大象
0: 尤其是
1: 蹲着也在那儿
0: 摆的公象，对，
1: 是
0: 好多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在路上什么都得开车躲他远一点，
1: 还需要
0: 公象，如果他会警告你，一开始的时候他不会突然就袭击，他觉得比方你挡住他的路啦，或者他当时心情不好啊，他就会发出声音来。一般来讲我们的向导什么就会把车道倒开让他来走啊，这个其实在斯里兰卡什么也会发生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虎哥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很多动物我们可能直观意义上觉得很安全的，但是它其实不是，它其实更有性情，
0: 对对对，
1: 包括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到这儿还是不太可能代入，但是大家其实可以去查一查这个，就水牛哈，它是很重的。 大概啥，它的体型其实是很大的，
0: 对对，
1: 不是我们讲的说，
0: 汉语里面也讲嘛，像牛一样倔是吧，
1: 对对对
0: 它会有这样的东西在，
1: 对，
0: 然后包括其他一些小的动物，比方说你就即便是小的羚牛啊羚羊啊，有

0: 非洲大船上可能几十种不同的羚羊，有种小的特别小的羚羊叫角羚还是什么来着？sorry， 不是叫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个儿特别小，你看到它特别 Q， 特别可爱。
1: 你可能想上去摸摸。
0: 对，但那种特别小的，其实它有成年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打架给把对方给打死了。就是因为他在发情期啊，好斗的时候，他要争抢地盘啊，争抢配偶啊，所以他其实还是比较好斗的。就毕竟他是野生动物
1: 啊，所以野生动物有野性这点，大家还是要尊重的，
0: 一定要尊重，对对，要不然其实挺危险的。
2: 再次感谢旅行体验师许可，还有今天的嘉宾许文虎，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快乐旅行家》，明天见。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白露老师。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一位男性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孙岩姐，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啊，这个女人吧，老是喜欢在别人面前显示出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老公特别特别宠她，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呀？我和我女朋友交往两年了，是今年开始她去我们家，到我们家也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啊，也会见到一些长辈啊，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吃饭啊，她事先就告诉我，她说一定要当着别人的面显示出宠她，比如说给她夹菜呀，比如说比较关心她，另外生活中平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能够关注他的那些细节，也就是没有宠着他，他就会不开心。他希望的是我像宠小孩子一样宠他。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意识的去给我们之间制造一些这样的细节，比如说他穿好了鞋，如果这鞋是系鞋带的，他就走到我跟前说鞋带需要我给他系，等等这样一些。那他喜欢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呢我是能理解的，但有的时候啊，特别在别人面前，其实我并不想装作我很宠他的样子，但是他还很强调在别人面前尤其要如此。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女人这么享受被宠的这种感觉，或者这么注重被宠的感觉，为什么呀？
1: 其实就是所有的人

0: 人啊，尤其可能女性体现得更明显，但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就是当我们所有人走入到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证明对方是爱我的，这会让我们在感情中更有安全感，或者说更有归属感。那么对于女孩子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的影视作品要背一定的锅哈，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男性去表达对一个女性的爱的方式，就是去宠她。比如说特别明显，这两年我就看到大家特别多的讨论系鞋带的这个问题啊，好像系鞋带就是说明你是特别爱她的，因为这个举动看起来是更卑微一些的，因为你要蹲下哈，你要给她系鞋带，尤其是这个行为当在其他人面前去展现的时候就会让一个女孩子觉得说，哎，在其他人面前你都可以如此卑微的来帮我做一些事情，就证明你是非常爱我的。这其实是女孩内心的一种感受，那这个感受其实是受外界很多的信息影响的啊。在这儿我其实想告诉很多的女孩子，虽然是回复这个男孩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说，我们是否要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在感情中证明对方是爱我的因为这其实给对方带来了很多困扰。这个男孩其实说的就是一部分的困扰，比如说我很爱你，但是可能我不能在生活中时时刻刻的去照你想要的样子去表现，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你要让我在其他人面前用你所谓的方式来证明爱你的时候，我可能也会觉得不舒服。这其实是对感情有破坏作用的。就是说当一开始可能对方还愿意为了你去妥协因为他是非常珍视这段关系的。但是随着他这么做之后呢，慢慢他心里其实是有不舒服的感觉的然后逐渐累积之后，他可能就会对你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负面情绪那这个情绪在某一个地方可能某一个事件就会爆发出来，然后去破坏你们的感情。然后这个女孩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你就是不爱我你怎么会跟我吵呢你怎么有这么多情绪，其实是前面累积的。所以当两个人走入到一段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沟通我们可以去沟通我们不同的人爱的表达方式就是我是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的，然后我是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爱的，就是有一个对彼此的互相了解的过程并且真正的去尊重对方，就是可能对方觉得这个行为我确实做不来，但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是可以沟通的，而不是说你只有这一个行为能证明你爱我，如果你跟我讨价还价就证明你不爱我，这不是这个道理。因为同样一个行为对不同的人来说，他内心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他也许为了表达对你的爱可以在短时间内妥协，但他也很难去持续下去所以一旦哪天他不持续了，你反而会更质疑你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我觉得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平常心和以沟通的方式来确定合适彼此的这种爱的表达方式。然后对这个男孩子呢，我也是建议你坦诚的跟女朋友谈一次你要告诉他你内心真实的感受，比如说你是很爱他的，你是愿意用各种方式来证明你对他的爱的，但是这个行为确实给你带来了不舒服的感觉，你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讨论的。同时其实我想跟很多走入到伴侣关系里的人说我们在这个爱情中总是试图用一些外显的行为来证明对方对我的爱，
1: 对，
0: 这其实是一种在感情中强烈的不安全感的表现就是两个人刚进入到关系的时候，我需要来证明，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建立一个，因为我们相处的时间还短，对吧我们缺少一些信息去判断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到底怎么样，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会用一些方式来互相表达爱，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你们对情感对彼此的情感慢慢更了解积累的这种爱的感受越来越多，亲密感越来越强了之后呢，可能我们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去表达爱的方式了但是我们自己要相信，就是你一定是在这个感情中是自信的，自己有安全感的，那么你可能才能够跟伴侣在这个关系中更好的去相处。
1: 通常在关系当中这个表现的是 我想让外人看到你是爱我的，你是宠爱我的，多一半还都是女生的心态哈。
0: 嗯，对，这个可能其实跟我们这么多年大家对于男性女性的这个不同的认识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就是在这个这种亲密关系中，我们总觉得女士好像处于一个弱势一些的地位。
1: 嗯
0: 啊，就是好像这个女性，比如。

0: 说他结了婚，似乎他失去的是更多的，然后呢，他要为这个家庭付出更多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希望在结婚之前啊，就尽量的把女性的地位提高，好像结婚之后我这个才能够平衡哈、啊。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因为那样的关系其实都是一开始是好像女性高一点，男性低一点是不平等的，然后进入婚姻中发现又反转了，男性又高一点，女性又低一点，又觉得不平等了，就是两个人其实在这个两个阶段里都觉得别扭，所以如果我们女孩子自己觉得我需要一段平等的被尊重的关系，那一开始就让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啊，然后让它一直延续到婚姻之后，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
1: 对，一旦是做出来的这种被宠爱或者是在热恋期，通常来说男生可能会达到女生的一些要求，
0: 对，
1: 因为在热恋当中女孩子这个撅着嘴撒着娇提出了一些你如何如何该宠我的细节，
0: 对，
1: 男孩子可能有的时候即便过去不习惯或者心里并不是很情愿，但是因为在热恋当中也就做到了，
0: 对，是的，
1: 好像觉得这是恋爱当中的这个恋爱戏的一部分但是一旦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关系，那可能这一部分就会就会这个打折扣了，或者就会没有了，到那天女生又会觉得很有落差，
0: 是
1: 女生就会认为你不爱我了哈。
0: 对对对，其实每个人他生活中要面对的事情还是挺多的，他绝对不只有情感关系这一项，还有亲子关系啊，跟自己父母的关系，可能未来有孩子，然后还有自己的工作关系，自己的朋友，其他的人际关系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求他在一个关系里是投入过多的精力的，就是一开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在热恋期他是愿意去投入大量的精力的，对吧，但是他不可能一生在他的整个的生活中一直是这样一个分配精力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比如说在某个阶段他可能工作更忙，在某个阶段可能父母需要更多的照顾，他都是要不断的去调配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用他是不是100%的关注我和一直这么宠着我来作为一个判断标准，是一定会失望的啊。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这位男生问到的问题说，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快一年的时间了，前不久呢有一段时间我和女朋友没有在一起，这个我自己回到老家去了，在老家待了几个月，耽误了一点点时间，当我再回来的时候啊，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女朋友可能在精神上和另外一位男生有了那么一些契合啊，或者说有了一些暧昧。我是看到了他们在 QQ 上的一些互动，所以我才感觉出来了，但是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他们应该就是在精神上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了那么一些暧昧的感觉。后来呢我很生气，我去跟女朋友摊牌了，女朋友呢当时也就承认了，她说他和那个男生呢其实还见过两面。为什么会建立联系呢？是第一次见面是同学的老乡，他们一起见过面吃过饭，他说当时啊就觉得感觉挺好的，后来呢两个人发现都上 QQ， 就用 QQ 两个人开始聊天，才发现两个人聊出了很多共同的东西。女生说似乎每天和他聊天呢已经是自己觉得好像比较享受的一个过程了，大概就是这样的。当我和女朋友谈完之后，我非常的愤怒生气，我呢也在 QQ 上呢就跟那个男孩子留言了，我告诉他说我们的关系如何如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男孩子好像就没有再找我女朋友了，但是我冷静了几天，我对我女朋友说我原谅他，我说我们还是要在一起的，既然他和那个男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可是我会发现本来他是希望我原谅他的，但是在我说过原谅他我们关系要继续下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却觉得不想和我在一起了，并不是因为那个男孩子，他说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平等了，因为我原谅他，他的愧疚就会越强烈，他感觉他以后会比我低一等，他觉得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了。那我

0: 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1: 整个听了这个过程哈，就是这位男孩来求助，对吧？首先我想跟男孩说的是，你所有的这种感受我都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感觉到女朋友对你是有背叛的，或者对这段关系是有背叛的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女朋友跟你坦诚地讲了她的心理感受，这个可能更激发了你的愤怒啊，因为你会觉得她的确是被那个男孩所吸引了，并且他们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就是在网上可能有很多的交流哈，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这个也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最后呢，你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情，你去找这个男生摊了牌，然后呢也跟女朋友说原谅了他啊，为什么女朋友会觉得不平等，会觉得这段关系反而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啊？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方面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问题的处理的过程中，你的确显得是更加的强势的啊，因为可能在女朋友表达的过程中你有愤怒应该是会体现出来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当女朋友没有决定要怎么去做的时候，你替她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你跟那个男孩去说你们不要再继续了、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很破坏她的这种自我的感受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是因为这个男孩的出现破坏了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或者他是一个外在的这种危险因素，然后你把这个因素处理掉，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但实际上对于你来说，你要跟女朋友之间你们两个进行讨论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然后她来做一个决定，然后她去处理，因为那是她自己的事情，虽然是因为她的这件事情间接的导致了你们的情感关系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但是你也没有不可以，其实是不应该去替他把直接把这个对方跟对方的这个男孩去交流的，因为这样会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的不被尊重啊，并且让他觉得在这段关系里他没有办法去决定任何事情，因为甚至他连自己的这部分啊，都是你会跳出来直接去帮他处理的，这个可能会让他感觉到不平等哈、你可能觉得说，那我做的没有问题啊，因为的确是他犯了错，或者他跟那个男孩犯了错，但是啊，我们讲在情侣相处的时候，道理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这种道德的判断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其实是跟我们人的内心的感受是更相关的，就是说一个人他的感觉啊，他有没有被尊重啊，以及他的情绪对方能否理解，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在这个情侣关系里伴侣关系里是没有太多的道理可讲的，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哈。那第二点呢，就是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感受，是因为的确像他说的，他可能会觉得他曾经在你们两个的感情中看起来是犯了一个错误啊，并且你是实际上站在一个更高的这个道德水平或者是道德制高点上哈，去责备了他，并且去最终原谅了他，那他就会觉得我这个曾经犯的错误是否会在未来的关系里不断的成为你去比如说你曾经犯过错呀啊，你这个就应该对我们的关系更投入啊，或者是在他下次再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的时候，你再把以前的事情翻出来说呀，有一些人是会非常担心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会觉得与其在未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或者是这样的危险，那我还不如在当下就断掉。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是在这个事情刚出生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应激的情绪反应啊，这个可能随着他慢慢的去消化这件事情，慢慢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之后平静下来，他也许会做另外一个选择，这个也说不定啊。那无论是前面我提到的哪种原因，我觉得在目前看来既然你来求助，听起来你应该是希望这段关系能够继续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女朋友坐下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在整个过程中你们两个分别的感受啊，和在这个过程中做的欠妥的地方去一起沟通一下，然后呢去想一想未来如果你们两个还在一起的话，这个关系要如何相处，让双方心里都更有底一些啊，也许这个你们还是有更多的能够去改善关系的机会的。但如果这个东西不说透呢，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结啊，就即使你们现在决定在一起，未来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另外一位丈夫的问题哈，他说我呢来自农村 父母供我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从上大学开始，我只要有机会，我就开始出去找一份工作来做，也就是算是自己能够勤工助学，给自己的生活费啊、学费啊，都开始自己挣钱了。所以在工作之后哈，我也是这样的，就没有再拿父母的一分钱，父母也没有这个能力再供我了。我呢，省吃俭用，除了自己找的一份工作之外，能打什么工就打什么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在这个城市中呢，也就慢慢的有了自己的一点点积蓄，而且呢，我还在自己刚刚工作的第三年，我就买了一个很小房子的首付，我自己也支付好了。另外因为我非常省，能省就省，能吃食堂就吃食堂，能吃免费的就吃免费的，自己的生活费用啊都很低。一件衬衫，我现在有的衬衫还是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就是这样吧，自己总算是攒出了一些钱。我也认识了我的妻子，也就是之前的女友，其实我对她挺好的。她呢出生在一个小县城，家境也很一般，但是可能从小父母对她比较娇惯一些，所以我和她在一起，我才发现给我自己舍不得买的东西，给她还是舍得的。比如说她喜欢吃水果啊，她喜欢用的一些化妆品啊，那我还都是能咬牙给她去买的。但是我们可能不愉快是埋在了婚前，结婚之前我就告诉她了，我没有办法从我父母那儿拿到钱，我父母很贫穷，为了供我读大学，家里边曾经还借过债，所以没有打算再从父母那里要钱。我自己手里的这样的一点钱，每个月我也在供房子，那么如果他要嫁给我的话，我能拿出多少，他可以和我再商量一下。当时他和他家商量完，他家非要要120,000彩礼。那么我对他说，如果我拿出这个钱是很费劲的，因为我还要还月供，拿出这个钱之后，我就没有钱再买任何东西了。当时呢，他和我僵持了一段时间，甚至他动了想分手的心思。再到后来，突然他被我感动了，我们有一次见面，他告诉我说，只给他一半吧。于是呢，我就给了他们家60,000块钱。这个钱啊，现在结婚了我才知道钱在他这儿。其实他明明看到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我每个月要还房贷，我依然在生活上很紧张，包括我父母有的时候也会急需用钱，这个钱他都一分钱都不让我动，自己就存在自己的私人户头上。我渐渐的觉得他不够体谅我，他总是在嘴上说她嫁给我嫁亏了，彩礼都替我省下了一半，而且我什么都没有，她还是嫁给我了。她总是说在生活当中我不能满足她的很多的需求。除了这些抱怨，其他方面她还挺好的，对我也还不错。现在呢也怀孕了，快生了，可是呢我总是觉得她在这些事情上面不能够完全的体谅我。每当她说她嫁错了人，嫁给了我，我心里边就觉得很难过。我还很计较那60,000块钱就在她私人的户头上，她都没有说拿出来供家里边使用。
1: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描述过程中，我会感觉到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内心都是有着一定的委屈的，并且这个委屈无论是表达还是不表达，可能多多少少对这个情感关系是有破坏的哈。我就先来解读一下这个委屈来自于哪儿哈，可能更有利于这位提问的男士去理解现在的这个情况为什么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首先从妻子的角度来讲啊，妻子呢，她在想要结婚的时候，恐怕这个也是可能当地的一个风俗习惯，就是结婚的时候女方的家里都是要彩礼的。而这个彩礼钱对于有这样风俗的地区来说，就会觉得她一定程度的决定了这个女儿啊，这个要出嫁的女儿是否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啊，就当然这个评价是不对的哈，但是因为这个风俗造成了他们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这是在那个特殊环境下造成的。所以当这个女孩啊，因为爱你去嫁给你，然后她愿意啊，因为她一开始其实也是不愿意的，她甚至都动了分手的念头哈，但她最终愿意说我减掉一半的彩礼钱，然后去跟你结婚，就是虽然她在理智上可能非常理解你，并没有那么多的钱啊，你也对这段关系很付出，但是他在感受上一定会觉得自己是委屈了自己的啊，因为别人都要。

0: 会觉得我把它存起来啊，就是第一，其实它是证明了一种价值感，然后第二呢，给他一种安全感，就是这也是外界很多信息影响的，就会说女孩子自己结了婚要留个心眼啊，啊，比你青春没有了，钱也没有了啊，当然这个说法也是很有问题的，但很多女孩子的确会受这个影响啊，她就会觉得我一定要留下一部分钱来让我自己心安，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就是那个安心的感觉，
1: 对，
0: 对她来说很重要，所以她就会觉得她在这段关系中是委屈的，其实她所想要有的那种物质生活也好，或者是那个金钱也好，是没有达到她所期待的标准的，啊，所以她会一方面理解你，但她一方面内心的感受是委屈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讲，是不是她理解了就不应该委屈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她会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她接受和理解你的一切，但她同时委屈是存在的，你一定要接受这一点，这是你理解她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1: 嗯，
0: 然后对于这个男士来说呢，的确是自己从小啊，就是考虑到自己家庭内的难处，一直是在奋斗啊，在攒钱，自己也过得非常的辛苦，然后也是非常的节省啊，所以对于你来说，当你结婚，比如说花了6万的彩礼钱，然后你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比如说给妻子买他喜欢的水果也好，他喜欢用的化妆品也好，对你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付出啊，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钱其实是最容易的，因为比如说他可本来家庭里就比较富足，他从小就没缺过钱，他就会觉得哎呀，能有钱摆平的事儿我又省心，对吧，但是对于你来说，因为你从小的成长环境，金钱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1: 对
0: 啊，你是费尽了力气把它攒下来的，所以对你来说能把钱花到妻子身上实际上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啊，
1: 没错，
0: 所以当你付出了，然后妻子又好像你觉得他又在计较，他又在抱怨，然后他又不从这个实际行动上去给你一些支援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委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两个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或者问题，他其实就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价值观也好，或者是金钱观也好，就是跟你们成长环境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在影响你们当下的一些感受。所以我的建议是两个人坐下来把这个感受都说清楚，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感觉是什么，自己的委屈在哪里，然后对方呢去理解啊，就是虽然说我没有经历你的生活，但我充分理解你啊，但是我自己的委屈也是存在的，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两个东西是共同存在的，那把这个事情说开了呢，也许双方的这个心结都能放下一些，对你们的关系是更有好处的。
1: 对，其实听上去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了，大家能把心里话说透了，说明白了，两个人之间应该还能够继续好好的过下去哈。
0: 对，就听起来没有听到其他什么比较严重的问题。还主要是在各自的这个感受上。
1: 好，谢谢白罗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是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一零四八，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3: 每一天，
4: 每一天。
5: 是你，
6: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一天的时时。
7: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与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白露老师。这还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他说结婚有几年的时间了，我老婆呢就特别喜欢让我像父亲一样的关心他。我当然知道这个原因哈，从小呢他的亲生父亲就不在了，在他七岁的时候，他母亲和他一起嫁给了他继父，他继父和他的关系始终都一般，继父和他母亲的关系挺好的，但是和他的关系好像始终很难亲近。在我认识他之后，我见过他母亲，见过他继父，当然到现在也见过不止一次了。他继父那个人就是很奇怪，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冷一点的人，只有对他妈妈还是比较热情的，对别人似乎都比较冷淡一些。在我还和妻子谈恋爱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从小就特别渴望和父亲能够亲近，但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不在了，这个父亲又不能够亲近，所以呢，他一直都觉得他特别特别的遗憾。那么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总希望我像父亲一样的对待他。很多事情呢，他也就像一个小女孩要求父亲一样的要求我。有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想依赖他，我也希望他给我拿拿主意，我也希望稍稍的有一点在他面前大男孩的表现。每当我有这种表现的时候，他就不开心。他说如果我这样，他就会不爱我，他就希望我特别的有担当，我特别的像父亲那样的性格。我自己

0: 觉得有的时候啊，他也在让我做不像我自己的自己。面对这样的妻子，我该怎么办？我想这个问题啊，应该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我也是听了你们的节目之后，才觉得可能有希望，请你们节目中的老师来帮我解决一下。在生活中，我真的不知道我能问谁这个问题。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说，我们一个人在童年期的缺失会在长大之后想要在亲密关系里补啊，这个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啊。这位男士其实也是理解这个现象的，也就是说妻子从小所缺失的父爱，他是能够希望能够在亲密关系中再体验一次的哈。而我们也确实讲，在亲密关系中呢，会对以前的创伤有一定的弥补的作用啊，就会让比如说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能够获得很好的爱、关注啊和亲密感，那么会对他既往的创伤有一定的疗愈作用哈。但是呢，在你所提到的这个问题中，其实妻子可能已经完全的依赖于这种模式了，也就是说他完全要求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是一种父亲对女儿的方式。当然没有具体说哈，我的理解可能就是你在关系中要永远是做决定的那个人啊，永远要这个为他负责任啊，像一个父亲那样对女儿这个全然的付出，
0: 对，有担当的哈，
1: 有担当的哈啊。所以我们讲，其实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亲子关系有的时候真的是无条件的付出，
0: 对，
1: 就是父母对子女的那个爱是当然不是完全不计较回报，但是他会比亲密关系要那个计较回报的需求更弱一些啊。也就是说，我养育你，用爱把你抚养长大，这是很多父母的一个内在的一种动力或者是一种责任感。而在亲密关系中呢，两个人其实应该是相互扶持和共同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像你提到的，可能我希望能够跟你商量，共同来做决定哈啊，或者是我也有脆弱的一面，我希望你也能够理解到，而不是我永远是那种高大的能承接一切的问题的人，然后你只要弱小着就可以了。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实际上当然他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适合这种关系，我们讲关系中其实匹配有的时候比其他的更重要。就是假设如果一个男性他真的就是那种他就是完全喜欢强势的人啊，他喜欢在关系中做决定的人，可能这个关系会让他觉得哎还挺好的哈。但是他其实也会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那部分情绪可能没有办法在关系中得到这个理解和关注还有陪伴哈。但是在这个里面，对于女性啊，对于这位女士，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她其实完全的退缩在一个小女孩的那个状态里啊，她其实是一种我们讲就是人在面对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啊，她会采用不同的这个心理学的机制来去解决问题，而退行其实是非常消极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我退行到一个小孩的状态，用另一个人完全的来保护我，我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我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我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生活。这其实对于他的个体发展来讲是有问题的，在关系中也许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和谐的状态，但是一旦这个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崩溃，受不了啊，甚至他那个创伤会更严重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好的方式实际上是另外一方用爱和关注让他不断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啊，然后能跟对方变得更越来越平等所以听起来这个现在妻子的要求就是，你不要让我变得越来越平等，我就想退行在那个，我就想当一个小女孩啊。这个其实是人一个本能的一个感受和需求啊，但实际上对于她的未来发展是不好的。而对于丈夫来讲呢，丈夫也有很大的压力和不舒服的感受，
0: 对
1: 啊，因为你不断的让我成为一个父亲，但我其实希望关系中是平等的，所以这样进行下去呢，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对关系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理解妻子的感受啊，你可以跟她好好的谈一次啊，她为什么会需要一个父亲，他的需求在哪里啊？他渴望你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可以也非常这个平和的向他去表达你对一个关系的需求是什么，你目前的感受是什么啊？然后同时你们两个要知道，现在你们两个其实都在面临着一个困难 啊。嗯，那怎么样相互扶持能够变得更好呢？妻子这一块就是你需要给他更多的积极的爱和关注啊，让他变得越来越自信啊。就比如说你要不断的在生活中给他一肯定啊，当他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发现他做的的确是很好的，你要及时的去肯定他，那这个时候他的自信心就会变得强大一点，他就可以从那个小女孩慢慢的成长的更大一点，变成更大的孩子，甚至变成一个成年人啊。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啊，同时你要让他感觉到你在这个关系中是爱他的，和他站在一起的啊，你是不会轻易去离开和伤害他的，这个安全感对他来说也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童年的缺失其实很难通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相处完全的去解决，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给妻子一个建议，就是他能否愿意去接受自己去做一些心理咨询啊，这个在咨询师的专业的陪伴下，让他曾经的这个小的时候的创伤也好，缺失也好，得到一定程度的他的这个自己去觉察他，并且能够弥补一定的创伤，那他在现实生活中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可能状态就会变得更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当咨询师跟你的妻子有了详细的交流之后，你也可以在征得你妻子的同意下，跟咨询师去交流一些你可以在生活中做配合的地方，那咨询师会根据你妻子的具体的情况再给你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啊。因为目前我们不全然了解你妻子的情况，所以只能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可能针对性就会弱一些。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凄凄，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0: 也是一位男士哈，问到的问题是，现在他们俩有宝宝哈，宝宝呢半岁了，他说以前没有宝宝之前，我和我老婆特别的恩爱，有了宝宝之后发生了这样的几件事情，结果现在发现和老婆的关系非常的糟糕，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哈。和老婆关系第一糟糕的事情是，老婆当时生孩子的当天，当天呢在家里边有了一些反应了，然后我们就去医院了。那么到医院呢，一直到晚上还没有生，我父母赶来了，我妈当时对我说，看我那个样子很疲惫很累，的确是因为头一天晚上老婆就折腾，我就没有睡好，然后我妈呢非要让我回家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呢也就真的回去睡过去了。结果她进了产房，进产房的时候我没有在她身边，为这个事情她生气了，因为她说她听我妈的话，把我一个人把她一个人扔在了医院，然后他说没有陪他到最关键的时候，他认为他听了我妈的话不够爱他，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种下了一个种子，在那之后生完了宝宝，其实我妈呢一直在过来照顾我妈，我父母家到我们家，我妈每天都会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她依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很不愉快，晚上我回来了他一定要让我哄一会儿孩子抱孩子，他时不时的想起来他生孩子的时候那件事情，他就会对我发脾气。我后来正常上班了，他还在家里边歇产假的时候，也是一到周六周日或者我下班回家，他就一定要让我帮他带孩子。我妈年轻的时候是自己把我带大的，当时我爸到其他的地区工作参加工程队回不来，那时候我妈都是一个人带我，所以现在我老婆一定要让我和她一起带，我有的时候觉得她真的有点不顾我是不是疲劳，觉得有点矫情，周六日我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她一定要让我哄孩子，我妈看不过去，平时就要从我手里接过孩子，她就认为我妈在破坏我和孩子的亲子关系以及我们的夫妻关系。我妈白天过来帮她带孩子，但是呢她对我说我妈不怎么管孩子，她说都是她一个人在管等等这些，总而言之她和我妈倒没有正面的吵起来，但是从生孩子那件事开始，她对我妈就是这样的态度，对我也是，就是想起来她就觉得非常的恨，而且都不知道怎么消解她内心的这个恨意，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可理喻，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其实我们讲在一对夫妻之间，他们当他们去生

0: 育一个孩子的时候是他们婚姻中的第一次真正的特别大的挑战啊，因为当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家庭内部的关系其实会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而且我们讲刚才这位男士提到了孩子现在是半岁，那么说明这个生完孩子大概刚过了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妻子其实还处在一个产后比较特殊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一方面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些事情会引发他的一些情绪感受，因为当一个女性生育了孩子之后啊，她就会觉得自己生孩子是特别不容易，特别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当她去非常辛苦的生育和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中，是希望丈夫能够全然的理解爱她并且支持她的啊，这是很多女性的心理需求。同时因为她产后的一些激素的变化以后啊，然后这个包括孩子小的时候啊，她需要可能频繁的夜间喂奶，她睡不好也好，就是这些事情都会影响她的情绪感受。那我们讲很多人会出现这个产后抑郁，这个情况不是非常罕见的，还挺常见的，因为它跟体内的激素波动也有关系啊。所以你妻子目前的情绪呢，一方面考虑到可能是受一些事件的影响，那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她是产后一个特殊的时期，她的情绪波动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丈夫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听出来因为妻子的一些表达，可能一开始你都是去照做的，但慢慢你可能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情绪，你甚至开始觉得他矫情啊，因为你觉得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部分的自己情绪去处理一下哈，因为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情绪跟妻子相处的时候，妻子是感觉非常的明显的啊。你想想我刚才说的话啊，他的确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啊，你呢劝劝自己，看能不能把这个情绪放下，或者采取一些这个排解情绪的方式。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呢，是真正的去理解妻子。他虽然表现的是让你去照顾孩子啊，你说我这个工作很辛苦，回来很累，他一定要让我照顾孩子啊，然后这个自己的母亲把这孩子抱走啊，就孩子奶奶把他抱走呢，然后妻子又会很生气哈，说破坏亲子关系。这个核心在于哪里呢？其实在于妻子希望你对于他和孩子有更多的关注，其实不在于你照顾孩子到底有多长时间。
1: 对，
0: 我倒建议你当然孩子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在这个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妻子和丈夫都起着同样的作用啊，你一定是要对孩子有一定的陪伴和照顾的啊。但是当然你也可以跟妻子沟通，比如说你比较累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休息休息啊。但这个前提是你要跟妻子先把另外的问题沟通清楚，不然你现在跟他说他会更生气啊。那你要跟他沟通的是什么呢？你要表达对他的理解，包括他在生育孩子他觉得非常重要的阶段你没有在身边陪伴他，他的那个委屈，他的担心和害怕啊，你可以去理解他。包括他现在孩子出生之后，他晚上睡不好觉，非常辛苦啊，就是我们讲你会觉得这个孩子奶奶在这帮着照顾啊，对吧，白天你肯定也没那么累，但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奶奶不可能替代做所有的事情啊，然后妈妈呢自己也会有一个责任感，说我一定要照顾孩子，所以哪怕他在那儿歇着，其实他也并不是真的歇着好啊，他就会觉得我还是很累很辛苦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去理解他的辛苦，然后你要告诉他，你要跟他讲说，哎呀，当时那个我的确是没有陪伴在你身边，你会觉得很委屈啊，很害怕呀，等等，这些跟他表达。包括现在呢，你真的很辛苦啊，养育孩子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些你都要去跟他表达。当你帮他把他的那个真正的感受和需求表达出来之后，他就会感觉你是理解他的，你是跟他站在一起的，那他的情绪状态就会好转很多啊。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中，他的情绪还是会有波动的，每次他情绪波动的时候，你都要尝试去理解他啊，然后表达。当他的情绪平稳之后呢，你可以尝试跟他讨论或者表达你自己的感受啊，和你跟他讨论未来要怎么共同来抚养这个孩子哈啊，一定是在他情绪状态下来的时候，你再去跟他讨论其他的事情。在他情绪爆发的时候呢，就是去理解他的情绪，这是唯一有效的方式。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妻子的状态是非常差的啊，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他是不是真的有比较严重的产后抑郁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会建议你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好，或者是心理医生也好啊，去跟他交流一下，看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的确是需要一些专业力量的干预的。
1: 有一些男士哈，真的不大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女人非常计较男人在女人生孩子时候的。

0: 的表现。
1: 嗯，
0: 因为我看到后台也有些女士是这样说的，一些女生说平时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生活中能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嗯，
0: 都没有什么大事儿哈，嗯，说直到自己生孩子的时候觉得自己经历的是生死那一关。
1: 嗯，
0: 因为的确生孩子对于女人而言，嗯，比如说她可能从小到大他可能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嗯，比如说进了医院，
1: 对，
0: 自己又在怀着身孕，
1: 嗯，
0: 然后又面临着这个生产可能一系列会出现的危险，
1: 对，
0: 包括在这个产前可能家属要签的很多的约定啊，嗯，
1: 对
0: 啊，这些很多女生女士都会觉得这一刻真的是面临生死的一刻。
1: 嗯，
0: 那么这一刻她特别希望的是那个丈夫能够知道自己在为这个家，为两个人的后代，嗯，为他们的宝宝在经历着生死，嗯，就特别希望这个男的也能在自己身边，好像那个画面是能握着自己的手说，老婆我跟你在一起呢，
1: 嗯，是的，
0: 是吧，
1: 是的，对，
0: 你不用害怕，我跟你在一块呢，嗯，所以此刻如果一个男人表现出了躲到一边去睡觉，
1: 嗯，
0: 那对于女人而言这个象征是就是觉得生死关头你抛下了我，是这样吗？
1: 对，就是
0: 很多男人不能理解，嗯，他会觉得没有啊，我没有抛下你啊老婆，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女人那儿就把这事儿搞得这么大哈？
1: 因为对于女性来说的确是她经历了整个孕期之后，当她要生产的时候，她其实可能已经有很长时间，比如说她是身体不舒服的，
0: 嗯
1: 啊，就是到包括到孕后期，她可能晚上睡觉都会睡不太踏实，
0: 嗯，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有这个宫缩呀，或者有的时候她会出现尿频的情况啊，
0: 嗯
1: 啊，她其实是长期积累的一个情绪，就觉得我怀一个孩子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嗯，然后生的时候呢又很疼，
0: 嗯，
1: 然后就像刚才孙岩说的，要签很多那个非常看起来非常可怕的东西，
0: 对，
1: 因为生产的确是无论是顺产还是剖腹产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嗯
1: 啊，然后男性就会觉得那个风险，他从理智的角度来考虑，就会觉得那个风险其实是非常小的，因为他的确是很偶发的，
0: 嗯，
1: 但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她是真实的感受到自己如果遇到了就是百分之百，
0: 嗯
1: 啊，她会有那个焦虑担忧，然后夹杂着她前期的一些疲劳，然后恐惧等等，所以她在那一刻她的感受跟男性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男士需要去理解妻子，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是你一定要去理解说他所焦虑和担心的到底是什么，
0: 嗯，
1: 以及他在那个当下的身体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男士作为男人要多理解一下女人，这真的是他最脆弱的那一刻哈，
1: 是的。
0: 那作为女人呢，可能也要谅解一下男人，
1: 嗯，
0: 男人没有办法完全能体会你的所有的想法，嗯，你即使说再难受，即使是这个情商比较高的男人，
1: 嗯，
0: 他也没有办法，他的身体上是没有办法感受你身体的那些那些感觉的，那么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像你一样那种焦虑，
1: 嗯，
0: 而且毕竟男人稍稍理性一些，他会觉得其实没关系的，老婆，啊，是吧？
1: 对，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也反复的强调，包括对这个问题也是适用的，就是当我们女性，嗯，真的感觉到你很压力很大或者很疲劳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向丈夫去表达，
0: 嗯，
1: 你不要等到最后，
0: 嗯，
1: 你生孩子的时候所有的情绪全爆发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不在身边，你对他完全就只剩下了指责抱怨，
0: 嗯
1: 啊，如果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表达给他，第一他可以慢慢的理解你了，然后第二你的情绪其实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宣泄了，不会到最后累积的那么严重，
0: 对，
1: 嗯
0: 嗯，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对于到过西藏自治区的朋友来说，如果说神秘而瑰丽的雪域高原、庄严肃穆的布达拉宫、大昭寺、蓝天下敏捷奔跑的藏羚羊、休闲踱步的牦牛构成了西藏最美的风景，那么软糯的糌粑和干裂的青稞酒便是高原馈赠给每一位来过之人的舌尖上记忆。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青稞也是西藏农作物的代表和名片。实际上，早在3500年前，西藏山南市昌果沟的先民就将它拨进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沃土。那么，这株庄稼如何承载一个民族的命运？这粒种子怎样见证一个王朝的兴衰呢？从裸大麦到青稞，名字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工选择与生存智慧？当现代营养学的目光重新投向这株古老作物，它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健康启示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稞，雪域高原千年的生命之谷。青稞在藏语中叫做乃，是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农作物。从植物学角度来说，青稞属于禾本科大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具体分类上是裸大麦。所谓裸大麦，指的是其内外隐壳分离，麦粒裸露，收割后容易脱去外皮，便于食用。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义背后，却藏着一部跨越万年的驯化史。早在10000年前，大麦被人类驯化之初，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两种形态，即隐壳紧包的皮大麦和隐壳分离的裸大麦。从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对这两种大麦都有种植。然而，裸大麦虽然易于播种、收获和加工，却也更容易遭到昆虫、鸟类等天敌以及寄生虫病的侵袭。相比之下，皮大麦的产量更为稳定。于是，从5000年前开始，裸大麦便在西亚、中亚地区的考古遗迹当中逐渐消失了。但是，裸大麦在上述地区退场的

同时，却意外地在东亚地区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山南市昌果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1000余粒青稞碳化粒化石。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说明早在距今3500年前，居住在西藏腹地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的藏族先民就已经开始了青稞的耕种。这些碳化粒是青稞最早踏上青藏高原的食物证据，也是人类农业文明向高海拔地区拓展的珍贵档案。西藏自治区农科院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对西藏、青海、云南等区域的69个青稞地方品种、35个育成品种以及10个西藏半野生大麦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并结合已发表的260份全球野生和地方品种的数据，基本可以还原出青稞的迁徙路线图。青稞起源于东方栽培大麦，在4500年前到3500年前，与小麦、大麦、燕麦等其他麦类作物一起，从西亚、中亚地区出发，途经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和尼泊尔，进入了西藏南部。这条路线上每一处考古遗址中的碳化麦粒都是青稞万里东迁的脚印，每一次基因变异的积累都是青稞与高原环境对话的记录。大麦进入西藏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高海拔、低温、强紫外线，生长季短。研究人员发现，大麦在进入西藏后的种群规模出现了持续2000年的急速下降，这表明青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残酷的自然选择过程。只有那些适应了青藏高原严酷环境的大麦植株才能存活下来，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青稞。与此同时，藏族先民也在进行主动的人工选择。在传入西藏的多种大麦类型当中，包括二棱皮大麦、二棱裸大麦、六棱皮大麦和六棱裸大麦，最终只有六棱裸大麦，也就是青稞被大量种植。原因很简单，一是青稞产量高，方便食用；二是青稞的贝塔葡聚糖含量在所有麦类当中是最高的，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恰好弥补了青藏高原缺乏蔬菜膳食纤维的不足。于是在自然环境与人类选择的双重作用下，青稞脱颖而出，成为雪域高原上当之无愧的生命之谷。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继位后统一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此后的2个多世纪当中，吐蕃向南令尼泊尔俯首称臣，向东与盛唐分庭抗礼，向西与阿拉伯帝国的大翼国争锋。一个萦绕在历史学者心头的问题是，青藏高原地区农业基础薄弱，人烟稀少，吐蕃何以能够支撑起数十万大军，与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中原王朝长期抗衡呢？答案或许就藏在青稞与气候的互动之中。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株作物的生长周期，便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青藏高原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往往对应着气候温暖、青稞丰收的年代。而政权衰落的时期，则往往伴随着气候转冷、青稞减产的困境。我国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物候记录的整理研究，绘制出了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曲线。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比较寒冷的一段时期，而到了隋唐时期，气候变得比现在更加温暖，这段温暖期正是吐蕃崛起的天赐良机。气温升高对青稞的生长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积温增加使青稞的单位亩产量大幅提高，另一方面许多原本因温度过低而无法种植青稞

热的地区在当时也可以进行耕种了。虽然史书上没有留下吐蕃王朝粮食产量的详细记录，但是从其能够调动数十万大军的军事实力来看，当时青藏高原的人口基数显然是有了明显增长的。然而，气候这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一个王朝，也能摧毁一个王朝。进入九世纪后，吐蕃内部政治纷争加剧，各个派系互相攻伐，最终分崩离析。此后的千余年之中，青藏高原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辉煌。当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和宗教纷争消耗了国力，但是气候的变迁同样不可忽视。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到了中国宋代，气候再次转冷，到11世纪初，气候比20世纪中叶更加寒冷。青藏高原的气候也相应变冷，青稞不但减产，而且许多地方不再适宜种植。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人口和军队，一个强大的政权自然难以维系。青稞的丰歉就这样与吐蕃王朝的气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株作物的生长周期就这样与一个王朝的历史周期形成了奇妙的共振。如果说青稞是青藏高原的根基，那么糌粑和青稞酒就是这根基上开出的两朵最灿烂的花。在藏区，糌粑和青稞酒是幸福的代名词。藏民们在歌谣当中这样唱道：人间有了青稞粮，日子过得真甜美，一日三餐不愁吃，顿顿还有青稞酒。糌粑的制作方法简单而直接，将青稞炒熟之后磨成细粉，与适量的酥油、白糖一起在碗中融合成糊状，再用手指捏成团儿即可食用。糌粑外表朴实无华，却有着厚重扎实的质地，制作简单，饱腹感强，非常适合常年奔波、热量消耗巨大的高原人群。在青藏地区的传统饮食中，早餐通常是用酥油茶将糌粑冲成糊糊，午餐则是糌粑加入酥油茶揉成的面团，晚餐最为丰盛，将糌粑与蔬菜、牛羊肉等一起煮成粥。这种饮食结构千百年来支撑着藏族人民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繁衍生息。除了作为主食，青稞在藏区还被大量用于酿酒。据《青海通史》记载，蒙古汗国至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先民将青稞煮熟作为原料，用当地草药拌和做曲子，烧出一种白酒，称为闽流酒。这种酒色泽略微浑浊，酒精度30到40度，酒性不烈，便是青稞酒最初的模样。到了明嘉靖14年，青海威远镇已经有了商铺30多家，酿酒作坊11家，其中天佑德酿酒坊规模最大，远近闻名。明清时期，晋商将山西汾酒的酿造技艺带入青藏高原，为青稞酒实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工艺改革，使其品质大幅提升。在藏族文化中，青稞酒不仅是日常宴饮的美味佳肴，更是祭神庆典中必不可少的祭品。藏历除夕，家家户户把青稞酒和糌粑等食物摆在家中，在大门前用糌粑画上吉祥八宝图，进行新年祈福。节日庆典时，人人都会抓一把糌粑抛向空中，以示吉祥如意。除了食用价值，青稞在藏医药体系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藏医典籍《四部医典》和《精珠本草》均将青稞作为重要药物，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唐代学者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青稞下气宽中，壮筋益力，性平凉，除湿发汗止泻。宋代唐慎微所著《正类本草》

也称青稞，性味甘，微寒，无毒，能治胃痹、消渴、止泻痢、利小便、益气补中，使人轻身长年。一粒青稞就这样融入了藏族人民宗教信仰、节庆礼仪、医药保健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雪域高原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新中国成立后，青藏高原上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生产状态得到了根本改变。藏南、藏东、环青海湖、甘南、甘孜等产区先后经历了3到5次生产品种的更换。据中国青稞产业发展蓝皮书记载，2020年青稞两种覆盖面已达到85%左右，现代生产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全区域青稞平均单产由20世纪50年代的每公顷550千克左右，提高到13-15末期的每公顷3450千克左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倍多。在藏族人口增加1倍以上，总播种面积减少近20%的情况下，近年来藏族人均青稞拥有量达到200千克以上。随着全程机械化技术的应用，劳动投入减少50%以上，人工成本由每亩200元减少至100元，生产资料投入由每亩250元减少至150元。与此同时，青稞的精深加工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除了传统的糌粑和压缩饼干，青稞米、青稞麦片、青稞面条等新产品陆续研发生产，青稞啤酒、青稞奶茶、青稞酵素等创新产品也相继问世，让这株古老的作物焕发出全新的市场活力。随着现代交通运输建设的持续推进，青藏高原与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过去神秘、偏远、艰苦的青藏高原，如今已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青稞作为一种集绿色、天然、保健等概念于一身的高原特色作物，其品牌价值和市场潜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发掘。在高原地区，青稞产业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选产业，为高原农牧民增收致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更让科研人员兴奋的是青稞在健康领域的独特价值。青稞具有典型的3高2低特点，即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低脂肪和低糖，具有降低胆固醇、提高免疫力、抗肿瘤等多种作用。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青稞富含的 beta 葡聚糖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具有很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而且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这意味着它自身不产生多少热量，却能延缓肠道中糖类物质的吸收，使餐后血糖上升速度变慢。因此，摄入适量的 beta 葡聚糖既可以让人产生饱腹感，又不会增加热量摄入，是理想的辅助控制体重食品。同时 ,beta 葡聚糖进入小肠之后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吸附并排出胆汁和其中的胆固醇，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保护心血管健康。在主食中适量添加青稞，既有助于体重管理，又能辅助预防三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年版中，青稞已被列为推荐杂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藏广大农牧区，痛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仅为0.01%，这与长期食用青稞制作的糌粑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另一款高原农作物藜麦也正在青藏高原悄然普及。青藏高原海拔高、干旱低温、强紫外线照射的环境正好符合藜麦的生长需要。更重要的是，藜麦能够在戈壁荒滩

等边际土地上种植，不予青稞征地，相当于有效增加了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它的出现为青藏高原的农业多样性和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藜麦终究是一种外来作物，它的种植面积和市场影响力虽然正在增长，却始终无法替代青稞在藏族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因为青稞不仅是一种粮食，它承载着藏族人民对天地的敬畏、对自然的感恩、对祖先的追忆，以及一个民族在极端环境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从3500年前昌果沟的第一粒青稞种子，到今天青藏高原上300多万吨的年产量，从吐蕃王朝时期气候变迁中的王朝兴衰，到新时代健康中国的科学餐桌，从一碗酥油茶冲调的糌粑，到琳琅满目的青稞精深加工产品青稞，这株雪域高原上的生命之谷，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档案。回望青稞的千年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人类面对严酷环境时的坚韧与创造。当裸大麦在西亚和中亚的考古遗址当中消失时，它却在青藏高原找到了延续生命的土壤。当低温、缺氧、强紫外线成为其他作物的绝境时，青稞却通过基因变异和人类的精心选择，完成了不可能的生命跃迁。这种适应不是被动的屈服，而是主动的进化。这种生存不是苟且的延续，而是文明的升华。今天，青稞的故事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它从高原居民的救命粮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健康粮，从传统农耕的粗放作物变成了现代农业的精品产业，从藏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变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纽带。一粒青稞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沟通着高原与平原，融合着传统与现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

0: 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

0: 的故事谱成的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1: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灵香写完了，写他选了，我就大概听了一下程强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告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这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重塑中国水资源格局的战略性工程，是贯通南北、滋养发展的生命脉络。东线依托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水道北上，流经宿州境内新汴河等关键河道，构筑起一条纵贯江淮的输水走廊。在1000多年前，跟随着隋炀帝龙舟到宿州安家的蜗牛后代，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在这条新生的水路上踏上了北上寻根的旅程。请听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

0: 在一个精致的小花园里，清晨的阳光透过月季花的叶子洒在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的身上，它的壳上沾着几滴露水，映着朝阳，泛着温润的光泽，像极了刚刚完成的工笔画。
1: 嚯，这天气又是露水又是花香的，甜丝丝的，汴河那边的水汽一飘过来，哎呦，小风一吹美得很。嗯，等等，我怎么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墨香？可今天可不一样了，阿克爷爷说了，我得顺着新来的长江水回咱北京老家瞅瞅去。乖乖，我这可是要出远门了，

0: 我的小乖乖，收拾利索了没？你那个壳啊，可得擦得亮堂点儿。咱苏州书画之乡出来的蜗牛，那得有精气神儿。
1: 阿克爷爷，您来了，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又慌又高兴。您摸摸我这小心脏，扑通的都快从壳里蹦出来了。听说北边的水还连着咱们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呢。
0: 傻孩子，爷爷懂。当年呐，咱那老祖先就是扒着隋炀帝那老大老大的龙船，咣当当，咣当当的，顺着那隋唐大运河从北边一路晃悠到这儿来的。那时候啊，咱苏州就以笔墨丹青闻名喽。咱们这儿啊，老辈人就喜欢舞文弄墨，现在更不得了喽，是名副其实的书画之乡。好多农民伯伯呀，白天种地，晚上画画，那叫一个雅致。这空气里的墨香啊，它养人，也养咱蜗牛的气质。
1: 可不是吗，爷爷？我眼看着卞和伯伯从画画流到没动静，这几年他又精神了，还多了好多聪明的水闸，说是云都用大数据算着怎么流水最得劲儿，是什么南水北调，把长江的大家伙的水都给请过来了。
0: 嘿，对头了，孩子，这清凌凌的水可是人类的指望啊，也是你回老家的顺风车。去吧，去北京城逛逛，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呐、都给你留着门儿。

0: 大伙儿东西都备好了，就等你开锣啦。
1: 刘力哥，快来快来，看看我们给你弄啥好玩意儿了。
2: 来了来了，阿克爷爷，咱们快点儿。
3: 扭扭的小花园外，空地上聚满了来送行的伙伴们，苏州各地的特色产品几乎都来了，场面热闹非凡。背景的墙上还有一幅未干透的水墨画，正是乡亲们为牛牛画的北上路线图。
0: 牛牛兄弟，接好了，这可是咱福利机顶呱呱的收机，带上必须让北京的老少爷们见识见识，啥叫一抖就脱骨，满口留香。
2: 哎呦喂，谢谢赵继哥，光闻着味儿，我浑身都是劲儿，感觉爬都能爬出个冠军来。
4: 牛牛哥，还有我呢，荡山苏黎，你看我呀，长得金黄金黄的，圆咕隆咚的，皮儿啊薄得跟纸似的。咬一口，那汁水滋一下就冒出来了，甜得很。你路上带着，解渴又润肺。到了北京，给咱亲戚们尝尝，告诉他们咱砀山现在可是梨都，那小日子过得比梨还甜呢。
2: 哎呦，我的梨鸭妹，你可真实在，这份量，这份甜蜜，我保证原封不动地扛到北京。
5: 牛牛，这是咱夹沟的香稻米，你看这米粒个个饱满，闻着就有一股清香味儿。煮成饭，嚯，满屋子都是清香，软软糯糯，可好吃了。这是咱们苏州好水好田养出来的，是咱们村的宝贝疙瘩，带去让家里人尝尝这好滋味儿。
2: 谢谢你，米粒，闻着这米香，就跟看见汴河边那一片片金灿灿的稻田一样。放心，这份心意我指定烧到。
6: 牛牛啊，等等，这是我们几个书画爱好者连夜给你画的北上万里图，你看这墨色浓淡干湿讲究，这里面既有咱传统书画的笔意，听说还用上了云都的科技，扫描进电脑永远都不会褪色，你带在身上就像家乡的山水一直陪着你。
2: 哎呀，这太珍贵了，谢谢各位老师，我这回去不仅是探亲，还是咱们书画之乡的文化交流史，更是中国云都的科技体验官啊。
5: 牛牛，带上咱林地的奇石，给首都添点仙气儿。
6: 这是咱萧县的葡萄，甜得很。

铁们，谢谢，太谢谢大家了。一千多年了，咱们蜗牛家在宿州，多亏了这片水土养活，眼看着它一天比一天好，咱们住上了舒坦的小花园，喝着干净的汴河水，看着人类朋友们住上小洋楼，用云种地，管水，各地的产业红红火火。我牛牛打心眼里替咱们宿州高兴。今天我揣着大家的深情厚谊，带着咱们宿州的味儿、纸墨的香和数据的魂，去找我的根。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更是一个快递员。我要把福利级烧鸡的香、荡山苏里的甜、夹沟香稻米的糯、在书画之乡的雅致、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还有咱苏州人的热乎气儿、勤快劲儿和好日子，统统打包送到北京去，让那边的亲戚也瞧瞧咱今天的苏州多带劲儿。

0: 哪儿，心就在哪儿。但待久了，有感情的地方，那也是家呀。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给你留着门儿。
1: 这么讲，
2: 我记住了，阿克爷爷，苏州永远是我的家。

0: 来到了汴河岸边，清澈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向着北方流淌。河岸旁一些智能传感器正在安静的工作。
1: 汴河伯伯，汴河伯伯，我要走了，顺着您新来的水流上北京了。
2: 是牛牛啊，我的老邻居，我看着你从那么点儿长到大，看着苏州城变来变去，1000多年前我拖着皇帝的龙船也捎来了你的老祖先，后来呀，我没啥劲儿了，睡了老大一觉，河底都快见着太阳喽。可你瞅瞅现在我又来劲儿了，长江的水老弟来了，带着他那股子生龙活虎的劲儿给我灌得饱饱的。还有啊，现在我这身体咋样，水流多快多慢，岸上的数据云都帮我算得明明白白的，我这身老骨头可是越活越年轻，又能撒欢跑了。牛牛，顺着我的水流走吧，
3: 南水北调，
2: 我这新大通的血脉就是你回老家的高速路。
1: 嗨，好嘞。老龙川爷爷，

0: 趣事儿，得靠你们传下去。知道，小不点儿，把这千年的圈儿画圆喽。
1: 这里是中国云都宿州，水位正常，流速稳定，天气晴朗，设备运行正常。
2: 谢谢你，冰河伯伯，也谢谢龙川老爷爷，你们的话我宁就揣在心里了。我一定把这新大运河的故事，还有云都怎么让老河变聪明的故事，好好的讲给大伙儿听。出发了，北京，您的小蜗牛快递到喽。

0: 的小树叶船，顺着南水北调的滔滔清水一路向北。他感觉自己仿佛在一条数据的河流上穿梭。
1: 哇，这水流稳当又有劲儿！看那边，那么老高的智能水闸，
2: 温度、湿度、浮浮标准，智能水闸已经开启，数据已经准备完毕，网络流量
1: 正科幻片里的巨人似的，自己就知道啥时候开，啥时候关。听说是在苏州云都那边帮忙算的呢。哎，我这是钻到黄河底下了吗？这洞里凉飕飕的，可真得劲儿。看岸上景都变了，房子、树跟苏州都不一样了，说话的调调也变了。这就是人们说的山东、河北了吧？
3: 哎，这南水北调调过来的水，水质好就是甜。
4: 以前的水呀、啊，都是高富水、无咸水，喝的够够的。自打喝上南水北调调来的水，那滋味甭提多根儿了。
5: 这个路面人啊，
6: 大哥，我这块我负责。
5: 你负责这儿嘞？
6: 啊，对对。
5: 这个路面已经施工完毕了，现在预留点儿那个。
1: 这水不光有长江老弟的猛劲儿。好像还掺和了沿途各路水兄弟的脾气，更带着一股子云的聪明劲儿。我感觉自己不是飘着呢，我是在一条活的、会滑流的、会思考的大血管里旅游呢。龙川爷爷，您瞧见没？您当年的念想，到今天用这么个更牛气、更长久的法子成真了。这可是新时代的运河啊！

0: 道不？晚上这水面黑得像缎子，星星都掉到水里洗澡了，一闪一闪的，跟云都机房那些小灯灯似的。宿舍的老铁们，你们睡了没？小鸡哥的香味是不是还飘着呢？迪亚是不是在月亮地里变得更甜了？米莉是不是在粮仓里做美梦呢？书画老师们的画笔是不是都洗干净了？北京的亲人们，你们知道不？一只揣着苏州所有好东西，连故事都带着墨香和云彩的小蜗牛，正往你们那儿颠儿呢。
1: 几天后，水流将牛牛带到了终点，北京。在古老的通惠河畔，现代化的都市景观与历史遗迹交相辉映。

0: 壳上的花纹跟老相册里的一模一样，是苏州来的亲戚，没跑了。
1: 哎呦喂，盼了这么久，可把你们给盼回来喽！一千多年了吧？
2: 你好，我是牛牛，我从苏州来，我可算到家了。
0: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孩子，路上累坏了吧？
2: 不累不累，您瞧，我把苏州亲戚们的问候和好东西都发来了。这是福利级的烧鸡。辣骨脱骨香得很，这是道山大酥梨，水多又甜，这是夹沟香稻米，煮饭喷喷香，还有这幅北上万里图，是在苏州书画之乡的乡亲们亲手画的，用藤墨宝走的云路，在我们那儿现在可是中国云都，连水流都透着聪明劲儿。
1: 太感谢了，哎呦，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可太够意思了。早就听说这苏州建的特好，不仅是书画之乡，还是中国云都，是个文武双全的好地方啊。
0: 快，赶紧跟我们唠唠，苏州现在到底长啥样了？那汴河真又喝上长江水了？那云真那么神？
2: 苏州啊，现在可美了。我们住着小花园，喝着甜蜜的水，闻着灰墨的香，还用云眼看着庄稼长势。汴河伯伯呀，赶上了新时代，都变年轻了。他驮着我一路哼着歌，后面还有云推着，就把我送到您跟前了。所以呀，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我是从苏州发来的一份特快专递，一份带着热乎气儿，带着香味儿，带着千年老故事，还带着科技范儿的快递。我身上有汴河的祝福，有苏州的变化，有笔墨的传承，更有新时代云都的智能。根在这儿，在北京，情在那儿，在苏州。这是一条重新哗哗流淌的水路，还有那看不见的数据流，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把咱们紧紧的、牢牢的拴在一块儿了。

梦终得归途，水流不息，数据穿梭，情谊永续。这就是小蜗牛牛牛的故事，一个关于根，关于变迁，关于科技与文化共舞的温暖故事。

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策划郭允涛、杨永琪，编剧郭允涛、汤云，导演王斌，解说王斌。剧中小蜗牛由鱼儿演播，老龙船爷爷由刘宗演播，卞和爷爷由陈波。

波演播，阿可爷爷由兵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程晨、王燕、金城、张仲真、孙潇，监制高文、聂新。本节目由宿州市广播电视台录制。

你搞错搞。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先说一说，从眼鼻而过到推窗见景，从水利工程变身生态公园，河湖堤岸变身了消暑休闲乐园，这些生态良资源从哪儿来，如何激活？
1: 还会聚焦中国智能乐器海外销量猛增，成为行业出口增长最大引擎。智能乐器怎样从专业走向大众？
0: 还会认识一位老将，三金加冕，绍兴86岁乒乓爱好者蒋兆兆征战韩国大师赛，立志打到100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正式进入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之旅了。要来说说最近呢，不少家长朋友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子说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等。
5: 不过呢，当记者联系到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这些微信号呢，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的时候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
4: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怎么去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6: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7: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8: 啊，
7: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

0: 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趟下来需要2000多。
1: 这是哪啥补贴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0: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来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1: 啥平台？
0: 就是健康，我们就是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2: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
3: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是有的，有的。
4: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3: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
5: 啊，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2: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
6: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完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7: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6: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2: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
8: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是要动态来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2: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
8: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细线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是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2: 黎平介绍，
8: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夏天非常的炎热，不知道大家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避暑呢？是这个奔赴海边逐浪追风，还是打卡水上乐园解锁一些刺激项目？在这个夏天啊，其实不用远行奔波，咱们家门口的河湖避水成为不少朋友的消暑好去处。从远观到近玩，从临水到清水，生态两资源怎么深度激活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1: 不必远赴海滨城市，身边的一汪湖水就能承包整个夏天的清爽惬意。在安徽淮北市硕溪湖景区，这里水清岸绿，树荫成片。到了周末节假日，树屋、房车、灵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更是一房难求。游客戴女士说，
12: 景色非常宜人吧，可以坐在这个我们湖边一坐一两个小时，感觉就是有风吹过来，而且呢周围的又有绿植又有水还有风，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放松。
11: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湖光山色多年前还是一块让人头疼的采煤塌陷地，作为点

0: 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树里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土地受伤了，村民搬迁了，留下的是一道道生态和民生的双重难题。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杜集区硕里镇党委委员赵忠奇介绍，
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塌陷坑进行填平，也没有把水抽干进行复垦，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基底，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然后把这个水深的地方继续疏浚挖成湖，然后把水浅的地方，就是稳沉的地方继续加固建设成了民宿，把岸边呢清理一下，种了一下绿植。说白了，我们就是不跟土地较劲，而是顺着它的脾气来做文章，
0: 顺着水土机理巧做生态文章，不仅治好了生态旧伤，更引来了人气和财气。如今景区找准特色路子，围绕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景区某酒店副总经理邝晨说，这些生态红利已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发展的红利。
2: 从原来的一个就是采煤沉陷沉洼地，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郊野公园，主要呢是适宜亲子度假休闲。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营收呢达到了3000万元，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消费和就业。
0: 这个夏天，城市的水利空间也在解锁新身份。在北京，曾经只承担防洪调蓄任务的功能性水利工程，摇身一变也成了市民家门口高颜值可休闲的消暑后花园。在游人如织的北京温榆河公园，露营区的帐篷里洋溢着美食与欢笑，游船、皮划艇、桨板往来穿梭。这里不仅是城市休闲公园，更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滞洪量高达12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如今这里充分盘活空间资源，打造精致滨水景观，完善休闲配套，引入多元文体活动，持续提升市民亲水体验，让水利空间从单一防洪转向生态惠民。
3: 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闸站还有我们的徐河路都是开放共享的，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的设施和功能，看到市民过来玩，玩得更开心更高兴，我们觉得工作更有意义。
0: 基于新理念，北京逐步拆除水利工程外围的物理围栏，打通城市亲水空间，修建滨水步道，打造花卉景观，在保证汛期安全的基础上，以崭新的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副处长张松说，未来3年，北京将力争实现水利工程应开尽开。
4: 今年我们计划再开放40处，我们力争10月底前全部完成。明年我们还要再开放20多处，同时我们也努力把每处工程都打造成一个有河有水、有草有鱼的优质水生态景观。
0: 当下火热的亲水经济是城市生态治理与民生消费深度融合的典型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生态修复与民生消费的双向赋能，正在激活城市发展的全新潜力。
5: 随着现在文旅融合和旅游业态的丰富化，亲水业态也成为了最近几年的发展的热点。通过生态修复、场景再造，把封闭功能性的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场景，满足了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消暑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生态资源真正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关注乐器的智能化，跟乐器对话，让其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呢，就可以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呢，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一个新的玩法。
8: 嗯，没错，今年618期间呀，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特别的火爆。那问题来了，什么是智能乐器？它怎么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走向大众呢？一会儿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

0: 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1: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2: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0: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3: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4: 哎，我在
3: 主底音色，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4: 哎，我在
3: 调 C 调，
4: 设计
3: 好了，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5: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0: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5: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6: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呢，不仅是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7: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8: I'm very impressed.
9: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
8: 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

0: 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我们来关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叫做原肠运动。其实原肠运动一直是生物发育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5: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就只能做一个与真的相似的模型了。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胎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呢，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4: 那么这一成果最近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作用？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6: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有头有尾、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6: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3: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6: 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3: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团队通过模拟胚盘的物理生理状态，成功构建出与人类真实胚胎中胚盘结构相似的体外类胚盘模型，并且清晰再现了天然胚胎中伴随原肠运动过程中细胞迁移与命运转变的关键事件。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

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娱乐圈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

0: 类主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差异。
1: 不仅如此，原始新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圆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常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常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0: 原常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条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娱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0: 2D 我们再往后培养，它就会出现一些这样子一个节律性的跳动，但是概率是比较低，就证明它还是有瓶颈，就还需要继续进一步提高。接下来计划肯定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更好，现在它现在就是它现在的第一个版本，后面还要去升级它，让它在器官形象的程度上能够更好，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1: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人类将亲手执笔续写属于自己的创世纪。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位乒乓老将。近日2026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在韩国江陵收官了。来自浙江绍兴的86岁乒乓球爱好者蒋兆兆代表中国出征85岁以上年龄组的赛事，一举包揽了男单、男双、混双三项冠军，成为本届赛事该组别唯一的三金王。
3: 截至目前，蒋兆兆在国际乒联大师赛系列赛事斩获金牌总数突破8枚，位列国内参赛选手金牌榜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执青、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4: 球台之上，满头银发的蒋兆兆脚步轻快，挥拍利落，灵活的身手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是86岁高龄。
5: 在这次比赛当中，我参加了三个项目，我是85岁组的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8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个人当中，我是获得了3块金牌。
4: 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是国际乒联官方认证的全球中老年乒乓球顶级赛事，汇聚世界各国的中老年乒乓好手，能在高水平角逐中包揽3项冠军，含金量十足。在与归国后，家乡球友纷纷登门和蒋兆兆切磋球技，分享夺冠喜悦。绍兴市乒乓球协会专门发来贺信，称赞老人耄耋之年坚守热爱，小小球台之上尽显乒乓风骨。绍兴市乒乓球协会光板分会会长杨志宇说，今年86岁的蒋兆兆是名副其实的球痴，平日里一同对弈时总会细致分享各类打球技巧。
5: 86岁了，是一个真正的球痴，每次跟他打他会跟你们讲这个球怎么打。
4: 众人眼中这位执着的球痴早已多次站上国际赛事领奖台，此前他先后征战3届国际乒联大师赛及深圳分站赛，多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此番韩国赛事再添3金，他的赛事金牌总数突破8枚，稳居国内选手该项赛事金牌榜第一。
5: 我坐在飞机上面马上想到荣国人的这一句话，人生能有机会搏，我已经86岁了，还能参加这个世界大赛，我是感到非常英雄。现在金牌榜我是第一了。 国际

0: 品类的金牌第一块是2019年，也是浙江省的首金。2023年呢，我去了阿曼，拿了两块金牌。2024年去意大利罗马，拿了两金一银，加上这个三块，我已经有八块了。
1: 蒋昭昭的家中满墙陈列的奖牌奖杯令人动容，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老人与乒乓球相伴整整80载的深厚情缘。
0: 在我6岁的时候做生日，我的父亲给我从杭州买了两块球拍，还有一盒花花绿绿的乒乓球。从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球拍是非常漂亮，那么我就爱上了乒乓球，参加工作也一直打乒乓球，从来没有间断。
1: 墙上留存的赛事照片，陪伴多年的球拍，记录了老人家数十年来参加过的一场场海内外赛事，镌刻着他80年不曾放下的热爱。如今年过八旬的蒋昭昭格外珍惜每一次站上国际赛场的机会，小小的乒乓球承载着他为家乡争光、为祖国添彩的心愿。
0: 当时我们的绍兴的球衣才只有一件，我就每一天打完球以后回到酒店以后就自己洗一下，第二天又穿上。比赛了5天，我就穿上了绍兴的正袍。5天是要做个球池，而且要永远做下去，我争取达到100岁。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国际金价，近期呢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呢？
1: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手里几千块的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曾被众多散户呢视为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成为热门的投资品类。不过如今呢，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2: 最近呢，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十多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了业务清退。那么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了我们普通投资者的理财清单。
1: 此番呢，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

0: 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1: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控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0: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2: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 30%， 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0: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
2: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生活中将商品或服务打折、只收材料费、成本价、加赠新人礼等是经营者常用的促销手段，消费者明知商品有瑕疵或者明知服务是新手提供仍然购买，出了问题责任该如何承担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4: 电视剧《耀眼》中炫导理发店老板李兰芳通过网络自学纹眉后，与首位客户小莲商定半价试手，只收材料费。可是纹眉后，小莲对着镜子一看，惊呼出声，
5: 我的眉毛咋成这样啊？
6: 小莲，那纹眉就是这样的呀，你看啊，我们用这个东西先把你的皮给挑破，它就会导致那个血液淤积，然后它就会出现两道黑黑的，就会定痂，然后还会掉痂，掉完痂之后呢就好了。
5: 你骗人，你让我毁容啊。
7: 我是准备去相亲的。
4: 剧中小莲在炫导理发

0: 店半价纹眉，结果像纹了两条黑蚯蚓。理发店老板说连材料费也不收了，但小莲以毁容为由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半价试手纹眉失败导致的损失，应该如何承担？
1: 剧中小莲纹眉时已经知道理发店老板李兰芳是网上自学，从未实际操作过，他是第一个客户，却仍然同意半价试手的提议。这些情形是否可以减轻李兰芳的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孙鹤分析，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剧中李兰芳作为纹眉服务提供方，应当保证其纹眉服务具有相应效果，即便是半价促销，也要保证特价服务的质量符合规定，第一次试手、半价等均不能成为瑕疵服务的理由。
3: 李兰芳，给我出来！这都几天了，不仅没掉价，我脸还过敏了。你知不知道这纹眉帽是需要资质证书的？我看他也没有吧。现在啊，你们不仅要赔我眉毛，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1: 剧中小莲纹眉失败后，接受了理发店老板不收费、送药膏、送名牌墨镜遮丑等补救措施，先行离开。几天后再次上门讨说法，索要赔偿。法律支持他索赔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南宇分析，
4: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如果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剧中纹眉失败导致毁容以及面部红肿发炎，消费者有权要求理发店老板退款并赔偿医疗费等合理费用。
1: 剧中理发店老板李兰芳以为纹眉很简单，不比他给人剪发、刮脸、盘发难多少，而法官孙鹤强调，纹眉不是生活美容，而是医疗美容。
2: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了修复与再塑。纹眉服务如果需要用器械将色素植入皮肤表层，则属于侵入性操作，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属于医疗美容范畴。
3: 你虚假宣传害我毁容，医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3万都给你要少了，
5: 我还想让你赔偿呢，他砸了我的店，让我妈睡觉住了医院，你说是不是？你得先赔我呀。
3: 不是，
1: 剧中一次失败的纹眉导致炫导理发店被客户索赔、被客户砸烂、被处罚停业整顿，双方的损失能相抵吗？这样的纠纷该如何解决？孙鹤说，
2: 李兰芳纹眉失误给客户造成损失，李兰芳的婆婆着急阻拦砸店，自行从轮椅上跌落摔伤，都属于民事法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在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和解。
1: 剧中李兰芳认识到自己没有资质擅自纹眉，有错在先，提出砸店造成的损失不用小莲赔了，赔偿小莲医疗费再加3000元。最终在多方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王南宇强调，客户砸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引发无法承受的法律后果。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国际方面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消息。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13: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14: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相关团队正在寻求最快捷的方式调动更多粮食援助，并确定受灾地区的应对优先事项。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3: 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1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2: 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盛佳迪通过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了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
15: 我们乘坐的航班经过约2小时左右的飞行，已经顺利抵达这次距离震中地区最近的城市巴伦西亚。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在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据了解，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1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1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17: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侨胞都是恩平的。
16: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1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

0: 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2: 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十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然后再发多个去。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哪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1: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2: 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6: 那么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8: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他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他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做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7: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

0: 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1: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0: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四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玲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1: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2: 日本正在用航空宇宙自卫队这面新招牌，宣告自己不再满足于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成为能够在太空展开军事行动的所谓正常国家。这又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从航空到航空宇宙两个字的改变，日本迈出的可能是改写地区安全格局的一大步。
3: 为了提升它的能力呢，它势必要做一些新的建设，比如说战略预警雷达，如果部署在日本本岛，就可以对东亚地区的几千公里外高空的相关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训练行动呢进行监视，这是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演训是构成一定的威胁的。另外呢，它的侦察卫星如果能够和美国的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导航定位卫星进行协同行动，也会提升他们在亚太地区或者印太地区的情报信息以及通讯能力。这些趋势可以说代表了未来空间一体化作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从全球层面来看，傅前绍表示，日本军事扩张还将加剧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
3: 太空军备竞赛这个肯定会加剧，因为它既然成立了就是所谓的宇宙战斗集团，那么必然呢它会发展相关的武器系统，增强它的航空和航天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引发整个东亚地区各国的相关的努力，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构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黎明眼铃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新一轮厄尔尼诺已经开始，所谓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吗？厄尔尼诺是近期欧洲等地高温的主要推手吗？以及男子吃豆角中毒体重下降，所谓的豆角减肥法引发了关注，医生提醒这减的不是体重，是健康。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您觉得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呢？跟往年相比算不算热呢？近期极端热浪再次席卷了欧洲多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德国气象局26号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当天测得了41.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了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以及瑞士的核电站也因为高温暂停了。英国为了应对破纪录的高温，关闭了数百所学校。西班牙多地多日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甚至出现了44摄氏度的高温。意大利则对10多个城市都发出了极端高温的警告。比利时气象部门表示，本周或将成为该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在某电商平台上，空调和电扇在法国的销量明显增长。有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在从例外转向了常态，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那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气候中心已经确认厄尔尼诺状态形成，有分析就指出，本轮暖海温过程将持续发展至秋冬季，并且达到峰值。叠加持续加剧的全球变暖背景，全球极端天气气候风险显著上升。那么厄尔尼诺是本轮欧洲多国高温的主要推手吗？本次的厄尔尼诺开始影响我国的天气了吗？暴雨、高温、台风，哪些是厄尔尼诺造成的呢？随着本轮暖海温过程的持续发展，出现所谓超级厄尔尼诺的可能性更大了吗？我们又能够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说到高温时常常会被提起的厄尔尼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刘云云，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赤道中东太平洋于2026年5月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最近呢，全球多个监测和预测结果显示，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那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些基础概念哈，就是什么是厄尔尼诺，以及厄尔尼诺的强度到底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1: 好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面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的一种气候现象。当然它也有反过来的时候，就是持续偏低，海温持续偏低的时候，那个就称之为拉尼娜现象。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反着的一种气候现象。那我们在气象业务上其实是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来判定厄尔尼诺以及它的强度的。通常呢是用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特定区域，我们把它称之为尼诺3.4区。这个区域的海表面温度用它来判断这个厄尔尼诺。当这个区域的海温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海温指数在达到或者是超过0.5摄氏度的时候，并且至少持续一段时间，至少持续5个月吧，就把它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如果按照我们国家

0: 现在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它的强度呢是分为四个等级的，也是依据于这个尼诺3.4的指数，它的峰值就是它最强的这个值。当这个峰值在0.5到1.3摄氏度的时候呢，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在1.3到2.0之间的时候是一个中等强度，2.0到2.5是一个强，达到或者是超过2.5以上呢，就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但是国际上，其实不同的国家它的这种阈值，就是强度的判定的阈值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NOAA， 它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机构啊，气象机构。那它的阈值呢，它是0.5到1是弱事件，1到1.5是中等。1到2是强，超过2就是超强了，所以这个稍微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我们通常或者说我们今年公众提到的这种超级厄尔尼诺，其实通常对应的在气象领域里面，它应该是对应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这种说法。
1: 所以说首先不同国家的气象部门可能对厄尔尼诺的它的强度会有不同的定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包括媒体当中报道，包括我们自己口头上说的所谓啊超级厄尔尼诺，在气象部门的专业的术语当中其实没这个词儿的，对吧？我们是按照弱中强超强啊，如果非要有一个对应的话，那可能是对应这个所谓叫超强厄尔尼诺。但是我看到这个各个机构的这个预测，对超强厄尔尼诺它的这个形成的概率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吗？就是哪些指标可以或者说可能还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超强厄尔尼诺这种状态呢？
0: 是的，就是目前现在各个国家的气象部门它现在的预测发布的这个预测的这个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 NOAA， 它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啊，它在6月份最新发布的这个预测信息里面，它是给出的是今年11月到2027年1月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概率呢是达到了60%以上。这个是较它之前4月5月份发布的这个概率呢是要提高了接近2倍。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高概率的。然后世界气象组织就 WMO， 它6月初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里面它提到的就是在今年的夏季出现厄尔尼诺的事件达到80%，就是变成这种厄尔尼诺的这种事件的可能性是提高到80%，然后到持续到今年的11月份的概率是要超过90%，也就是说。大概率，他的意思表达就是他大概率要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这是 WMO 的发布。然后国家气候中心其实也在6月底做了一些更新。我们在更早一些时候，国家气候中心官方发布的是说的是今年的夏秋季大概率会形成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我们在6月底的时候也是调整了一下这个意见，我们更倾向于在今年的下半年将较大的概率形成一次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些调整，就是不同的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调整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现在能够看到一些更新的监测的一些迹象，它都是向着这个朝着这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发展的。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指数，就是这个尼诺3.4的这个指数，从今年1月份到6月份这样的一个监测情况来看呢，尼诺3.4的这个指数海温的升温的速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跟历史上的之前出现过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去做了一些对比，它都是超过历史上同期的这样一个升温的速率的。另外我们还监测到就是这个次表层，就是这个表层海温以下，就是在这个赤道太平洋的这个表层以下，它还有一个暖水团，因为这个暖水团的这个发展它是支撑后期会变成一次强还是超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那么今年的这个强度，就是这个次表层的这个强度，暖水的强度也是跟前3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的这个

0: 同期也是非相当的，并且它的范围，就是这个暖水团的范围也是更广，也是表明储藏这个底下储藏了更多的这个热量。那么目前这个暖水团也在快速的东移啊，并在这个赤道东太平洋地区啊上翻到这个表层。那么这些信号其实都是有利于后期啊厄尔尼诺快速的发展，并且会形成一次强度是比较强的一样。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事件的。
1: 嗯，刚才其实我们在表述当中啊，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厄尔尼诺状态，还有一个叫厄尔尼诺事件。其实这两个事儿，可能在普通听众听来，他们是一回事儿哈。那好像他们也有些不同，就是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和形成厄尔尼诺事件这两个事儿，它有区分吗？
0: 有的，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别。从我们科学上来说，就是这个尼诺3.4的这个指数，当它达到或者是超过0.5的这个阈值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监测到的5月份这样一个指数，它已经达到了0.96摄氏度，已经超过了这个阈值，所以我们宣布的是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这个指数它要持续，就当这样的一个条件偏暖的条件，它要至少持续5个月以上，我们才能把它正式的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嗯，
0: 好，所以这个就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1: 明白了。
0: 如果用比较通俗打比方的话来说的话，其实进入状态可能更像是一种疑似
1: 准备动作那种感觉啊。
0: 对，这个形成事件可能更像是一种确诊吧，就是用更通俗的比喻来说，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1: 哎，这样就便于理解了。
0: 对，就是有在历史上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我们宣布进入状态，但是可能因为持续的时间不够，所以它最终的认定可能并没有形成一次事件。这个例子是有很多的。
1: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以我们国家气象部门的这个结果来看，是在夏秋季会形成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对吧？那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到底会不会来？另外它如果来的话，这次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就是它可能会持续多久呢？
0: 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这个意见呢，就是5月份以前的意见确实都是这样预测的。我们6月底的时候，就这两天吧，我们可能最新的一个发布应该是把它调整为下半年较大概率的会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是有一个调整的。这个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其实不光是国家气候中心有调整，包括美国的这个 NOAA 还有包括 WMO 都在6月份宣布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成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概率都是较前2个月的发布结果都是要明显的提升的。对，然后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呢，应该会到明年的春季左右，它是到明年的春季会有所衰减。但是这个确实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就是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下，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机构现在的这个是有一定分歧的。一方面来自于就是现在它还是在一个看到的这个春季的这个时间点，就是离它形成峰值到达它的峰值的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它会有一些模式上的这个预报的这个误差会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条件其实还是应该说非常苛刻的，就是它不仅需要我们目前的这个次表层的这个暖水团，就刚刚说的这个暖水团，它要储备充分的这个能量，这个叫弹药也好吧，或者叫什么也好，而且它还需要表层的这些大气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信风的显著减弱呀，然后西风的频繁爆发呀，这些一系列的大气的响应去维持或者说继续的让它发展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所以大气和海洋的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 到具体它的峰值具体能达到多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还是会不断的持续去跟踪它的一个最新发展情况。
1: 嗯，厄尔尼诺之所以
0: 在晚些时候，
1: 是
0: 晚些时候能够更加确定一些。
1: 对，这厄尔尼诺之所以大家特别关注，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哈。全球其实可能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小的气象或者是气候都会受到它的影响。那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好奇，哎，这个太平洋它的表面的海温上升，您刚才也介绍到它可能会有一些水汽联动方面的一些影响嘛，跟大气当中也有一些互动嘛。哎，但是这个厄尔尼诺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说这个海水的温度为什么会所谓叫不正常的上升呢？
0: 其实它要理解这个厄尔尼诺为什么会形成，其实我觉得需要先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或者没有拉尼娜时候的一个正常状态下的热带太平洋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正常的太平洋这个情况呢，它是因为受到这个地球的自西向东的这个它自己的一个自转啊，所以这个赤道上面它是一个偏东的信风，就是它是一个自东向西吹的，就是它是有一个信风带，这是一个常年存在的一个大气的一个现象。它会将这个表层的暖水呢不断的从东边向西边吹，所以在西太平洋，就是在热带的西太平洋地区呢，它那里的温度海水的温度是比较偏高的，所以把它称之为暖池啊，这是气象领域的里面一个通俗的叫法，它叫暖池。而东太平洋的地区，因为表层的这种暖水被吹走，然后它就下层的这个更冷的这个冷水它会上翻补充，所以就是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水是相对偏冷的，所以它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热带状态，它是一个西暖东冷的这样一个分布。然后同时呢，在偏暖的地方呢，它就会有一个大气，就它的表层上面的这个大气呢它是上升的，而东边呢大气是下沉的，所以在赤道地区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温是一个西暖东冷的分布，然后在它的上面呢会形成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的这样一个经向的，就是东西向的这样一个环流圈。我们把这个叫做沃克环流，叫做沃克环流，这是一个概念啊。
1: 是。
0: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厄尔尼诺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暖海温它在东太平洋就突然就就是比如说它得到了这个大气或者得到太阳的辐射，它最初始的一个暖海温形成的时候呢，它会削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海门梯度，就本来是西暖东冷，对吧？最开始可能因为辐射增加了，然后这里稍微暖一点点，然后它就这个海门梯度就减弱，然后就会削弱呢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本来是正常的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然后这个沃克环流就减弱，减弱的话呢就会导致赤道太平洋这个上空的这个本来是吹东风，对吗？然后呢它减弱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信风减弱，信风减弱以后呢，这个暖的水本来是要流到暖池的，因为信风减弱呢它就会向东回流就会回流，然后进一步来推动这个暖水向东的堆积。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1: 对，
0: 就是一个正反馈的这样一个机制。本来是一点点的暖海温的增温，然后它因为这样一个正反馈，它就会持续的海温会持续的升高。其实它是一个海温和大气，就是和这个沃克环流它相互作用。海温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之后呢，就像滚雪球一样，会让这里的海温不断的越滚越大，或者说越来越暖，这样呢就会慢慢的就会形成一次海温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升高，并且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厄尔尼诺。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海气耦合的一种正反馈的一个机制，它是厄尔尼诺形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在我们气象里面也有一个专门的叫法叫 Biaknis， 正反馈，
1: 嗯，
0: 好，就是这个可能是比较专业，但是大家可以记得，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正反馈过程，
1: 嗯，
0: 导致了厄尔尼诺的形成。
1: 但是说到正反馈啊，它总得有一个踩刹车的一个过程，对吧？否则的话会一发不可收拾了嘛。我们也看到这个厄尔尼诺，然后呢包括跟它相反的一面叫拉尼娜，您刚才还提到了也有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三种状态之间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吗？还它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有规律吗？
0: 是的，就是确实是它是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大概是对于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来说，大概是2到7年它就发生一次，然后每次持续的时间平均来说大概是9到12个月。当然在变暖背景下，有的时候也会大家听到的两重拉尼娜、三重拉尼娜，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会有那种极端的，就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样的现象。但是平均来说大概是就是9到12个月左右这样一次事件，
1: 嗯，
0: 所以它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气象里面它有一个叫法叫做恩索循环，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热带的海洋和大气，就海气系统它耦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震荡。其实这种震荡就是这种循环的核心机制，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海气耦合的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就是当这个暖水它会通过，就是东太平洋的这个暖水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比如说它次表层的这样一个暖水团的上翻的这样的一个热量慢慢的消耗掉了，它随着这个海洋的波动慢慢的向热带外地区慢慢的耗散，那么这个海温梯度就会逐渐的恢复到原来正常的这样一个状态，信封恢复，然后系统就慢慢回到正常状态。但是可能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东风的异常，就加强了这样一个信封的这个就是大气里的这种扰动，可能加强了这样一次东风的这个强度以后呢，就会让这个东边的海水又相对的又会冷下去一些，
1: 对，
0: 然后就是一个正反馈机制，就会让它又到一种冷水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所以这种循环如果也像我说用一个相对大家能够理解的一种比喻的话，它可能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就是它会像它在这个冷和暖之间这样之间这样摆动，而驱动它这样来回摆动的这个就是海洋和大气的这种海气相互作用。
1: 您刚才提到海气相互作用，海气耦合，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厄尔尼诺被称为全球气候遥控器的一个原因？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作用来影响世界各地的天气的呢？
0: 是的，就是它确实就是通过海洋和大气的这种相互作用。但是它的这种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全球气候的遥控器啊？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其实仅仅局限在热带地区，就是它的表层以及它上面的这个海大气的作用。但它如果是要影响到全球的话，它还有就是它会通过大气环流系统之间的遥相关，就是这里和很远的地方它会形成一种遥相关的一种机制，从而来影响全球的这样一个天气。就是因为赤道太平洋它很大啊，然后它也是全球的整个大气运动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储备，或者是要叫能量的引擎吧，就是由它来这里驱动的。因为这里是接受赤道地区是接受太阳辐射最多的，然后这里的水体又是最庞大的、最充沛的，所以这里得到的能量也是最多的。然后它能够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大气的，就在它上面产生大气对流。然后这个大气的对流就通过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它就会带动东西向热带地区东西向的这个变化。完了以后在这个南北向其实也有环流圈，我们叫做哈德莱环流圈，它又会通过南北之间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逐渐的影响到热带外地区。在随着地球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自西向东的运动所以它会影响到整个全球，会对全球的气候都会造成影响。如果也是像大家好理解，打个比方的话，就可能像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池塘，在一个水面上，我们扔下一个石子，那这个波纹产生的波纹，它就会逐渐的扩散到整个这个池塘。
1: 是，
0: 那厄尔尼诺就像一个石子一样，它投在了这个赤道太平洋地区，然后它会通过整个大气环流来传播到全球各地，改变包括我们。

0: 能听到、常听到的，比如说副热带地区的那个高压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对吧？
1: 嗯，
0: 它是影响到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环流系统，
1: 是
0: 它会影响到副热带高压的形态。

1: 全球变暖本身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就是它是从海洋然后向大气去释放大量的热量，然后会带来它是一种自然的增暖，可能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增暖效应，但是全球变暖，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或者说 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就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它们之间应该说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它俩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我理解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叠加并且是相互放大的，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 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的曲线吧。然后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或者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上，它又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所以这种叠加它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情况，
0: 是，
1: 因为这种 这种气温的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的气温的升高，其实它会导致这种它所带来的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会全球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变得更加的频繁，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极端的高温事件可能就会更加的强烈，更加的频繁，包括您在刚刚前面最早的提到的欧洲啊，提到的 印度啊，现在其实都在经历，包括法国呀，他们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些高温的，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高的这样一个高温事件。所以全球变暖它是现在目前的这种全球的极端天气增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而厄尔尼诺事件的出现可能又会对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0: 应该说厄尔尼诺跟全球变暖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概念哈，厄尔尼诺咱们刚才介绍到它是一个自然的周期性的有规律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是波动，但是呢全球变暖可能更多是由人为造成的，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全球变暖可能更像是一个海平面，全球变暖的话海平面变高了，但是厄尔尼诺呢它像是一个海浪过来了，海平面变高了之后海浪可能就会更高更大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它们之间是这样的
1: 一个叠加的作用，对吧？我觉得你这个比喻挺好的。如果我们要说到这个全球厄尔尼诺影响最大的地区哈，可能会是哪儿呢？它的影响应该说遍及全球了，就是可能对全球的很多地方都有很明显的影响，就是包括NOAA，包括日本，就是我们都比较关心厄尔尼诺的这些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 梳理，就是从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里面去找规律，比如说在气温方面，海洋的作用通常会导致整个全球的平均气温都会有明显的一个升高，当然这个区域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多，但是大部就是会让很多的地方面临高温热浪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 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会有明显的增多，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 偏少，然后又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然后在我们国家，其实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区域上的差异。比如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些年份里面，夏季的时候，往往在南方这个降水就容易出现强降水过程。比如说今年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在五六月份，在南方的这种降水都出现了很多的强降水过程，都要比常年要明显的 偏多。另外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

0: 飓风啊，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另外我也想，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虽然这些都是从历史上的厄尔尼诺发生的这些年份里面找出来的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规律，但是不得不说，每一次厄尔尼诺的出现以后，这些具体的影响其实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1: 明白了。
0: 除了厄尔尼诺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每一年里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它是这些气候的影响，其实它是一些共同因素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每一年的情况还是会有所不同。
1: 所以说一个特别具体的气象，它可能不是单独由厄尔尼诺形成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说比如说哪一些气象可能不是由厄尔尼诺来造成的，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很难去摘出来？比如说我们说夏天的这个桑拿天，或者是这个强降雨，包括比如说夏秋季节的台风等等，就是哪些天气情况可能并不是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的，这个事情容易把它摘出来吗？
0: 应该说，因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年季的变化信号，就是说，它是一个，比如说对于夏季来说一个总体的影响。我觉得用厄尔尼诺说，它的影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局地的，一次强对流天气，然后一次强高温的一次事件，它很难对于每一次的事件，就对于每一次的极端天气的形成，很难单纯的用厄尔尼诺去解释，因为它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1: 叠加的，
0: 就是多个多个因素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正好在这个区域他们正好碰到一块了，所以才会造成一次极端事件的发生。就是不能说简单的每一次的极端事件都把它归咎于厄尔尼诺。但是从它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段来说，比如说它的发生的频次，在厄尔尼诺年里面它发生的次数偏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厄尔尼诺去解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条件，能够让更多的这种概率出现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1: 以大家比较关注的破坏性比较强的这个台风来举例吧，厄尔尼诺对台风具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台风会因为厄尔尼诺而变得更强吗？
0: 首先我们把这个台风，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是指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就是对我们国家影响比较显著的
1: 是。
0: 那对于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台风来说，在厄尔尼诺的这个发展年里面，它首先表现出它生成的位置会相对偏东一些，就是更靠
1: 离我们更远一些，对吧？
0: 对，是这个意思。是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生成的这个台风会相对更多一些，但是一旦生成，它的强度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在这个海洋上，它能够吸收的，就是它能累积的这个能量，
1: 积蓄更多的力量。
0: 对，所以它的强度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也是相对会比较偏强的。另外就是在像今年的这种厄尔尼诺发展里面，因为前期是一个冷水，然后它是像暖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台风相对来说在冷水的时候，这样的一些背景下的时候，它的台风是相对是容易比较活跃的。那么当这个厄尔尼诺向的这个峰值，向它的成熟期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它会随着这个厄尔尼诺发展，它会逐渐的这个增强。那么副热带高压增强以后，其实它是对台风是有所抑制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台风在后期，就是在比如在秋季的时候，它往往这个活跃的程度就会减弱。所以如果对于整个台风的这个活跃季来说，应该说它整体是会提前的，这是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在比较偏就远洋，就是在海洋上生成的这种台风，在厄尔尼诺影响下，所以它的路径呢也会相对来说会更偏北一些，就是更容易提前就是向北转向。就是在它在向就是台风生成以后向着

0: 中国的这个大陆移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提前的这个向北移动。
1: 嗯，
0: 所以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台风北上的这样的风险是要较其他时候要更高一些的。
1: 嗯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厄尔尼诺对风雨的影响啊，我们说从气温上来看，前面也说到今年法国、印度等地高温天气也很受关注哈，网络上也总有就是所谓这个最热夏天这样的说法嘛。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气象部门也多次辟谣说，这种说法其实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为什么厄尔尼诺它并不等于最热的年份？就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哦，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啊，就是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我没有统计过，就是我们统计的这个具体的数据呢，就是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时候呢，这个地表气温可能会超过0.1摄氏度，而拉尼娜呢，它会带来一些降温的一个效应啊。
1: 嗯，
0: 然后前面我们知道2023、2024、2025这三年其实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的三年。
1: 嗯，
0: 那如果今年再叠加上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假如真的是一个出现一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增温的贡献的话，
1: 嗯，
0: 其实2026年的全球的平均气温是有可能会超过之前的2024年，就是最暖的这一年啊，有可能会形成一次就是创下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的。但是我们需要说的一点，就说的几点吧，就是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是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还有火山的爆发，还有其他的一些海洋模态，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跟踪和关注监测的。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还想提，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就是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
1: 对。
0: 就是它是有一种滞后的，历史上的我们发生了三次的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衰减的那个年份，就是它的次年让这个气温达到了最高值。比如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但是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但是有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所以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或者说今年的最热的夏天。
1: 对对对。
0: 其实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只强调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因素。我觉得其实这个话说的有点早，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待于全年的数据来做验证吧。
1: 对气温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共同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欧洲高温，就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词儿啊，我们可能也听到过了，叫热穹顶效应。所以这个热穹顶，为什么它能够像盖子一样锁住热空气，造成一定地区之内的高温呢？
0: 对，热穹顶这个词儿也是最近几年我们也频繁提到，它指的是那个富二代高压或者说是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它引发的热浪的一种通俗的一个表述啊。就是它表述的这个现象呢，就是高层的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比较长时间的停滞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它就像一个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锅盖，或者说这样说吧，就倒扣在这个，比如现在就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上空。
1: 嗯，
0: 然后它这个作用它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阻止了这个冷空气，就是从来自于北方的冷空气的进入，对吧，就不能够让这里快速的降下来。第二个就是它又会阻挡来自于近地面的这个热空气的上升的扩散。
1: 嗯，
0: 那这个阳光持续的加热地面，然后热量又被死死的锁在这个近地面层，所以就导致这个对流没有办法到高空散，就是散出去，就会让这个地表的这个温度持续的攀升，然后就引发了这样一个极端的热浪。

0: 然后其实这个热穹顶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或者说有直接的一个联系，我觉得是需要大家谨慎的看待的。
1: 没错，
0: 就比如说欧洲近期的这样一个热浪，它直接的触发的这个机制或者它的影响，就是刚才解释的这个热穹顶。长期的这个气候变暖，就是我们提到的全球变暖，它是一个背景，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推手啊。
1: 对。
0: 但是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这几年发生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现象，或者说在有厄尔尼诺或者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由于停滞或者说阻塞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停滞，仍然会形成这样一个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高温现象。所以它不是不能够，就像我刚刚提到，不能够把每一次的热浪都直接归咎于因为厄尔尼诺的
1: 事件。是的，是的。我们好不容易学会这么一个气象名词啊，就感觉到哪儿都能用。但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热穹顶，包括全球气候的变暖，包括厄尔尼诺这三个概念，我们可能要分开来看哈。他们各自之间都是有区隔的，但是呢，他们可能对一个地方的这个高温天气都有贡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说回到这个厄尔尼诺，刚才也说到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今年呢，很多地方啊，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一些热了。但是呢，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明年2027年，哎，它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如果看到今年的这个冬季，今年冬季可能会因此变成一个所谓暖冬吗？
0: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的这个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而且这个海洋把热量传递给大气，然后再通过大气环流影响到全球的这个气候，同样也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历史上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其实也都印证了这样一个滞后性。比如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它都是在冬季达到峰值，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暖冬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
1: 是。
0: 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但是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在最开始的我提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
1: 是。
0: 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就是比之前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增温的速率都来得快。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所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今年也是我们遇到了一个跟之前以往有所不同的厄尔尼诺，所以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研究再进一步关注，持续的关注这样一次事件的发展。
1: 那我们从应对的这个方向上来说，我们有哪些手段和措施来应对厄尔尼诺呢？就是面对可能到来的这种强度比较强的厄尔尼诺，我们需要在哪些方向上去提前布局呢？
0: 首先我们自己气象部门我觉得是要持续的紧密的跟踪这样一次海温的变化，然后也和各个机构，其实我们也都在加强联动，在持续的滚动来发布我们的最新的预测信息这是我想是我们气象包括气候中心都需要做的。然后也同时希望公众要相信官方发布的这些气象的预报预测的信息。第二个层面，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其实在防灾减灾的层面，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这种背景下，其实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也都会相对比较多。今年我们也不断

0: 那滚动更新今年主汛期的预测预检也是提到了这个涝中云汉中东部地区的这个降水都会比较偏多的，所以也需要做好这种分级的应对。在收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预警的时候，也是需要大家要提高这样的一个提高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这个意识啊。第二个就是在农业生产这个层面，其实厄尔尼诺的出现它是会容易导致部分地区的干旱，然后另外一部分地区可能又会出现明显的洪涝，所以它容易影响这种粮食生产。那这些包括干旱洪涝的区域，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发布的预测意见里面也有明确的这个指出来，所以也是要提前做好农业方面的包括灌溉的调度啊和防洪排涝的这些准备。另外就是在能源保供的这个层面上面，因为厄尔尼诺刚刚也不断的在提，厄尔尼诺它出现以后也是容易推高整个这个全球的包括中国地区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这种增多。那么对于这种用电的负荷也容易增加，所以对于能源保供也会形成多重的这种间接的这种影响吧，加剧今年夏天包括到秋冬季的这种能源供应的这种结构性的风险，还有运行系统运行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行的压力，所以电力系统也是需要做好包括迎峰度夏，还有包括到了冬季的时候的这种迎峰度冬的这种保供的准备吧。
1: 说这次厄尔尼诺之前，我们刚刚其实经历了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的拉尼娜的状态。那这次从拉尼娜迅速转向厄尔尼诺，这种急转弯的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对天气可能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确实是这次事件里面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今年的一月份还在说我们处在拉尼娜的状态，然后二月份是就转到中性，然后快速的发展。我前面也在提我们最近的监测，然后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转暖的这样一个年份。
1: 今
0: 年3.4的这个指数呢，也是从今年的一月份的负的0.5度以下就跃升到六月份的这个0.96摄氏度，累计的这个升温都达到了1.55摄氏度，这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它这种就您的比喻我觉得很好，就是这种急转弯的这种这种现象，它的原因其实本质上应该说还是热带太平洋它的这种海气系统的快速的一个反转吧。就是信风，刚刚提到的这个信风，就是它表层的这个信风的从原来的这种增强，然后迅速的转到减弱，然后变成这种西风的爆发，所以导致这个暖水快速的向东，向从西向东的这样一个回流。那这种转换的这种特殊的影响，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系统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中性状态的这种状态下过渡就直接给我们感觉是直接从冷水的模式就切换到了暖水的模式。它的这种剧烈的这种转变，其实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海气之间的这种系统的这种波动的，所以它也会导致它所带来的这种天气极端的这种天气的这种风险
1: 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也谢谢刘云云主任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一则安徽男子食用未炒熟豆角之后中毒，3天暴瘦8斤的短视频全网刷屏，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这原本可能是条关于食物中毒的安全警示的内容，结果呢，评论区却彻底被跑偏了。有一些网友非但没有对未熟豆角的警惕，反而是被种草了，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减肥，就是所谓的豆角减肥法。事实上，这类把食物中毒当作减肥手段的帖子 已经在社交平台流传许久了。往年就有很多起因为食用夹生豆角引发急性肠胃炎的案例。那未熟透的豆角会含有哪些有害物质？上吐下泻患

0: 来的体重下降为什么不是真的减肥呢？还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
1: 人们有时会感叹，不走寻常路的方法见效就是快，但靠食物中毒减肥，专家指出这条路走偏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指出，未煮熟的豆角中含有会损害身体健康的毒素，不光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还会阻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2: 生豆角或者是那个没有煮熟的豆角，它主要的核心的成分是我们讲的皂苷或者叫皂素，还有一个植物的血凝素或者叫凝激素。一个的话呢，我们这种皂素，那么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血凝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一个吸收，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啊、矿物质的一个吸收，它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呢，其实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1: 而即便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健康，还是要铤而走险，尝试这样的方式来减肥，也无法获得一个良好稳定的减肥效果。金辉指出，靠食物中毒引发上吐下泻的症状，从而减掉的体重，其中有大量水分，短期或许能快速掉秤，但反弹的概率也更高。
2: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当然第二个情况下，就是你流失的肌肉，就是你在应激的状态下，我们基础代谢率会主动的往下调。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身体倾向于一个囤积的一个脂肪。所以呢，你反弹的速度会比原来快得很多。第三个的话呢，其实你在体重流失的背景之下，肌肉的量越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越低，日常的消耗就会变少，所以今后的加剧体重反弹的机会一定是大幅度存在的。体重的过快的减轻，反弹的机会会比那些缓慢的体重的减轻会来得更快。
1: 此外，不论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催吐减肥，这或将进一步引起消化、胃肠道、基础代谢等多方面的问题，甚至造成心脏功能受损、神经性厌食等后果。
2: 在催吐吐的过程当中，包括一些消化液对我们的食道、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黏膜的损伤其实是存在的。长期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比如说像反流性食道炎或者胃溃疡的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第二个的话呢，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我们叫慢性的腹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这是对消化道的这种影响。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很多女性还会伴随有我们神经性的厌食，包括我们月经的紊乱啊、闭经啊的这种吸收功能受损，今后发生营养不良，包括你的蛋白质的吸收的障碍，包括免疫力的下降、脱发、皮肤的松弛，还有最后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反复的脱水会造成我们肾脏的灌注不足，也会出现一个肾脏功能的一个损害。
1: 金辉也提醒，豆角一定做熟了再吃，一旦吃了没有熟的豆角，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2: 所有的豆角类的东西一定要煮透和煮熟，不要发生含有我们核心的毒素，比如说皂苷和植物血凝素这些成分存在，把它煮熟或者煮透以后，这些毒素能够很好的把它杀灭以后，今后发生这种比如说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机会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消化道出现的症状和恶心呕吐伴随水分的一个丢失，包括我们的大量的这种脂肪的丢失以后，就对病人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消化道的症状疼痛，可能会诱发我们的很多的心脏的一些疾病，都会造成我们机体的一个损害。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因为大量的水分的丢失是非常可怕的，其实我们可以补充大量的水分包括一些电解质液，但是呢这种急性的中毒症状，那么希望大家

0: 赶立即进行就医。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3: 主持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1: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3: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1: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4: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 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0: 昨日新闻重现。
1: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3: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0000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金穹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
1: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4: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6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这个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 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它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1: 嗯。
0: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3: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0: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斯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 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

0: 哈斯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以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2: 这一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谅解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1: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2: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一次

0: 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可能谈起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桌上你解决不了，那可能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啊解决不了，那就可能出现打，那就可能又发生这种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上的交火。

0: 火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大，那么如果谈不下去就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了。主持人，
1: 嗯，谈判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他们各自的迫切度和诚意哈。那美国国土安全

0: 州西雅图市。此前美方是仅允许伊朗队提前一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然而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都保持警惕。牛老师，从战场到赛场啊，您如何分析美国释放的所谓善意以及伊朗方面的忌惮和警惕呢？
1: 至少从伊朗的方面来看，美国所谓的善意可能太晚了，太少了。太晚了，因为现在比赛已经打了好几场了。那么美国是从一开始就限制伊朗的足球队去美国，在伊朗足球队申请签证的时候，伊朗足球队里边的足球的组织的官员、教练、球员，那么有一些人就没有获得美国的签证。因为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在美国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被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在审查伊朗足球队的签证的时候，凡是之前参加过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然后美国就都不让入境了。所以在入境的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两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两年，伊朗是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两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三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2: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要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黎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啊、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 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

0: 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珍珠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主持人。嗯，
1: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各不相同，各有各自的意图。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想解决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1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主持。
1: 所以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2: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就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 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这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6%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它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 另据多家印度媒体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吉港主持了3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为

0: 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1: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2: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10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10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对象。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份，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四景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过去3-4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份，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好的，
1: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

0: 世界上主要大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都在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印度与法国宣布升级防务合作之际呢，其实正值法国近期终止了与德国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也是这个六代机项目上的合作。印度媒体说，印度具备与法国联合研发六代机的能力。曹老师，在您看来，印度参与法国六代机研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印度在哪些方面有这种研发优势呢？
2: 目前呢，世界上对六代机的这个判定或者标准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什么是六代机。但是世界各国呢对五代机有一个共识。那什么叫五代机，或者说五代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要能够隐身；第二，要能够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你要能够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你要能够超机动性。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四点，你才能称为自己是五代机。而我们再看法国和印度，目前他们谁都造不了五代机，因为目前能够建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现在法国和印度呢，能够建造四代机。比如说法国造的这个阵风属于四代机，它是重型的战机。印度造的光辉战机呢，勉强可以算成四代机，属于轻型的战机。那既然两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现在怎么谈合作来建造六代机呢？也就是说你还不会走，你怎么就能跑呢？因此我们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六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六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的研制出来的六代机。
1: 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曹老师，对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2: 因为这个印度非常希望就是所有的国产装备都就是它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那么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那么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这个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那么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这个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就是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还有就是像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

0: 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1: 嗯，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荐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0: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北京时间4点整。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

0: 载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朝花夕拾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1: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地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引导，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梳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

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

0: 寄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1: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表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和牵制国民党的英烈。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

0: 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1: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0: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1: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0: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神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七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0: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灭。

0: 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1: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稍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文学作品中的党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3: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

0: 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1: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两三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0: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1: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把这个敌人定住啊。
0: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1: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最快乐。
0: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1: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0: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2: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1: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

0: 首先是他们创造了啊，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1: 时间来到了1956年，

0: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地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杨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20里铺送过柳林铺营，分别10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酒油磨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老盼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10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

0: 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1: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2: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3: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子，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2: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4: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拧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2: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0: 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绘他亲情成碧。
1: 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

0: 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类，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然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另有一个战士，

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拒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舒塘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即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胡传九、景玉桌、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了，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了，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血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嘞？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

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着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

0: 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

诉大家以后打电话可以不用电话线，黄浦江上一定会有大桥，浦东会盖很多高楼。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忆秦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忆秦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得发过紫的人，他知道主角那就是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多比别人使出几十倍牛马力气的蠢差事。自打开始排练起，你就得把身

心全部交给戏。一本戏大约三四百句唱词，主角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的量。你天天学，生怕有一句唱得不到位，生怕有一个拖腔拖得没味道。念白也是生怕一个字摆得不合适，生怕一句道白说得没意思。可别人下班都能逛街、打牌、做头、美容、洗衣服，你要是个主角，下了班还得学唱、记词儿、琢磨戏，并且晚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从早到晚昏沉沉，还得经受住各种打击、嘲讽、撇凉腔，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落不下好。到了演出的时候，别人白天该干啥干啥，开演前一二十分钟再进化妆室，三下五除二把妆搞定就上台了。而当主角的头几天听说要上戏，就开始记词默唱，生怕上台吃了栗子卡了壳，还啥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了肚子，演出内急可是要人命呢。穿衣睡觉就更是小心了再小心，一旦冒风，头重脚轻的，念不灵感，唱不亮堂，观众才不管你是得了啥子病呢。演出当天比坐月子还难受，不出门不说话，生怕话说多了伤嗓子。要是唱武戏，一早就得到排练场，把高难度的技巧反复演练好几遍，过了中午就得赶紧睡觉，睡不着还得拿安眠药催。下午四点多你就得进化妆室，从化妆到包头再到穿服装，少说也需要三个小时。人家化妆都嘻嘻哈哈地聊家庭、聊老公、聊跳舞、小姐、打牌、衣服、生意、电影、港台剧、化妆品，你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回忆词，回忆唱，一点点儿的回忆戏。等戏一开，人家打着琪琪满台呵啰啰的吆喝一圈，下场继续神侃神吹去了，你才活动开了腿，热了嗓子，上场一段一段的唱，一句一句的说，一点一点的做，一场一场的打。在场上累死累活不说，下了场还跟狗撵兔、鬼抢斋饭一般，从下场口跑到上场口去抢换服装、抢换鞋帽、抢补被汗水污损了的粉妆，有时候时间紧张的四五个人帮着抢都抢不过来，还得把幕内的导板拉长伸展了的唱，才能在围上最后一道围裙，穿好最后一只鞋后，稀里糊涂的威风凛凛、飒爽英姿的冲出马门去。戏演完了，人家都三五成群的吃宵夜去了，你才一点点收拾着头杂，一幕幕回放着演出的长进和失误。回到房里也是除了喝水，累得啥都吃不下了，躺下更是兴奋的半夜睡不着。出了事故，领导不高兴，群众乱议论，出了彩头，同行不愉快，是非满天飞。在北山演出的那两个多月，以秦娥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娥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师父苟存中的死，那硬是活活累死在舞台上的呀。这几天他每每想起那一幕都还是一身冷汗。他易秦娥为啥就偏要唱这个李慧娘呢？师父要是不唱李慧娘，兴许心脏病就发作不了，到现在还活在人世呢。就为了唱戏，为了唠那点好，听那点掌声，硬生生的是把命都搭进去了。易秦娥是咋都不想唱这个李慧娘了，她甚至觉得有些不吉利。

0: 争，让他们争去，就是死他也不唱这本戏了。主意一定，还反倒觉得自己活得轻松了许多。下了班，易秦娥甚至还去最红火的罗马市转了半天，一路哼哼着白娘子回来了。没想到刘红丁的母亲早在门口等着了，见易秦娥还哼哼着电视剧的插曲，就说，
1: 你心咋这大的，冰冰还关在里边嘞。
0: 易秦娥就用手背捂了捂嘴巴，羞得不知道说啥好了。进了房，刘红兵母亲朝床边一坐，
1: 行啊，一切都摆平了，当然还得要让人家派出所能下台，剧团这边也得把人家眼睛都遮住，让冰冰在里边再待上几天，你就去把他接回来。
0: 易秦娥想给刘红兵他妈倒水，又急忙找不见茶叶，他记得刘红兵是拿过茶叶来的，终于在一个塑料袋里他找到了那罐茶。刘红兵他妈一见茶叶罐，扑哧乐了，
1: 看看冰冰，啥都朝你这儿偷，这罐茶叶还是他爸的老朋友从杭州捎回来的清明雨前的龙井，他爸平时都舍不得喝，这不刚打开喝了一次，连声说了三个好，哎，就连罐罐都找不见了，全长腿上你这儿来了。
0: 易秦娥不好意思地说，
1: 阿姨，我不喝茶，平常就喝胖大海。说胖大海呢，你在北山演白娘子的时候，我们冰冰就满城给你寻过庞大蟹来，我也不知道这庞大蟹是个啥，就打电话问卫生局的局长，局长问干啥用的，冰冰说是给演员治嗓子的，局长一笑说那是庞大海，不是庞大蟹，后来冰冰一次买了十几斤给你们剧团提去了，哎，你还记得不？
0: 易秦娥笑了，的确是有这事儿。据说那次刘红兵把半个城的庞大海都买完了，给他提去他死活不要，后来就提到朱继如团长那儿去了。
1: 哎，我们冰冰啊是真的爱你啊，不过哪个男人不爱漂亮女人嘞，阿姨不是吹，我年轻那阵儿也漂亮过，冰冰他爸那时候还是地委领导的秘书，陪他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一下子就把我给看上了，就死缠活缠的愣是把我原来正谈着的一个对象都给缠没了，一步一步的阿姨就上了他的贼船。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这个冰冰啊，我看就像他那个能缠死人的爸。
0: 易秦娥本来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可这一番话说的倒是有些亲近了，她也客气地说，
1: 阿姨，你现在也很漂亮啊。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哎，冰冰真的没在你这儿住？看阿姨说啥话嘞，她咋能在我这儿住呢？你们不是一直恋爱着呢吗？
2: 我没有跟她恋爱。
1: 哎，这就怪了呀，好好的车她不开了，硬要调到北山住西京办事处，听办事处的同志说吧，她也不在办事处住，就住在你这儿，可你又说他不在你这儿住，那我们冰冰到底住哪儿啊？
0: 易秦娥装不住话就如实地说了，
1: 听说他就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0: 啊，
1: 附近的村子？哎，那说明他还是守着你的呀。
0: 易秦娥就不好意思再说了，
1: 孩子呀，阿姨也不瞒你说，我和他爸都是太娇惯着冰冰了，

本来呢，他看上你，我们是不同意的。倒不是别的，就是觉得吧，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儿媳妇是不应该找在文艺界的，不是？啊，倒不是文艺界咋了哈，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包操了呀，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我们还以为他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听到这里，易清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洪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洪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儿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个女人了，他急忙将话题朝一边引。阿姨，你说洪兵的事儿都跟派出所说好了？是啊，说好了，本来今天就可以把人领出来的，可那个派出所的什么所长不同意，说这样做太过分，说是以后社会治安就没法管了，最后妥协成再关5天放人，好歹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吧。我就不等了，今天我在派出所把冰冰也见着了，我看她心情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哎呀，阿姨最不放心的呀，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啊，孩子啊，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27年上半年，永新县泥金乡党支部正式成立。这本永新县泥金乡党支部会议记录本，毛边纸质，29页线状。它记录了支部从1927年7月至1928年3月历次会议的全部内容。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大部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泥金乡党支部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7月23日夜间，召开了记录本上记录的第一次支部党员大会。会议上介绍了受土豪压迫的新同志段新奇，讨论了政治报告，并且决定组织一小队赤卫队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一带，决定在此建立根据地。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与会者迅速行动起来，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井冈山地区进入重新建党时期。在此期间，泥金乡党支部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从这本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支部讨论更多的是怎样执行上级通告，怎样组织交通线，以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讨论为什么要做共产党员。伴随着党员素质的提高，泥金乡党支部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上级交派的任务。打土豪、分田地时，支部党员冲锋在前；组织群众之前参战、侦察敌情时，他们不辞辛劳；与敌斗争时，他们不畏牺牲。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泥金乡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1928年7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地区发动会剿，红军死伤甚重。泥金乡党支部书记段飞虎也被敌人杀害。为了避免记录本上的党员惨遭不幸，也为了保存珍贵的会议记录，支部成员段瑞奎、段富奎将记录本藏在了祠堂的灵位牌里。当地解放后，村民打扫祠堂时发现了记录本，后送交当地文物部门收藏。这个记录本中虽然只记录了半年多的支部会议内容，却反映了泥金乡党支部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在井冈山斗争中成长的历程。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组织，正因为无数像泥金乡党支部这样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基层组织作为战斗堡垒，中国共产党才拥有坚不可摧的凝聚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和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来看看韩非子怎么想问题的。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先秦时期其他的思想家相比呢，他的生活环境更为复杂，也更了解权力斗争的残酷真相和现实政治运作中的问题。他的思想主张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了解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思想，更恰当地判断他的价值，也更能为我们思考现实问题提供思路。首先呢，韩非的思想面对的是现实中的君主、现实中的人、现实的事儿，就是现实主义的。儒家呢，希望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圣王，而在韩非看来，尧舜那样的圣王至多千年才能出现一位。如果等到尧舜在位方能实现天下大治，那就要等待千年才能有一个治世。他也认为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至多千年才出现一位。现实中的君主无论德行修养还是智力水平都属于中等，不及尧舜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桀纣那么坏，他称之为中主。他要设计一套机器一样精准又有效的制度，而操作又简单方便，保证中主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样就不会因为执政者的变化而影响国家的治乱。用人讲要中主守法术，法术是中桌之所万不失，那一讲处事而教下者，庸主之所益也。中人之资甚至比较愚笨的君主，只要掌握了法术事，就可以实现国治民安。和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图之人可以为禹的期待不同，韩非认为现实中的人都是好利恶害之人，虽然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实际上所谓的善人和恶人都是好利之人，所谓的善行和恶行都是源于行为者的利益计算。他并没有否认世界上存在着超越与好利。

性的自善之念。在这样的人极其罕有，就是百试不得一见的自知之见、自缘之目。因此呢，把希望寄托在罕有的自善之念上，期待人们自觉自愿的为善不为恶，并不是治国安邦的必然之道。韩非认为，君主要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设立赏罚制度。巴经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对增进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来激励民众去做；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防止民众去做，方是治国安民的必然之道。在不同的时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韩非在五度中提出了上古之事、中古之事、近古之事和当今之事的区别。上古之事的问题是人民少而禽兽重，人民呢不受禽兽虫蛇啊，他解决的方式呢是购木为巢。还有呢，民众生食瓜果贝类腥臊恶臭，伤害脾胃，所以呢民众会生病，解决的方式呢是钻木取火。中古之事的问题是天下大水，解决方式呢是绝毒。近古之事的问题是桀纣暴乱，解决方式是对暴君进行征伐。这就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儒家和道家都有怀古情节，生逢乱世，但一直憧憬着回复早已远去的黄金时代。而韩非则是抛弃幻想，直面现实的。韩非针对现实问题来思考，尤其重视事物、言论、行为、制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功效，有功则被肯定，无功就会被否定。那么什么是功呢？南面讲，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其入多指获得的利益多，其出少指失去的利益少，利害得失相比较，利多害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反之则是无功。韩非讲了很多故事进行说明。外储说左上中有墨子为墨渊的故事。墨子用3年的时间制作墨渊，只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赞叹墨子的手艺精巧，墨子却说制造车泥的人手艺更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到一天的时间制造出的车泥能牵引重物到达遥远的地方，又经久耐用。而在今天看来，墨渊这一最早的飞行器的制作成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创举，但韩非所遵循的并非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从功的角度判断，制作墨渊付出多收益少，而制作车泥付出少收益多，被肯定的是制造车泥的人。这一篇中还有一个欧轨铸武功的故事。宋王呢召欧轨为修筑武功的人唱歌，欧轨唱的时候呢，走路的人驻足倾听，修筑的人不觉疲倦。宋王召射击来唱歌，射击唱的时候，走路的人脚不停歇，修筑的人感到疲倦。但从功效上比较，欧轨唱歌时修筑的人只筑了4板，且不够坚固；射击唱歌时筑了8板，且更加坚固。韩非也不遵循艺术家的思维方式，衡量唱歌好与坏的标准并非是否悦耳动人，而是功效，所以射击的才艺比欧轨更高超。在韩非看来，儒家的礼智和仁义之治就属于应该被否定的劳而无功。八说中说，在争于利器的战国时代，对于国家来讲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富国强兵，而拱手谦让以礼治国无异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显学中将儒者与古者圣王仁义之治游说君主类比为巫祝祝福大家长生千岁延寿万年，只是好听的虚言，却没有实际的功效。楚人卖矛盾的预言大家非常熟悉，这是说有一个楚国人既卖矛又卖盾，他夸耀自己的盾说，我的盾非常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穿透它。接着他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的矛非常锋利，对于任何东西都能穿透。这时有人问他，如果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这个人

0: 被问得哑口无言。任何东西都不能刺穿的盾和能刺穿任何东西的矛，是相互否定的两个事物，不可能同时存在。韩非讲这个寓言就是为了说明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可两立的观点。五度讲，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还在显学中说，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能并存，就像冰和碳不能在同一容器中长久保持各自的形态，寒和暑不能同时来到，因此只能权衡利弊，取其一舍其二。韩非对仁义礼也并非完全否定，甚至在解老中还提出仁义礼都来源于道，那么为何不能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兼容仁义之治和礼治的长处呢？这原因就在于韩非有矛盾不可两立的思维方式。仁义之治和法治相冲突，会干扰法的执行，伤害法的权威，从而导致法治败坏，国家弱乱。比如间接侍臣说，把利益施与贫困之人，便是世人所说的仁义，怜悯百姓不忍诛罚，便是世人所说的惠爱，而以法治国要求依照法这一标准，信赏必罚，无功不得赏，有罪必诛罚。仁义呢，就是无功而赏，惠爱就是有罪不罚，这就是对法的直接否定，法治又如何能维持呢？总而言之，韩非思考问题有直面现实、重视功效的特点，又坚持矛盾不可两立。儒家的仁义之治、礼治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法治相比利少害多，劳而无功，又会与法治相冲突，导致法治败坏，被批判被舍弃就理所当然了。面对道德与法的关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希望发挥道德和法各自的优点，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韩非的思考提示我们，二者的结合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要真正赢得两利而不是两伤，则需重视二者可能发生的冲突问题。此外，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个人生活，我们无时不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之中。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必然要求我们了解复杂多变的现实，并直面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但超越现实的理想却是前进的方向。重视功效可以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以功效为唯一目标和标准，会蒙蔽我们的双眼，狭隘我们的心灵，需戒之慎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患肺癌的风险增加了。
4: 肺癌是属于老年人的疾病，和年轻人没什么关系，这种刻板印象如今要换换了。临床数据显示，过去的15年间，45岁以下肺癌患者的比例增加了1.5倍，肺癌年轻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
5: 我其实有一个病人给我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就这个病人呢是一个37岁的男病人，看上去呢就是外表显得很健康、文质彬彬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因为咳嗽了一个多月，然后觉得有点胸闷啊，来就诊的。我们就说那拍个胸片吧，但是呢，这个胸片拍出来却让我和他的爱人 就是吓了一

0: 跳。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得出来，在右上的这个区域能够看到有一个大块的这个肿块。
1: 哦，它是长在肺里的呀？
0: 对，是长在肺里的，它是长在它的左上肺叶的这样一个大肿块。那我们一看这个片子就觉得很不好了，所以就赶紧给他做了气管镜，取了病理，最后证实呢是肺癌。
1: 是肺癌？
0: 对，肺癌。我当时还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不太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怎么发现的这么晚。他爱人呢就说他平常其实经常会有点嗓子不舒服呀，咳嗽啊，咳痰呀，以前也诊断过慢性咽炎、气管炎。那这个病人本身他是自主创业，所以平常工作压力也大，也很忙，所以他每次呢觉得可能就是咽炎、气管炎犯了，自己吃点小药。因为工作忙呢，他也觉得自己很年轻，没有必要体检呢，所以从来没有做过体检。所以这一次发现就已经很晚了，他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中晚期的肺癌，是没有手术机会的，
1: 不能再进行手术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就考虑给他进行化疗、放疗，包括现在更新的免疫治疗等等的治疗的办法。那我把这些治疗的方案跟他爱人谈的时候，他爱人就说，甭管花多少钱，甭管用什么样的药，我们一定是努力配合，努力治。当我跟一个就是37岁这样的病人跟他家属在讨论你爱人活一年的几率有多大，活2年的几率有多大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因为对一个37岁的人来说，你跟他这种探讨特别的残忍。虽然肺癌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原因是明确的致癌的因素。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这个病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坏习惯。现在这个坏习惯其实对我们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多年轻朋友也有这样的坏习惯。
2: 瞬间就有点紧张了。
1: 对，我们都很好奇那位患者他到底因为哪个习惯导致的肺癌。
3: 啊，
1: 哎，
3: 香烟。
0: 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2包烟，这里边就是他一周吸烟的量。
1: 哇，这么多烟才是一周的吸烟量。
0: 对，
1: 所以说导致肺癌的一个生活的坏习惯就是长期的大量吸烟。
4: 当下不少年轻人吸烟多是因为压力大，经常熬夜，再加上社交应酬，跟风从众，一些女性甚至把吸烟当作时尚个性。虽然人人都知道吸烟伤肺，却总仗着年轻心存侥幸，慢慢忽略了悄悄累积的肺部伤害。
1: 据我所知哈，我们三位嘉宾或多或少都吸烟，是吧？而且呢，有的还吸得不少，是吧，连续？
3: 可是我觉得抽烟的人太多了。
5: 对，
3: 这个吸烟对身体不好，我们都了解，也都懂这道理。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看。有的人嘛，他抽一辈子烟了，他也没得肺癌呀。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一个呢是肺癌的原因比较多，那除了吸烟以外，的确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导致肺癌的发生。另外呢，我们人体，哎，你同样是吸烟，它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害也是会有个体差异的。但是从总体来看，吸烟的患者比不吸烟的人得肺癌的几率会明显升高的。得其他呼吸道疾病的几率也会明显升高。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2包烟，他的吸烟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析他这么年轻得肺癌跟他这个不良的嗜好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这个病人呀，别看他只有37岁，但是呢他的烟龄其实有10几年了。就这个病人他其实是属于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啊不是特别好，就是

0: 家里的成员都吸烟，所以可以说他从小是在烟雾缭绕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而且呢他已经对这个吸烟的这个行为习以为常了。
1: 嗯，
0: 所以当他长大一点的时候，哎，就很早就开始接触这个吸烟，他自己也有很这个强的这个吸烟的这个习惯。
1: 嗯，
0: 那等他成年之后，他平均每天可以吸到两包烟，
2: 一天两包烟。
0: 对，在他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压力一大了，这个吸烟他有时候说就数不清楚一天吸多少了，平均下来大概一天两包烟。
2: 嗯，
0: 所以他有一个10年的烟龄，一天两包烟的这个量，其实他的吸烟量非常大了。
2: 嗯，
0: 所以我们考虑他这么年轻得这个肺癌，跟他这个吸烟的恶习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2: 好，问问胡医生了哈，在您看来啊，肺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未来我们会经常面临的普遍性比较高的一种健康隐患吗？
0: 是的，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说吸烟是离着我们越来越近了。
2: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随着我们生活这个水平的增高，这个经济的实力增加，可能我们现在买一包烟，在经济上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很轻松，你可能就能买得到。另外的话呢，咱们年轻人啊，你都有这个社交的圈子，你也有这个工作朋友，这个互相会影响的。
2: 嗯，
0: 还有一些环境，比如说酒吧呀、KTV 呀，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如果有人吸烟，其实大家都被动的处在一个被动吸烟的这个环境下。
2: 嗯，
0: 所以主动吸烟、被动吸烟，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接触烟草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多的。
2: 嗯，
0: 会成为我们一个呼吸道的很重要的隐形的杀手，所以还是需要大家
2: 是
0: 远离烟草的。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
11: 新闻聚焦：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10: 直击现场，国防科技大学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淬炼学员严战谋战能力。
1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91岁的东南大学退休教授董本植，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守育人初心，用热爱和担当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生。

0: 动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视察空军某基地时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自列装运20大型运输机以来，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请听录音报道大国之翼，逐梦强军未打赢上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刘进英，特约记者朱江海、张文龙、崔廷瑞。
3: 盛夏酷暑，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际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装备多，任务重，官兵们对这样高强度的运转早就习以为常。
4: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一方面是主训的飞机，还有就是任务的飞机，任务和训练穿插着，这就是我们单位的一种常态。这几年换装以后啊，大家一直都有这么一股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我们飞机具备，那人也得具备，这确实是同步的。
3: 2019年，这个团列装了国产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 20A。为了让国之重器飞得更高更远，机长金健和他的战友们结合运20性能特点，主动对接实战需求，不断拓展训练空域，将触角延伸至高原、海岛、沙漠、远海等极端环境。运20机长金健：
5: 高高原、远海、超低空、山谷等等，包括编队参加大项演习任务、跨国投送，这些任务场景从最开始我们小批量的执行骨干先行，到现在我们整个团队已经成规模化的具备了这些能力，我们这每一个战斗兵种都能执行上高原、远海、低空等等等这些场景的任务，都是胜任的。
3: 集群编队与空降空投是运20履行战略投送使命的重要技能，这几年空军航空兵某团紧盯未来战场需求，积极探索多架次编队训练，磨合飞行间距、节奏与战术协同，着力提升大集群快速集结、小间隔跟进、同步机动、协同投送等实战化本领。同时集中攻关重装空投战法，反复测算关键参数，针对不同装备与地形制定精准方案，持续提升空投精准度与安全性，真正实现成建制兵力、成体系装备全域快速投送。飞行教员张小兵：
6: 作为一个运输机的平台，要把它的体量大，要把它的续航时间长，要把它的这种能够空投空降这种性能要把它发挥的极致，所以我们现在战略纵深的这种机动空投，甚至于这个快速的编队空投，我们也都在飞行训练中进行了研究和训练。
3: 空中加油是衡量空军远程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云端之上加油机正在成为现代空战的力量倍增器。运油20机长李善染告诉记者，为了尽快突破两架高速飞行战机空中加油的技术瓶颈，他们与兄弟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合训练，一起总结经验，逐步提高对接成功率，很快就总结出一套标准化的加油手册。
7: 大家都是新进科目，属于刀尖绣花的科目，操作难度都非常大，我们就是经常性的每一个架次都要进行一个技术指挥，高了低了，或者是速度差大了或者是小了，这一直在提升，属于是一点点探索，一点点进步，最终就是形成了我们这个空中加油的标准手册。
3: 习主席视察空军某基地时指出，要坚持实战实训，连战连训，

0: 加强对抗性、针对性、协同性训练，提升训练质量和水平。随着体系练兵不断深入，空军航空兵某团积极联合多军兵种部队展开实战化训练，不断夯实战略投送、跨域机动、远域加油、敏捷部署等20多项能力模块，支撑联合作战能力向进攻聚焦、向远程拓展、向体系迈进。首次参加空军金飞镖检验考核，团队就脱颖而出，夺得金飞镖和优胜单位2项殊荣。机长王宇浩：
1: 跟这个其他单位啊，我们经常搞一些护卫团建的训练，还有合同战术演习，都是为了能够更精准的去提高我们在联合作战当中我们的能力，也更精准的能够达到我们将来跟其他军种在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能够清楚的知道我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能够打得赢。通过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做到了这个方面。
0: 机长王宇浩表示，体系协同训练是战场制胜的关键，未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将不断打破边界壁垒，向着连战连训不懈奋飞，飞出属于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强军航线。接下来关注军事新闻。本台消息，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26号晚在河北石家庄闭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也是目前这个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覆盖面最广、最具实战特色的军事技能竞赛。比赛坚持把部队备战打仗一线面临的难题搬进赛场，旨在通过大赛这一平台，从装备侧破解作战运用面临的现实问题，牵引带动作战和保障能力生成。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支代表队和个人获单项奖，13个单位获团体奖。一大批来自基层一线、来自练兵实践、来自官兵创造的训法亮相赛场，一大批无人机装备领域的创新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一大批接地气儿、真管用的好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2: 本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第九届国际防务论坛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的150余名外国高级军官与防务官员、军地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变乱交织的世界与各国的战略抉择主题进行探讨交流。本届论坛采取专题研讨、大会交流、分组研讨的形式，聚焦全球安全形势、地区国家和区域组织应对安全挑战、促进地区稳定与国际合作的建议等议题进行讨论，旨在通过高水平的交流碰撞，凝聚共识，为化解安全困境、构建更加均衡有效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提供思路，为推进和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奠定基础。
0: 本台消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6月27号和6月28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科目。
2: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结束对俄罗斯的友好访问，驶离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国海军83舰编队由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一行拜会了俄海军院校负责人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府的官员，编队官兵代表赴俄海军舰艇、纳西莫夫海军学校、弗拉迪沃斯托克分校等地进行专业交流，与俄方开展足球友谊赛。本台消息，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0: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

0: 一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开始对塞舌尔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舰艇靠泊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欢迎人群分批次登舰参观，了解舰艇性能和编队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情况。据了解，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并抽组分队参加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进一步深化中塞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与综合演练，淬炼学员研战谋战能力。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3: 清剿火控，突击一组从西侧进攻，
4: 突击二组从东侧进攻。
5: 秦岭北路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鏖战正酣，200多名参训本科学员将毕业设计融入练兵一线，依托某作战系统，灵活运用新型作战方式和装备，开展战役、战略和战术级对抗演练，进一步检验战术战法，破解实战难题。国防科技大学毛一鸣：
6: 通过知识交叉碰撞解决作战问题，打开了我的思维眼界，让我对现代化作战的多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现在走向战场，面对强敌时，我能以更高的视野去全局寻优，要素联动，来提升制胜底数。
5: 国防科技大学王松介绍说，学校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紧贴实战需求，突出未战育人导向，180多个毕业设计选题初步形成了提出需求、技术响应、实战检验的闭环链，全面淬炼毕业学员的研战谋战能力。
7: 我们交叉联合链接不同学院、不同学科专业力量，以毕业设计成果支撑综合演练，以综合演练检验毕业设计成效，通过科技加军事双导师协同指导，在参训学员心里种下全面考量作战问题的种子。
5: 特约记者杜浩南、苏建国合唱报道。
0: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
8: 近日，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联合驻地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共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民警们结合高原边境生态保护工作特点，围绕高原生态守护、日常管理规范等内容对官兵进行授课，引导官兵共同守护高原边境绿水青山。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9: 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修复周期极其漫长，守护好边境绿水青山是我们所有人员的共同职责。
8: 授课结束后，军警联合宣讲小分队走进附近村镇沿线景区，开展生态宣讲，向当地群众和游客普及边境生态管护知识，鼓励大家弘扬戍边必先护绿、守土必守生态的护边理念，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边境生态治理。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刘瑶：
10: 此次联合行动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绿色戍边、守土护绿的思想自觉。接下来，我们会严守生态保护规定，主动协调开展联巡联护，以戍边军人的担当，坚守边境生态防线。
8: 塞图拉边境派出所民警王秀丽说，这次军警联合生态保护专项活动有效整治了边境沿线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进一步凝聚了军警联动护边、生态共治的工作合力。
11: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警联动，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边境管控，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和普法宣传，切实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
8: 特约记者李志强、张桂书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傅聪说，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为

0: 务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一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如果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一方回应将更加严厉。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袭击了伊朗西里克地区。
0: 当地时间6月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董本植，从罗布泊到高校讲堂，深耕国防教育60载，为您介绍东南大学退休教授董本植，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守育人初心，用热爱和担当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生动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0: 董本植，山东德州人，1935年出生，1953年进入原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1956年毕业后，董本植先后被分配到原南京炮兵学校和原国防科工委工作，参与过罗布泊核试验，4次荣立3等功。1985年转业到原南京工学院，董本植先后任教师、武装部部长、军事教研室主任等职。他把在从军时积累的丰富经验融入三尺讲台，所讲授的军事理论课程深受学生们喜爱。1997年退休后，董本植坚持走进学校、社区等单位，义务讲授国防教育课，为探索推进高校军事教育做出了贡献。近年来，董本植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3: 今年91岁的董本植教授精神矍铄，言谈清晰，身上那件大红的冲锋衣让记者感受到了他的激情和火热。从部队转业已经过去了41个春秋，但董本植始终满怀对军营生活的眷恋和对国防教育事业的热爱。即便在耄耋之年，他依然活跃在讲台上，用一堂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抒发和传递着一名退役老兵的家国情怀。
4: 我的演讲这些题目最后都贯穿着一个爱国两个字，虽然是军事，但是呢，它的核心是爱国，增强大家的国防观念，然后贡献国家，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3: 董本植对国家和国防事业的热爱源自他丰富的从军经历。董本植出生于山东济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53年，18岁的董本植报名参军，当时他的志向是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冲锋陷阵，保卫祖国。

0: 可是就在那一年的七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了。根据当时的政策，董本植进入到原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从此开启了他的军旅之路。
1: 在军校里面，董本植在学习军事专业知识同时，还参与了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国庆阅兵。我们一路校开始就征队啊，随后呢就变成方队，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练，就是我们是到北京参加阅兵的，代表全军工程兵这个部队啊，所以呢，这是一生的荣誉啊。
0: 此后，董本植又光荣地参加了1955年国庆大阅兵。他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站在方队的最后一排，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3年的军校学习结束后，董本植被分配到原南京炮兵学校任教，从学员的摸爬滚打到教员的3尺讲台，21岁的董本植接受着各种考验。 慢慢的，他凭借着过硬的理论知识和军事素质，很快适应了教员岗位，完成了各项军事教学任务。 1964年，他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军大比武，
1: 取得了优异成绩。在炮校当老师，这是我可能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成就，也是奠定了我到现在的一个基础。2年的大比武的这个教学训练， 这个对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0: 1966年，因为工作需要， 31岁的董本植离开教师岗位，被调到国防科工委工作。那一年，董本植瞒着家人跟随部队进驻新疆罗布泊，参与了我国的核试验工作。在一次次核爆炸试验的保障任务中，董本植感受到了祖国的日渐强大，也认识到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发展紧密相连。
1: 在罗布泊的无人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董本植以苦为乐，扎根大漠戈壁，与风沙和冰雹、炎热和严寒做着斗争。开始是很艰苦的，平时风平浪静，但是说又风上了，哎呀，突然就来了，那个戈壁的那个柿子打的那个身上脸上啊疼啊，另外喝水太难了，那个地方。
0: 这早晨这一盆水啊，洗完了脸，还要留到晚上洗脚。这一杯水是绝对宝贵。扎根罗布泊那10年，成为董本植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试验任务圆满收官后，董本植又重新回到军校，先是在长沙一所刚成立不久的军校里执教，3年后又调到原南京高级步兵学校。在1985年百万大财军中， 10年47岁的董本植主动响应号召，转业到原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戎装虽解，军魂犹在。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他深耕国防教育课堂，将复杂的国际局势、专业的国防理论化作真实动人的故事，受到不同专业的青年学子喜爱。
1: 1987年，他讲授的题为《南疆战火》的专题讲座火爆整个校园，学生们满含热忱的眼神深深打动了他，也不断激励他在国防教育宣讲路上持续用力，越做越好。那天没想到啊，开始定在3楼一个小教室，后来他被换到大教室，大教室又不行了，又换到一个大教室，在这一个楼上就换了3次，去的学生太多了。 那几年，在我国的各个高校里面，入学军训全面推开，东南大学成为全国试点单位，有过军旅经历的董本植主动扛起组织学生军训的重任，训练中他亲自带队操练队列战术，严格落实各项训练标准，针对部分家长的不理解，他坚守育人底线，耐心细致地沟通交流，让大家逐渐明白军训对锤炼学生意志、培养规则意识的重要意义和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创新工作方法，推动军训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有效筑牢高校师生的国防观念。我提出了一个把宣传军训纳入到学校德育大纲，最后呢，由学校领导统一组织、统一实施，大家形成一个整体，10年整明啊，这个办法好，你这延续到现在。
0: 1996年，61岁的董本植从东南大学武装部部长的岗位上光荣退休。 当时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放不下坚守多年的国防宣讲事业，毅然选择继续站上讲台为青年学子授课。凭借生动真挚的讲授，他的国防教育课在南京教育界广受赞誉，多所高校纷纷邀请他担任军训特聘教员。
1: 我确实有感情了，对国防教育啊有感情了，舍不得了。

0: 先准备并立下五条硬规矩，不要钱，不吃饭，不派车，不问时间，不挑对象，只要有需求，东奔之二话不说就登台演讲。 这一讲不知不觉就讲到了87岁。直到在家人和朋友的反复劝告下，他才在东南大学熟悉的教室内讲授了最后一堂国防教育课。日落西山红霞飞，告别心心念念的讲台，可是东奔之并没有停下开展国防教育的脚步。平日里他通过电话线上通讯和青年学子畅谈国际形势和国防故事，不少学生也时常登门探望与他叙旧。闲暇之余，他伏案执笔，完成了两本回忆录。他还打算将多年积攒的国防教育讲稿整理成册，永久留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

0: 物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7: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 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9: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3: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4: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2: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5: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2: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6: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7: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8: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20: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21: 下午5:30

0: 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0: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3: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4: 对，
3: 还有
5: 我们哪怕是六年。
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0: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三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8: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9: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

0: 月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松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0: 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2: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3: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5条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

0: 国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线末班车？
1: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2: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1: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1: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

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点20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途闻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1: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2: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1: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2: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4: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 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3: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5: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1: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

0: 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30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两场比赛。
1: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两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战了，它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两战全胜，第6分已经提前出现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1平第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现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头名。那目前呢葡萄牙队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三丝，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金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么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现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1平1负1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4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两战全败0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7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线。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两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五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现，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0: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线情况。
1: 现在的出现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两场比赛已经累积了4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两支亚洲球队积三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0，韩国队的净胜球是-1。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7和第8，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两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7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2选2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1。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2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K 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5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0: 好的，张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呢，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3: 新闻纵横追问。

0: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晶阳的梳理。
1: 福德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象峰群岛和南部的背峰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福德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福德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福德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福德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福德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6点，福德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5: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

0: 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1: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0: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3: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抵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0: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6: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5: 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7: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8: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7: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

0: 身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

0: 副总在延长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延长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延长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 然而至关重要的延长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娱乐圈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长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0: 胚胎发育的前两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
2: 嘣嘣嘣嘣，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有人说，听懂齐秦的歌，就听懂了成年人的半生。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齐秦是独一份的存在。不同于热闹喧嚣的流行曲风，他的歌声带着清冷的沧桑，温柔的倔强，沙哑又通透的嗓音，藏尽了离别、思念、孤独与释然。我们熟悉他的一些封神之作，比方说《大约在冬季》《往事随风》《夜夜夜夜》《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原来的我》等等等等，这些歌火遍了大江南北，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深深烙印在了无数人的青春歌单里。但齐秦的经典远不止这几首歌。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整理了几首齐秦的一些宝藏金曲。不喧闹的旋律，只有越听越入味的深情，每一句歌词都是心事，每一段旋律都是回忆，听懂的人心里都藏着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次我绝不放手。年少听这首歌只觉得旋律动听，历经世事才慢慢的读懂歌里藏着一份义无反顾的执念。人海茫茫，相遇本就难得，遇上真心相待的人，便想紧紧地握住，哪怕前路充满了未知，也不愿轻易放手。这份执着是心底最纯粹的珍惜。

听完了这首《这次我绝不放手》之后，来听听这首《悬崖》。这首歌道尽了感情里的纠结与挣扎，很多缘分走到半路，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往前一步害怕遍体鳞伤，往后退一步又舍不得放下过往，爱得小心翼翼，进退两难，清醒的沉沦，大概就是感情里最煎熬的一番模样。

冬雨这首歌也是值得我们在齐秦的歌单当中被升之为金曲的一首作品。齐秦最擅长借景抒情，一场冬雨淋湿的不只是天地，更是心底的情绪。心情低落的时候，阴雨天总会格外的让人感伤，那些压在心底的遗憾、思念与委屈都会伴着雨声一点点翻涌，久久无法平静。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齐秦的这些金曲，除了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这些歌都是我们青春的珍藏。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听这首《狂流》。时光就像一场无法阻挡的狂流，悄悄地带走青春故人，还有曾经炙热的美好。年轻时总以为来日方长，等到回头望去的时候，才发现很多人和事早已经渐行渐远。再难忘的温柔，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冲刷，只留下回忆在心底徘徊。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齐秦的这一首埋藏在心底的金曲是《袖手旁观》，这是一首写满爱而不得的歌。长大之后的我们学会了克制情绪，也学会了默默退场，看着曾经放在心上的人拥有了新的生活，我们没有身份打扰，只能够站在远处默默观望，万般不舍藏于心间，最后也只能选择袖手旁观。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里面的云海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